0: 多少个山头，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这方圆有上百里，不行，得打听打听。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服侍他们完了，转身进了屋了。燕青拍拍桌子，我说掌柜的，哎来了，客官你有事儿？掌柜你出，你要转到东边去，你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咱这是侧面，您看不清楚。我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哎呦，望山跑死马呀！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您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少说还得十里地，是吗？哎，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心里烦闷，想要游山逛景。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掌柜的听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声音压低了。客官，没啥好玩的，你最好别去呀。为什么？哎，这么跟您说吧，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呢。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哟，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杀官夺府，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呢、啊、哎，你上那溜达什么？哎，不但什么看不着，还去把命搭上。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故此啊，多说这么几句好吗？千万别去。那请问这山上能有多少人？那我不清楚，反正不少，我这么估摸着能有个三百五百的。那么多强人，呵，这还是往少了说呢。那掌柜的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地理，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姓董，董什么我也不清楚了，总之他们有十来个头子呢。好了好了好了，燕青问到这儿，坐在心里头有数了。这阵儿李逵也吃完了，燕青把钱付了，掌柜的多谢多谢啊，告辞了。说着拉着李逵就走，直接赶奔牛头山。李逵边走边问我兄弟，咱这就上山吧？不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毕竟是点点滴滴。哎，我大哥，咱哥俩商量商量，你说怎么办吧？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我呢夜探牛头山，我一个人去。李逵听到这把眼一瞪，瞅你，你烦我？你嫌我是累赘？咱哥俩一块干活，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哎，大哥你听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你不会轻功啊，哎，你笨手笨脚的，要想冲锋陷阵你一个人顶八个，可这种活你干不来。我带着你不是累赘吗？你呢找个地儿听我的信，我一个人去他方便，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我把底摸清了，我绝不下诏令，我回来跟你打招呼，咱哥俩一块儿再打破牛头山。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儿，咱就没工夫搭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再想办法寻找刘太公的女儿，你看好吗？
1: 嗯，反正听你的。
0: 说着天黑下来了，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燕青一看，原来这山根底下好像有人家，残垣断壁，院子房子都有，但是房盖没了，院墙也坍塌了。燕青在里头转了一圈，碎砖烂瓦，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儿去了，但也能遮风。我李大哥，你就在这儿休息，你看怎么样？
1: 行喽，有个草垛，哪儿都可以。我就在这儿了，
0: 千万别动，我现在就赶奔牛头山，回来我上这儿来找你了。
1: 行行行行，

你速去速回啊，我这人火爆的脾气，等着你时间长了我没耐心，我背不住上哪儿溜达去。别，你就在这别动。燕青像哄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咐，李逵点头，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听信。燕青呢，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发囊，然后一塌腰上了牛头山。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燕青，这个燕青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两下子的小伙子，叫浪子燕青，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带眼的能吹，带弦的能弹，除此之外燕青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这些年大有长进，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在水泊梁山来说首屈一指。另外燕青这个人还有个最大的特长，相扑。相扑就是摔跤啊。你看燕青长得瘦马窄骨，小伙漂漂亮亮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闪展腾挪快似狸猫。这还不说，燕青这人长得透溜，脑瓜好使，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啊。那燕青心十分细啊，你看过去在梁山，在宋江手底下，在吴用手底下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为什么宋江到东京关灯带着燕青呢？这就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用，燕青独挡一面，也完全有这种能力，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了。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顺着这山路快似狸猫一般几里地的功夫到了牛头山的山顶。这回他看清了，开饭馆那掌柜呢没说谎话，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宇，甭问，这就是朝天观。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啊，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呀，如果在山顶上一站看不出是山来，好像是平地，这山是个大平顶的，方圆也有数十亩。到了近前一看，这座大庙也不小，十分的整齐，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着，被晚风一吹，房檐上的金鸟铃当啷当啷直响，夜深人静啊。燕京稍事休息片刻，蹑足潜踪来到庙门的门前，再一看呢、啊、门口挂着一对红灯，在红灯照耀之下两个站岗的，但是到了这会儿都困了，一个抱刀一个抱箱，靠着门框坐着台阶，都在那打盹儿，门关着呢。哦，还有站岗的。燕青不走正门，一转身奔了西火道，奔西边来了。抬头看看，这大墙能有1丈20尺高左右，哪能挡得住燕青啊？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脚尖点地，丹田一提气，哎，撑，使了个旱地拔葱式，就窜上墙头啊，叭，胳膊肘挂墙头，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探身去往院中观瞧，往院里看呢，三层院子十分宽大，院里也有不少树，灯光闪闪，有人影晃动。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恐怕被人家发现，摘耳侧听，就听里头有人说话。我说那菜好没好啊，头都急眼了，怎么等这么长时间？马上好，马上好，今天火不赶趟。

0: 要活好，那菜早就做完了，马上就上菜。
1: 嚯，
0: 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啊！燕青心里好笑，顺着这个西墙像狸猫一样往后挪，就挪到第三道院。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再往正殿观看，是灯光明亮。燕青在这看不清楚，顺着墙飞身行，跳到大殿上边，因为这庙啊。然后到了后坡，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窥视。这菱角嘴，一对小圆眼睛，三绺黑胡，穿的戴的都是穿绸果缎，腰里系着丝带，肚甜甜的，看那样是个车轴汉子啊。燕青就想起来了，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自称叫贾宋江，那个人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背不住，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叫王江，王扎金剑秀，英雄场，腰悬宝剑，在他背后站俩年轻的，也就20岁左右，给他捧着一条大枪，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银枪啊。再往周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那么10来位，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二目放光，正在这喝酒吃肉，边吃边谈。燕青虽然对不上号，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来了就得摸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听他们谈什么？燕青闭住呼吸在这听着，就听人群当中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酒杯放下了，跟正座那桌叫大哥。那大哥，我说两句行吗？说吧。我大哥，别挑我的理啊，我是个粗人，我心里有啥我嘴说啥。我这几天我感觉着的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晚上睡不好觉，净做噩梦，我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正座这主一听笑了，我说老七啊，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你考虑的事儿太多了，你是不是有压力有想法？我哥哥，你说对了，自从前几天你干了那个事儿之后，我心里就不踏实，咱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哎，您说您是不是捅娄子了？这要叫水泊梁山的人知道了，能跟咱玩得了吗？离得又不太远，一旦激怒了水泊梁山的人，找咱点麻烦，你说是不是够呛啊？哎，故此我为这事儿感觉到云则乱。不过呢，哥哥叫你们放心，不但放心，而且放心，你们100个10万个放心。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我就是想引他们来，他们要不来啊，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可他们要来了，我撒下天罗地网，叫他们有来无回。嗯，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我哥，牛可不是吹的，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那梁山100单八将要来了，咱能对付得了？100单八将，就216将他也白来。

切全安排好了，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他要上了钩，是有来无回。军师，你说话我们放心，既然有这种把握，我们就不担心了。来，吃吃，喝喝。燕青一听，紧锁双眉，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浪子燕青夜探朝天观，哎，你说怎么那么巧，还真就找对地方了。那坏事那个假宋江就是这的人干的。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没有五七百，充其量200多人。他们从哪儿来的？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一开始啊，也没想在这扎根。1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在这歇歇脚啊，想选个地儿。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这地势美，这地方易守难攻。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哎，要在这儿扎下根可真不错啊。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下边的小老道20多人斩尽杀绝，抛尸山沟。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把神仙都搬出去改造改造，又盖了不少的房子，200多人就在这定居了。您想他们是贼呀，贼靠什么活着？打家劫舍。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怎么叫义军呢？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哎，他们则不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前者咱说了，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姓王啊，叫王太极，绰号叫大刀王。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有2下5把抄。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是个出家的老道，姓董，叫董先知，就是那个假吴用。另外他们指着谁呀？就3把手，姓尚，叫尚然威，又叫神枪无敌尚然威。这家伙有2下子，掌中这条大枪能有1万人之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黑煞神王猛，红煞神王强，还有个野鸡溜子名叫王文，其他小头咱不必细说了。另外这个王太极还有个妹子，这妹子叫王艳艳，人送绰号叫无双女王艳艳。这一家子没外卖，全是贼呀。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见着有姿色的女孩他就抢啊。就在牛头山周围180里，少妇长女被他糟蹋的不在少数。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你说我一报号，我叫王太极，无人知晓，就应了那句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那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自报叫宋江。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呢，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哎呀，他高兴了，哎，怎么的？我长得像宋江？好嘞，以后我是宋江。他再作案就报宋江的名字。您说他缺德不？那军士董先知一听也乐了，大哥，你要是宋江，那我就是吴用了。所以他就自称吴用，冒名顶替干尽了坏事。前者刘太公的女儿咱说了，就是他们自报名号给抢来的，这就是一

0: 经过。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他们是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
1: 嗯，
0: 我回来给你送信儿，然后你再动作。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这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他真想喊一嗓子呆，梁山好汉燕青在此。这贼呀、啊、肯定没想到，就得炸了窝，我下去嘁嘁咔嚓再宰几个，我出出这口气。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啊，马上脑瓜一闪念，改变主意了，不可，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干嘛来了？两件事：一，救刘太公的姑娘；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呀！这嗷一嗓子一动手，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对，燕青想到这儿，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不往下拼了，从后房坡一飘身，噌，他跳下来了，就四外学嘛。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你说这么大的庙，好几层院子，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行动诸多不便呢。所以燕青呢顺着墙根转悠，学嘛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说来也巧，正好打对面啊来个女人，看走路这样子岁数不太小了，能有50岁左右吧，手里端个盆，还提着一盏灯，奔后院去。燕青就琢磨，在这庙里能行动的不用问，他本身不是贼，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要不敢在这溜达吗？燕青看看左右无人，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一拐弯的时候，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放在旁边。那女的吓了一跳，谁呀、啊、这是，你怎么那么勤快？一回头的功夫，燕青使俩手指头疼掐住他的脖子，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了、燕青一拖他的腰部，把他拖到必经之处，轻轻地放下，把刀压在脖子上，别动、这女人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好汉好汉饶命，少说废话，跟你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命，但你要跟我说实话。
2: 好汉爷爷，你想问什么？
0: 我且问你，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他抢了一个女孩，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那个女孩现在何处？
2: 说，哎，后面有一座藏经楼，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
0: 是死是活？
2: 活得好好的。嗯，我们头的意思，挑良辰宅吉日，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我呢，我也是被强迫雇用来的，专门服侍这个姑娘。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我也不敢不干呢，不干顿时就没命了。好汉爷爷，你原谅。
0: 别说，你说的是真的，
2: 没有半字虚假。
0: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2: 俩，我姓李，还有个姓王的，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
0: 还有其他人吗？
2: 没有其他人，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们觉得这地方保险，万无一失。
0: 行了，燕青冷笑一声，我说你呀、啊、受点

0: 委屈
1: 啊！
0: 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我拿绳硬指出，天不亮发现不了。燕青干这活太快当了，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其实藏经楼又叫藏经楼，在后院一个小楼，不太大，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现在经卷全给扔了，成了空房子，摆了衣服柜子，摆了香笼等物，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姑娘就在东间楼下的东边。燕青一看长着灯光呢，提刀到近前，左右无人，就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了。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描眉打鬓的，在屋里头张罗着，又端点心又泡茶水。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双背倒绑，发髻蓬松，那脸上是憔悴不堪，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着。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个贱货，你纯属是个不值钱的贱货，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哎，你说你哭什么？你到这儿来有你的亏吃吗？我们大王看上你了，要娶你为压寨夫人，那就是名不太一样呗，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啊，你嫁给谁不是这样？女人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啊。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我们服侍你，有多美呀、啊？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大王说着，大王他一回头，一瞅不对劲儿，这谁呀、啊？不认识。你小脸煞白，眼睛瞪得溜圆，脸糊糊着，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能不害怕？你还没等说你呢，燕青到近前，砰一把把他头发就薅住了，往下一摁，这婆子哎呀一声就跪下了。燕青的刀压到他脖子上，别动！你敢吵着喊，我要你的命！好汉爷饶命，饶命也行，你得听话。我且问你，床上坐这女人是谁？
2: 是被抢来的，姓刘。
0: 好嘞，你先委屈委屈啊！燕青也不跟他商量，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那位说消毒了吗？卫生吗？还管那个？逮什么是什么？
2: 你害怕？你是不是刘家庄的？你爹叫刘太公啊！
0: 啊，哎，一说这儿管用了，姑娘张大了眼睛，
2: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0: 我受你爹之托，我救你来了，
2: 你来救我，
0: 不必声张，随我快走。燕青一想，事不宜迟啊，赶紧过来把姑娘搀扶起来了，到了楼外边，怎么走法？这姑娘啊，三寸金莲呢，一走三摘呗，再加上害怕腿跟面条一样，走不了了。按理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说年轻的男女沾一裸袖便为时节，但是情况特殊啊，不能拘于常理了。燕青压低声音说：“姑娘，对不起，我背着你走吧。”姑娘为了逃命也顾不了许多了，再看燕青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燕青叫她把脖子紧紧地搂住，然后奔西大墙。到了西墙根底下，燕青往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往上一掌身，还上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那人说才八九十斤啊，姑娘不胖，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玲珑剔透，她有多大的分量？这要换个一百多斤的，燕京还真就费点劲。

0: 干出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又一换气跳到墙外，往下一叉腰，下了牛头山，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一看呢，李逵在门口站着呢，手里拎着大斧子，李逵是急不可待呀，正等的难受。李逵心说，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我自己上山。正在这个节骨眼，燕青回来了。李大哥，你呀、不等还得等，目前咱俩就把姑娘先送回家去，召集他一家人团聚，而后我们浑身无债一身轻，再回来杀他个痛快。也行，好嘞，我背着。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背着姑娘，燕青在后头保护着。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放在一边，咱这么说，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等这一进门，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姑娘，丫头，这是梦中不成，爹！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老头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哭通跪到地上了，二位好汉呐、你们积德行善呐、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二位啊，你们可做了好事了。燕青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别
1: 对，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现在就搬家，我得怎么谢谢你们。哎，
2: 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
0: 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了，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那动静能小得了吗？庙门这一开不要紧，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的，了不得了，有人要攻打朝天观。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黑旋风李逵斧劈庙门，就闯进朝天观，燕青提刀是紧随其后啊。这俩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庙里的喽啰兵是哭爹叫娘啊，哪个能挡得住？这李逵那一转圈就得躺下十个八个的。就在这时，有人到里边报信去了。贾宋江、王太极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梁山的人来了，肯定是梁山的，不见不能那么大的气儿。稳住阵脚，列队集合，快集合！他这200多人都离着不远，一声令下，集合起来了，就来到二道院。正好李逵和燕青冲到二道院，王太极大吼了一声：“
2: 站住！”再往前来，可休怪毛家不客气。
0: 那些败下来的喽啰兵一看当家的出现了，哎，放心了，闪在队伍的后面，这才压住阵脚。对面就闪出李逵和燕青，一黑一白，一丑一俊。王太极看了几眼，你们是哪儿来的？敢报同名姓吗？李逵把大嘴一咧，我有什么不敢报名的？你黑爹就是黑旋风李逵师爷，浪子燕青。哎呦，王太极吓得一缩脖，真是梁山的好汉。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
3: 对喽，
0: 你算说对了。哎，你叫什么名字？
2: 王太极。

0: 啊，呸！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叫王太损，你小子损阴丧德呀！我且问你，假冒宋江是你不？
1: 哎，
0: 是我又怎么样？想刘太公的姑娘是你不？是我又怎么样？你小子缺德带冒烟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你可好，借助我哥哥的名字胡作非为，你真是缺德带冒烟儿。今天黑爷爷来了，一斧子把你砍成八瓣，豪杰我胸中之恨呐。王太极一看没法跟他讲理了，问左右哪位过去把这黑鬼给我收拾了，大哥交给我了。揉蹦过几个，王太极一看谁呀、啊？磕头的把兄弟，黑煞神王猛。这王猛啊，也使着一对夹钢双斧，不过那个比李逵还高了一脑门，长得是五大三粗的。把两柄斧子一碰，哎，李逵过来，你家王爷陪你玩玩。嚯，你也使这家伙事儿。你小子叫什么名？黑煞神王猛是也。啊，你叫黑煞神呢、啊、我今儿个叫你变成黑煞鬼接斧子吧你。李逵往上一纵，跟这王猛就斗在一处，四把斧子在空中飞舞，有时候斧子碰着斧子，呸啪啪啪啪啪，也打了几个回合，李逵觉着这王猛还真有两下子，力大斧沉呐、啊，难怪他们为非作歹。你说你有这样的好功夫，你怎么干这缺德的事儿？你是帮虎吃食的货呀！今儿个我岂能容饶？李逵想的是抖擞精神，大战王猛。这个王猛啊，虽然是能耐不错，分跟谁比？要比起黑旋风李逵来，他差了一大截。打斗到二十多个回合，不到三十回合，就听李逵大吼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在这儿！”斜山铲背就是一斧子，王猛躲闪不及呀、啊，就在左肩头给砍上了，一使劲儿。这可好，从肩头砍到胯骨轴，这招叫蝴蝶飞，又叫二一天作舞。王猛死的这个惨的哭丘，躺在地上。哎呦，王太极众人在后头看得清楚、
2: 啊、哎呀，我的兄弟，
0: 刚说的是红煞神王强嗷一声晃双刀就闯过来了，刚要大战李逵，燕青提刀过来把他拦住了。哎哎，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李大哥，你喘喘气儿。
1: 哎，兄弟，我是刚活动活动筋骨，你看又交给你了。
0: 大哥，你那劲儿留着，一会儿有的是使用的地方。
1: 你说的也对。
0: 李逵退到后面，喘着气儿给燕青滚战。再看燕青用刀一点，
1: 在
0: 你小子叫什么名？红煞神王强是也。休走，招刀，双刀对单刀，一伸上手就看出输赢来了。感情这王强照燕青没法比，那燕青啊比狸猫还快，落地连伤都没有，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呀，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王强是眼花缭乱，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燕青在上面一晃他的眼神，手腕子一翻，刀走下盘，在他肚子上就给扎上了。玩这个劲儿，燕青手腕子一翻，刀刃朝上，往上一挑， 来个破肚开膛啊！再看王强的尸体仰面栽倒，双刀落地，他亮亮亮亮亮，群贼是一阵的惊呼啊！啊！哥哥兄弟啊，梁山的人太厉害了，这回咱可开了眼了。开眼不开眼是小事，恐怕咱在这站不住脚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人们是议论纷纷呢。野鸡六的王文一看，哎呀，两位哥哥呀，我给你们报仇雪恨，晃双剑他上来了。没等燕青分派，李逵搂过来了，哎，该我的喽，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简短解说，您听这绰号野鸡六子能有什么能耐？欺负老百姓行，遇上李逵这样的猛将，甘拜下风，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被李逵手起一斧，正砍在他脑门子上，咔嚓这一下把脑袋劈为两半，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王文尸体栽倒，那大寨主王太极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这小子吓得眼都发直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呀，这哥仨死的太惨了，眨眼之间一对半把命搭上，要这样打下去，一会儿收庄包圆，我就成了光杆了。正在这时，大元帅尚然威吩咐一声，拿我的枪来。有人把素白亮银枪交给他，再看尚然威提枪在手，飞身行跳到当场，来人，把尸体搭回，打扫战场。就在这二道院儿，院儿可挺宽敞，有喽啰兵过来把三具尸体抢回去，兵器拿回去，怎么埋怎么抬咱不必细说了。等打扫的干干净净，尚然威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大枪阴阳一合，把掌中一提，哼，你就叫李逵，燃！好小子，有两下子，轮斧便砍。李逵认为这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解决，容等一伸伸手了，李逵发傻了。为啥呀？紧搂慢搂，看不见这个上然威。那位说他会土遁，非也。就李逵一砍，人一闪身就躲在李逵身后去，多咱都在李逵身后边待着。因为李逵心说，这家伙这什么招，这是身法可够快的。没过几招，李逵这汗冒出来了，就听尚然威冷笑一声，黑鬼呀、啊、今儿个我拿你开个心，哎，你记好了啊，左腿腿根那我给你卯个眼儿，紧跟着右腿的腿根上再给你卯个眼儿，你那俩屁股蛋子上我给你再开俩门，你后边是仨门，你信不信？你胡说这街府，肉肉肉肉，哎呀，左腿一个眼儿，肉肉肉肉肉，哎呦，右腿又冒个眼儿，可不深，都一寸深左右，血哗哗淌下来。打着打着，李逵一转身，再看人家手起一枪，在屁股蛋子上，噗，又冒个眼儿，啊，真扎，啪啪啪啪啪，噗，又冒个眼儿。真是屁股蛋子上左右一边开了个门，鲜血淌起来了。燕青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大哥，你下来歇着，小弟替你一替。兄弟，我跟他没完，你快下来吧。燕青是行家，燕青一看，李逵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跟他打仗没下死手，下死手李逵早交代了，人家拿他开心，这功夫得差多少？燕青心疼啊，所以把李逵给换回来。这李逵忍着痛，咬着牙，回来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包扎，提着斧子皱着眉在后头观战。等浪子燕青一伸伸手，燕青发现甘拜下风，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这枪都使绝了，上崩下砸，金鸡点头，乌龙摆尾， 那枪招简直都使活了。

使自己是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啊。那也就是燕青精细，燕青功夫高啊，不然的话早趴下了。尚然威，你看戏耍李逵行，就没敢说大话戏耍燕青，因为什么？说了恐怕也兑现不了。因此两个人谁也不搭话，闷着头是单刀群枪，二十几个回合，燕青就冒了汗了，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清的，李逵也着急了。你看那鲁莽啊，有的时候心还挺细。李逵一瞅，今儿我们哥俩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能打的呢，一旦我们趴下了让人逮住，我们哥俩就得粉身碎骨啊，这咋办呢？又没有援兵，我上去看这样也白给。哎，李逵一着急想起一件事来，冲着燕青就喊，我说燕青啊，你腰里的零碎咋不使唤？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李逵深知燕青的百宝囊里头有暗器，什么暗器？三角插拔弹弓。这燕青打鸟是一绝，怀里头老揣着弹子和弹弓，没事高兴了叭一弹弓，是应声鸟就落地。今儿个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李逵在旁边一提醒，这燕青呢忽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呀、啊，我怎么沾事惹你呀、啊？这这，我混蛋，我混蛋，我还赶不上李逵。想到这儿，虚晃一刀，超身便走。这得痛快，手法得快，因为呢，对面的敌人也听见了，时间长了，人家脑袋一转，加强防范，就难以下手了。就得说燕青麻利。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谁把刀就背上了，在白宝囊一伸手拽出三角插拔弹弓，又抓了一把石头子儿，一搭上这扣扭身啪就打出来了。就是从李逵提醒到打这三角插拔弹弓，也就是五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就这么个时间。还没等着尚然威这脑袋转过个的弹子就到了，这下打这准，正打到尚然威鼻梁骨上头，那石头子儿，那有机械的力量，那家多大的劲儿，咔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没把尚然威疼死，啊，亮亮亮亮亮，把素白亮音枪扔了。双手一捂这张脸，哎呀，痛入骨髓呀、啊！抱着脑袋就跑，你往哪儿跑啊？他那意思想往本队跑，赶紧得调治。哪知道懵了，他一抱着脑袋一转个，奔李逵这儿跑下来了，绕绕绕绕。李逵一看，哎，上我这儿来了，行嘞。这李逵手起一斧子。你在这吧，你给我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这么大个尚然威神枪啊，这回也不神了，尸首两分，倒在血泊之中。王太极在后头看得真真的，一瞅大帅死了，急得他直跺脚，哎呀哎呀，上大帅，哎呀上大帅，哎呦心疼死了。我这是军事董先知一看，无良可，大哥不必担惊，这都是天意，该着河里死，袍子里头死不了，嗯，这不是天意吗？哎，我过去给死者报仇雪恨，哥哥你给我官敌料阵。哎呀军师啊，剩的人不多了，你可多加谨慎，万一你要玩完了，咱可就彻底完了。你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能完得了？再看董先知何宝剑是直奔浪子燕青，燕青这回心里有底了，我能费劲儿我也不费劲儿，有弹弓我干嘛不使啊？刚才要不是使用弹弓能打胜仗吗？燕青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再战老道信心

心十足。打仗就是这样，信心十足的人往往占上风。这老道董先知心里头发悬呢，死那么多人了，这玩意儿我也不保险呢。你看他老想这个，心他没底，本就不是燕青的对手，再没底还好得了吗？被燕青手起一刀砍到他耳朵上了，噗，左耳给削掉了，疼的老大嗷了一声，捂着耳朵，连本队都没回呀，飞身行上了墙，是逃之夭夭。他比谁心眼都多，心说归队也好不了，今天是彻底玩完。他先撩了，他跑到哪儿去咱不说，单说大寨主王太极一看彻底毁了，这他能甘心失败吗？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他的三挺大砍刀抬过来了。这家擎刀在手，哇哇暴叫，飞身过来斗燕青。李逵在后头一看又等不及了，我兄弟换班也该换到我头上了，你别光一个劲儿的露脸，把我在这扔下不管了。燕青一看，好好好。燕青也累了，退在一旁给李逵观战。李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晃着大黑脑袋，怎么样，就剩下你了吧。嘿小子，你要能听黑爷的话，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好汉爷爷，我拿绳把你拴上，押回忠义堂水泊梁山，见我家哥哥宋江前去请罪。我家哥哥有恻隐之心，高抬贵手，也许把你给饶了，也许不饶，到那会儿爷爷我再把你宰了，你看怎么样。不不不，王太极一听这黑鬼够损的，我投降也是死，认罪也活不成啊，哪有那好事都叫你们沾了，今天呢我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啊。所以泼死命大战李逵，等伸成手了，黑旋风一看，呦，没想到，你看我们水泊梁山的宋江哥哥光能支嘴，其实不会武艺，就是手里拿把刀，那也叫唬人做样子。没想到这王太极跟宋江不一样，这把大刀使得挺活，上下翻飞，呼呼刮风，还真有两下五八超，要不留神呢还真叫他五车住。所以李逵认真对待，两个人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燕青怕李逵有失，哥哥你累了，你受伤了，你在旁边休息，把他交于小弟。燕青又跳上来了，李逵不走，我说燕青啊，这么办行不行？有你一半，有我一半，咱哥俩双战于他。燕青一看这倒好，既然如此打打吧，结果双战王太极，王太极对付一个都对付不了，何况俩爹呀。哎呦，王太极一看坏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还是那句话，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抓了俘虏哥俩一换班，杀了他头子十来个人，不能跟他伸手，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这儿，一转身来到李逵近前，李哥交给你了。哼，我说你小子够尖的，不跟母子伸手，你一说话太难听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得过去。呵，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我才不过去呢，收拾那些零碎是我的事儿，这交给你了。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燕青没有办法呀，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只好提刀来到王燕燕近前。燕青就琢磨呀，就是伸手我也做到仁至义尽。王燕燕你听着，你身为女流啊，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他。你看他做了些什么，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罪不可容忍。

0: 事。他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想着民间的女人冒名叫宋江，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就我们能来吗？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咎由自取。不过王艳艳呢，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年岁又不大，网开一面，逃命去吧。家父找主安排你的归宿吧，啊，不要在这儿搅和。如果非要伸手，没你的好处。
1: 好啊，
0: 我说你是谁呀？燕青是也。我燕青，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但为时已晚。我不向着我哥哥，我向着谁呀？这叫事亲三分相啊！事到了如今呢，一切一切都晚了。来来来，你我赶紧伸手决一死战，招刀。抡刀便剁，燕青没有办法，是接驾相还。咱这么说吧，这无双女啊是有两下子，说她受伊人的传授，如何如何了不起，但跟燕青比差一大截。没过二十回合，王燕燕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这燕青啊还没加紧进攻，要加紧进攻啊她早就完了。王艳艳一看支撑不住了，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到大哥王太极的近前。哥呀，当初我怎么劝说你嘞？哎，你就是不听啊，乃至有今日之祸呀。你说我是你妹子，我能眼睁睁瞅着你被杀吗？我既然不忍，又无能为力，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哥哥，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你说这丫头真是无双女，没有第二个。抹了脖子，顿时失身栽倒。王太极一看，妹妹，哎呀，妹妹呀，
1: 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弟兄们，上上！
0: 他身后左右还有二百多人呢。那位说：“你说的不尽合理。”就看着这几个人打，那二百多人都在那戳着，怎么不过来帮忙？一，没有王太极的命令，大家不敢贸然伸手。第二一方面呢，他们也惧怕梁山人。一瞅这李逵和燕青忒厉害了，这样过去准死无疑。最主要一方面，大家心里这么想的，来到朝天观的不仅是他俩，梁山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四周，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所以都不过来。现在他们一看呢，完了，当头的几乎都完了，还听你王太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有两个小头头在后头一串联，哥哥兄弟，不怪咱没良心呐，咱们就得为自己着想，上手上手，打谁？王太极呀、啊，这小子平日多专横跋扈，张手就打人，张嘴就骂人，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干掉就得了。
1: 对对对对，
0: 您听，到了现在人心思盼呢，哇，过来二十多人，把王太极胳膊拧过来给捆上了，呼啦朝全跪下了。
1: 梁山的好汉爷爷，我们投降了，我们愿意归顺梁山呐！把王太极逮住了，嘿。
0: 燕青心里这个高兴啊，看了看李逵，李逵晃着大黑脑袋，哎，这就对了。那个怎么说来着？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啊，还有那个，哎，燕青啊，那话怎么说来着？ 燕青说你就别白活了。
1: 我想起来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们说是不？欢迎大家到梁山入伙，你们算立了功了，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王太极一看妥了，我算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了，我自己的人都反对自己，到了现在还有何说？把头一低，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李逵近前，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你多缺德，自作自受，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谁让你强男霸女，你那坏事多的是啊，今天我就判你死刑。哦，咔嚓，衣服办呢，留着再做贼窝点儿，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要听兄弟立了大功啊，
2: 嘿，不敢说大功，也差不多少。您看，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得了这么多生利品，这不都是白捡的吗？另外，跟哥哥您说呀，那些什么假宋江，还有装你那个假吴用，假这个假那个，全都叫我们宰光了。
1: 嗯，好。做得不错，大家高高兴兴列队进了梁山。李逵、燕青来见宋江和卢俊义，哥俩倒身下拜。宋江是降阶而迎啊，把哥俩拉起来了，起来起来，二位贤弟辛苦了，你们干得不错呀。李逵白活了一通，燕青详细地介绍了经过。宋江、卢俊义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把东西验收了，把这200多人编入水泊梁山的义军。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叫他过去。那这事儿过去之后，梁山上没什么事儿，太平无事，是小独立王国，真是四海升平，靠着梁山的周围都是相安无事。那么干什么呢？卢俊义负责每天操练人马，以备不时之需。别看现在没打仗，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时候，因此日夜不停。咱们再说简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春天了。春暖花开，是万物复苏，梁山这的风景也漂亮，满山遍野花红柳绿，暖风扑面，这人活得非常精神，大家也高兴。就在这一天，宋江高坐忠义堂，正跟弟兄们议事，神行太保甲马戴宗从外边进来了。戴宗的分工是总探事的头头，专门探听周围信息的，他是头领。前些时他奉命赶奔泰安州探听信息，去了几天回来了。宋江对

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他等说完了，就像一颗炸雷一样，整个忠义堂哗，大伙都激了。那位说什么事激怒了众好汉？原来戴宗赶奔泰安神州，到那之后打听打听老百姓现在怎么样，对朝廷怎么样个看法，也打听打听那大辽的情况，在民间呢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还有官府的情况。没说嘛，戴宗专门管这情报工作的。哎，他遇上一件事儿，闹了半天，泰安神州每一年3月28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官府下的通知了，要隆重祝贺，事先就做了准备了，邀请天下能文善武之人，特别是练武艺的人越来的多越好，官府给予重赏。据戴宗所知，这二年出来拔萃的有一个人啊，这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姓任，叫任元，江湖人称擎天柱。你听这绰号擎天柱子。这任元武艺高超，连续两年都夺魁了，今年是第三年，他要来个三连冠。官府说了，如果任元真是连续三次获胜，要给赏银1000两，又给买房子，又给置地，这个光荣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吸引了天下的练武的人云集在神州，盛况空前。这个司空见惯，没什么了不得的。不知道这个任元擎天柱怎么想的，今年他放出大话来了，说回梁山向宋江禀报。宋江听完了之后，眉梢挑了一挑，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哗，可恨可气，哪冒出个擎天柱任元，他算什么东西？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宰了他，把他劈了？大家就不干了，但是宋江不表态，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宋江心里盘算，这个任元没听说过，此人无缘无故怎么放出这么个风来，莫非此中有诈？这得留神呐。宋江左想右想，就想发布，干嘛呀？禁止下山，不参与此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咱就假作不知。但心里想的这嘴还没等说出来，底下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此人非别，正是浪子燕青。哥哥，我说几句，看您这意思您挺犹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以小弟之见非参与不可。哦，燕青啊，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参与呢？哥哥请讲。这泰安神州离着我们梁山比较近，而且泰安州非常富足啊，甭说别的，光游泰山的收入那可以说价值万金，再加上泰安神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多少年也不打仗，那块积蓄颇丰。我们梁山虽然有些积蓄，但坐吃山空，迟早有一天会吃光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擎天柱任元，顺便走马取神州，把它给端了就得了，那些东西不都是咱的吗？哥哥，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

0: 宋江听到这儿还没点头呢，卢俊义也说话了：“大哥，我看燕青说的不无道理呀、啊。想那一个任元，他有什么了不起？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他借着官气儿才如此猖獗。我们应当派人下山打打他的气焰，顺势走马取泰安州。啊，取泰安州，把那东西全都抢。不过哥哥，我想去跟擎天柱比划比划，你得同意。”
1: 嗯，好吧，我可以叫你便宜行事，其他的弟兄听候我的命令。
0: 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呢、啊，烂呛汤不行。宋江一拍板，谁都没词儿。哎呀，燕青高高兴兴下去准备去了，但是宋江有点不放心，问卢俊义说：“让燕青一人下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卢俊义一笑：“哥哥，你放心，燕青不但武功超人，此人十分精细，小精豆子不吃亏，派谁去您都不放心，唯独派他去。”卢俊义那是最了解燕梁山的弟兄增光露脸，可燕青这人多精细，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离开梁山还没有一天的功夫，正顺着道往前走的，就听后头有人喊他：“
2: 站住，等一等我，等一等啊。”“
1: 谁呀？”
0: 燕青平身站住，转回身一看，一溜烟一样到了近前，一瞅谁，黑旋风李逵，这爹也跟来了。燕青就一愣：“
1: 李哥，你怎么也来了？”“
3: 嘿嘿嘿嘿，咱哥俩呀是一对儿，一条绳拴俩蚂蚱，跑不了你，飞不了我。”“
1: 宋头领叫你来的？”“
3: 不是。”“
1: 卢员外叫你来的？”“
3: 不是。”“
1: 军师叫你来的？”“
3: 不是。”“别
1: 别废话了，全不是。”“我燕青啊，我看你一个人下山了，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觉着你一个人太孤单了，应当找个打下手的。我看那些人都不合适，非我不可呀。我宋哥哥这人忒好了，我最了解他。到的时候他一生气，我一给他抓挠，一晃脑袋，甚至磕个头赔个礼，他顿时心就软了。哎，没事儿。再者一说，咱也不是去捅娄子，咱去立功去了，把那个什么柱子掰折了，到那块咱露了脸，走马取了泰安神州，这不立了大功了吗？立了功了，我哥还能怪我吗？好兄弟，我求你了，带着我得了。
3: 还是不妥。我李哥，你要愿意去，最好咱俩分道扬镳，我干我的事儿，你走你的，好不好？
1: 要不混为一谈，将来我再弄个包皮，我没法交代。
3: 哎，我燕青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
1: 我成了累赘品了，我成了你的包袱了。前者在朝天观，要没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能打那么大的胜仗吗？你说是不是？你看这李逵啊，软的硬的还都有，最后把燕青磨得实在没办法了。
3: 好吧，既然你跟着我，我李哥，咱得约法三章，你得听我的安排。你要做到下面这几样事儿，我就带你去。不介，你趁早别跟着我。说吧，什么事儿？
1: 一，不许喝酒。
3: 这
1: 好嘞，我喝酒也不得罪谁了，谁一张嘴，这头一条都不准我喝酒。我不喝，得了。第二条，你这太眼熟了，一般的人都知道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就瞅你长这个丑样，你这两柄斧子不管走到哪儿，不用你报名，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这斧子藏起来，把它包好了，但能不

0: 不动，千万别动。
1: 嘿，行。
0: 另外，你也挂相，你带着布和包巾没有？
1: 带着头巾呢，
0: 把你这半拉脸挡上。就说你眼睛啊，得了眼病了，上泰安神州去治眼伤去，听没有？包上半拉脸，一般人就认不出你来了。你看行吗？
1: 我行。
0: 谁让我没脸没皮呢？包上。再有一个，咱俩走路别在一块儿，我在前边走，你在后头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给外人的感觉咱俩彼此不相识，不是一伙的。那么我住店了，你可以去住店，行路之时必须得拉开档次，懂吗？
1: 行。
0: 你就说你治病的，你是个病人，少说话，你要一张嘴就捅娄子，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事事都听我安排，我叫你打你就打，我不叫你打，人就开始起身前来赶会。所以眼睛就琢磨，没住的地方住露天地那像话吗？还有好几天呢，实在没电房啊，租间房吧，多给他点钱。打定了主意之后，挨条街挨条胡同他打听，正好在三条胡同口遇上个老头。这老头啊正在门口看热闹，门开着，燕青在这一走一过，一看这院里边有几间房没有人出入，燕青又学回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丈你好啊。”这燕青的嘴甜，长得也讨人喜欢。老头看了看这小伙干嘛的，这是挺精神，挑着个挑，好像是个货郎。小哥免礼，有事啊？老丈看着没，我真是个货郎，我打算赶这庙会啊挣俩钱儿。你看从几百里地以外可同意了，那你几个人？现在是一个。我这话啥意思？房价可贵点，您说得多少钱？你赶上这个节骨眼了，什么都涨价是不是呢？你别怨我财黑，你住一天怎么也得给我一两银子，不多，不一两吗？这么办，我先给您五两银子压在这儿，将来一总算，也就是几天的事儿。老头一听，呵，这货郎出手大方啊，一下给留五两，哈，好好好。燕青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五两银子给了老头，老头笑呵呵的收起来了。刚收起来，李逵肉进来了。
2: 我也来了。我说兄弟，在外头不许说话，进院里能说话了吧？
0: 哎呀，哈。老丈啊，我说了最多俩人，这是我们结伴而行的邻居，我们俩包这房吧。
1: 行，
0: 包房子，你们住几口都行。李逵进了屋，把东西放下，东瞅西看，很满意。
2: 这房子不错呀，晚上遮着跟头睡觉都绰绰有余。
0: 燕青点头，少说话啊，你别咋咋呼呼的忘乎所以。
2: 我知道了。
0: 燕青告诉老头，您那费心给弄点水，我们洗洗脸烫烫脚。
1: 行嘞。
0: 老头得了钱了自然是高兴，拿木桶添了两桶水。燕青李逵先镜面后洗脚，把尘土掸扫掸扫，换套衣服，叫着轻松自在。然后燕青跟老头说，老丈您还得辛苦辛苦，给我买点吃的，这几天起火就在您这儿，您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这钱我另付。
1: 好说好说。
0: 老头出去给买东西去了，买个大饼酱牛肉，回来给下了点面条。
1: 或者燕青跟李逵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
0: 等吃完了喝完了，老头把晚餐家伙收拾下去。燕青就问老人家，我第一次上这儿来赶庙会，听说神州这庙会可热闹了，是那么回事吗？
2: 哎呦，

0: 行人呐，你算来对了。那么其他的庙会我没参与，我不敢说。就拿咱们泰安州的庙会来说，天下独一无二。怎么这么说呀？你看，眼前就是拔地而起独一无二的泰山。泰山是神山，咱这泰安州就在泰山脚下，所以这个州叫神州。住到这里人增福增寿，四季都平安。为什么这么说？有东岳大帝保佑啊。知道东岳大帝是谁吗？燕青一拨了脑袋，不知道。东岳大帝倒不知道，那是天皇他的亲孙子来到人间主宰世界呀。人这一生的荣辱死生全在他了人家手里头攥着，他叫你好你就好，他叫你死你就得死。听说他手下管着5900多神仙，那是众神之首。秦皇汉武封禅泰山，参拜戴庙，那屡次进封啊。我告诉你，可灵验了。你到这儿来，你算开了眼界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庙会香火鼎盛。现在你买香你都买不着了，你想买祭品都没有了，往上一再的扬价，咱还缺货，可见这香火有多盛了。说我家里还存点香，你如果愿意烧香的话，我可以卖给你。燕青一看挺好，这老头无孔不入，还用问吗？卖给我香肯定得加价了。燕青说好，我用的时候我向你买好吗？你看这老头知道事儿挺多，还得问问他。我老张，听说这次庙会还加了彩儿了，还有擂台，说那个擂官叫什么柱，有这事儿吗？
1: 对，
0: 哎呀，年轻人呐，你不问我还忘了说了，有这事儿吗？太有了。今年是第三个年头，年年打死人不偿命啊。那么你死了活该倒霉，谁让你登台献艺来的？这官府都有规定，所以打死人家不赔偿也不犯法。今年最隆重最隆重啊，那来的人比去年多一倍，你没看吗？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有的年轻人，如果那个任员是个口袋能装下你仨，装仨还得有富裕，那人长得太粗大了，你一瞅那个头你就发晕。再加上人有武艺，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吼一声比狮子都响啊， 你还能跟他伸手吗？像这种豪杰恐怕不多见。年轻人，我建议你到时候挤进人群你去开开眼，你瞅瞅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
2: 好，我真得去开开眼。另外我听说这个姓任的能不来吗？
0: 老张，好了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谢谢您的介绍啊，一会儿我还得赶个热闹去做点小买卖。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头转身走了。燕青转回身一看，这李逵气得胡子都扎实起来了。李哥，你又犯什么病了？
3: 气死我也。
0: 方才凭那老儿介绍擎天柱任元，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我恨不能马上借着任元把他撕碎了碾烂了，方解我胸中之恨。待着你的吧，你听我的啊，没你的事。你现在是病人，你就躺下在这养病。那你呢？我到街上转悠转悠，我摸摸底看看擂台什么形式，这个擎天柱任元究竟何许人也，能见一面最好我见一面，回来咱哥俩再商量下一步的事。
3: 我也跟着得了，我跟着帮你参谋参谋。
0: 不行不行。

不行，你就留下我一个人，要赶奔岱庙。浪子燕青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安了身了，还得叫李逵听话，真费心啊。好不容易劝的李逵听了话了，答应燕青在这住地儿等燕青的信儿。燕青全安排完了，让他躺下，给他盖上被子，你装病。临行之时跟租房的老头说，老丈啊，我去做买卖了，跟我那个结伴呢有病，眼睛不好，在家歇着，您呢帮着照看照看。哎，好说好说，一切交给我了。燕青都安排好了，这才起身赶奔岱庙。说起来这个岱庙今日的规模，当然了，历代都投资修建扩建。闲言少叙，就说这燕青一路之上看见这个人也太多太多了，出入岱庙的人拥挤不动啊。燕青随着人群进了岱庙，一看这里边地方太大了，苍松翠柏呀。他到这一打听，穿着坎肩儿，敞胸露怀，下边都扎着腿带，一个个舔胸叠肚，喝着水在这闲谈。左右有一对对联，这对联啊是木的板雕刻，涂着金字，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正中央还有个横批天下无双。燕青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任缘呐，任缘，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个无名的鼠辈竟敢口吐狂言，你就敢自称天下无双，你就忘了打人的祖宗来了。燕青也年轻啊，小伙子头脑一热，虽然不像李逵那样粗鲁，有时候他也压不住火，心说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就撅他这根棍儿，振作振作我们梁山的威风。我来啊也不能太斯文了。想到这儿，燕青也是诚心找茬，迈大步，他到了对联附近了，一伸手他给摘下来了。那些山西大汉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再看燕青两手一用力往磕衣盖上一垫，哎，咔吧咔吧都给撅折了，然后咣咣咣又踹了几脚，踹了个粉碎。这下捅了马蜂窝了，那二三十条大汉可不干了，呼啦超过来把燕青给包围了。哎，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胆子可不小，竟敢砸坏对联，你小子长心找死，打他打他打他。说着话有个黑脸的往前一根步，是抡拳便打。那燕青啊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头一歪身子一拧，这一拳落空了。再看燕青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这家伙小肚子上，骚啪，哎，哭哒哒哒哒哒哒，哭痛跟倒了一面墙一样，是仰面栽倒。后边过来个大院，还是两进的院子，前院是这个擎天柱任元徒弟们住的地方。他这徒弟有一百来号，都从太原带来的。他住的里院，里院有三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任元干嘛呢？正在床榻上躺着闭目养神，有几个伴当在院里得给他烧水。正这时候有个徒弟跑进来了，师傅师傅，大事不好了。擎天柱翻着眼睛看了看他，什么事儿？鸡毛的喊叫的，师傅，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小子，也不说话。

0: 把咱们外边那对匾额给砸了。哎呀，出手就打人，我那些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打的是鼻青脸肿啊。看这意思，这小子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吗？擎天柱听到这话，一翻身坐起来了，赶紧把鞋蹬上，拿过褂子他穿上了，走，看看去。说话之间，擎天柱领着人到了外院，一看可不是嘛，正打着呢，那些弟子这个趴下那个趴下，打得哎呦哎呦直叫。他往正中央观瞧，有个小伙子，哎呀，是个白面书生啊。刚才他在想，肯定惹事的这人跟我差不多，身大力不亏，膀炸腰圆，是个武夫。结果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个白面书生，他怎么这么大劲儿？哎呀，千万得留神，看着没，今年这擂台不太好打，我想夺得三连冠并非易事啊，这就是不祥之兆。但这小子我得问问他的根基。想到这，擎天柱高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他那些徒弟一看师傅来了，可有了主心骨了，哗退在两旁，有几个猫着腰，有的捂着眼睛到了近前，师傅你给我们出气。无用的东西，退在一旁。这回把燕青给闪出来了，擎天柱上下打量多时，就问朋友，请道个腕吧，你从哪方来？他说这话的语气都是江湖上那套。燕青抱着肩膀打量打量他，心里说，好家伙，这家难怪叫擎天柱，真是上主天下主地，这大块头，我们一百单八将也有几个大个，但跟他比差得一块，这家真够粗实的。难怪租房的老头说，他要是个口袋能装下我仨，看那样仨也不止，真是肚大腰憨，那胳膊根像房檩，大腿像房驼，真是肚大腰憨，那两只手像蒲扇，两只脚像旱船，这张大脸蛋子长的浓眉毛，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耙鼻子，鲶鱼嘴，厚嘴唇，连鬓乐腮，有点黄胡子，看这意思30多岁，不超过35岁，往前一戳一站，就这个头就得把你吓堆着。好在燕青心里头有数啊。燕青鼻子哼了一声，你刚才说什么？我问你尊姓大名，从哪个道上来啊？无可奉告。哦，无可奉告的意思，你就不打算报名喽？对，我打的是你，你管我叫什么干什么？我说年轻人呐，不要太狂了，咱不要私下比试。你是来打擂的吧？要打擂，明儿个才是正日子，我在台上恭候大驾，咱们在台上一试高低，在私下里头犯不着这个。朋友，算了吧，一回生两回熟，不打不交啊啊！乐意喝水歇歇腿，请到里边，我任元也是个交朋友的人，如果阁下不赏脸，咱就各行其便，刚才不愉快的事儿就算得过去了吧。哟，这家度量还真挺大。燕青本想激怒他，跟他一试高低，但一看这意思，他不愿意出手。燕青心说，也好，这回见了你的面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明天擂台上再打也不为迟晚。燕青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多谢你的盛情。好嘞， 我告诉你啊，今儿晚上你做好了桌呢。
1: 嗯，你们晓得什么呢？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算了吧，明儿个再说。
0: 那擎天柱任元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贬了贬了就咽了？
1: 闹了半天这下准备，
0: 等摸完底准备好了再说。
1: 你说这小子傻吗？
0: 燕青走了之后，他马上穿上一身好衣服，让人备马上哪儿去了？上泰安神州知州衙门去了，拜会知州黄大人。黄大人一看他来了高兴，赶紧降阶相迎。他行完礼之后到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黄知州特别喜欢这位擎天柱，因为两年了私交不错，擎天柱也会每回得了奖赏拿出一半给这黄知州。黄知州何乐而不为呢？今儿一看他突然来了就问壮士有什么事情吗？
1: 大人，有件事我不得不禀报
0: 啊。说吧，什么事儿？今天突然有个小伙子闯到我住那院里头，打伤了我的徒弟，甚是凶恶呀。我问他叫什么姓什么从哪儿来，他无可奉告，什么也没说。我呢忍气吞声，暂时放他一马。因此呢我先禀报大人，我这么猜测此人肯定有来历，是不是水泊梁山派来的人呢？请大人明断。
1: 哦，有这等事？
0: 黄大老爷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珠转了半天。要发生事儿就在明天，您了应该事先有所防范。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好好，来了在我这吃饭吧。
1: 不了，
0: 我怕家里出事儿，我还得回去照应。大人，我告辞了。擎天柱走了，黄大人分析了半天个住处。老头一看他回来非常高兴，给沏了壶水退出去了。燕青坐下把门关上，李逵把被窝周开，把大黑脑袋露出来了。
2: 哎呀妈呀，好久没把我憋死啊。
0: 我说小老弟，你上哪儿去了呢？怎么去那么长时间？
1: 李哥，我向你汇报一下，你猜我上哪儿去了？我见着擎天柱任元了，是这么回事。
2: 嘿，哎呀，你过瘾了，把我老李扔到一边不管了，我手脚他娘的都痒痒，你说怎么办？
1: 好办，明儿个是3月28正日子，我到擂台上会擎天柱，如果我不行了，李哥你给我撑腰啊，你是大将都后镇压轴的，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
2: 是啊兄弟，咱俩商量商量，
1: 你明能赢啊你也别赢好吗？
0: 给我留着，让我老李登台一显身手，我把他们擎天柱给他劈了。
1: 行啊，你就攒足劲儿，明儿个再说。
2: 哎，好好，
1: 买了点啥呀？都是你爱吃的零嘴儿，今天晚上破例你可以喝点酒，但不要太多，养精蓄锐，明儿个吃完了早饭咱就启程。
2: 好嘞我的好兄弟，往后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咱哥俩是离不开了。
1: 别，燕青一拨了脑袋，李哥下不为例，只此一回。
0: 燕青心说话，你是个爹，我带着你我不够操心的。
1: 李逵嘿嘿直笑，又吃又喝，哥俩早早的歇着了。
0: 哎，这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天没等亮呢，燕青就起来了。燕青刚一下地，李逵也起来了。
2: 哎呦，还黑着呢
0: 啊！早点起来吧，咱得准备准备。两个人。

0: 洗脸漱口上茅房，把零碎都抖了干净了。刚回到屋，租房的老头来了，哎，也换了一套新衣服。燕青就问老张，您起得挺早，哎，今儿个能不早吗？我还得去看比武去呢。二位啊，你们不也得去吗？啊，去啊。好，咱们一块儿出门，我把门好锁上。哎，好嘞，吃完饭咱就走。燕青、李逵饱餐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这老头也吃了点早饭，仨人离开这房间，把门锁上，不能再一起走，老头还得会几个朋友，自己走了。燕青领着李逵拐弯抹角再次来到岱庙，好家伙，这一看这人呢挤不进去。李逵一看就烦了，真娘的来的，在家待着好不好，出来受这份洋罪。闪开闪开闪开闪闪开，这李逵膀子一晃，谁能挤过他呀，从人缝之中哥俩挤进去，一直到岱庙大殿前。大殿前这地方十分宽敞，就在月台上，就是比武台，年年如是啊。比武台上铺着挺厚的地毯，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月台的两旁放着兵器架子，十八般长兵刃，十八般短家伙，应有尽有，盾子石锁摆列在两旁，强弓也挂在殿下，还有百八十个小伙子在这维持着秩序。老百姓围着这月台，再看连房顶上树顶上全是人了。燕青一打量，这人没有一万也差不多呀，再多了把岱庙就撑爆了。官府也来人了，在下边西廊下高搭席棚，那州官黄的人居中而坐，三班人一排列两旁，泰安神州五衙门的派了不少军队，拿着大刀长枪也维持秩序啊。就这样，这人太多也难维持啊。燕青和李逵挤到台下，又往前挤了挤，好不容易到了月台边，燕青拽着李逵一把，那意思行了，就在这儿吧。头前还有几排人，咱往这一站又得眼，上台又方便。但是燕青趴到李逵耳边说，李哥，听我的话啊，你可不行耍混，你要不听我的话把事弄砸了，我可不答应。兄弟你放心，我听你的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就听着云牌响，刑天柱要登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两军阵前，新闻里的这浑铁躺被裴元庆的双锤给挂住了，叫了半天的劲，裴元庆一使力量，新闻里这手就抓不住了，一出来这躺杆躺出了手了，嘡啷的一下子，银锤挂铁躺，把这个浑铁躺给挂到地上去了，甩在那儿。这躺一出手的功夫，新闻里出于活命的目的，反应非常快，一看躺一出手了，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膝盖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就败下来。他往下一败，裴元庆一看他那浑铁躺掉到地下了，一顺双锤，再一抬头呀，你瞧这新闻里跑得比兔子都快啊，转身就没影了，跑出去了。裴元庆催马就追，裴元庆随后这么一追，新闻里呢先是奔到红泥关的方向，当他眼看着快到红泥关前那个吊桥跟前的时候，城上面这阵是东方夫人指挥着，他的那兄弟东方明啊已经埋伏在黑狐峪那去了。东方夫人马上吩咐手下人，为的是把这个假戏要做真，看着新闻里那马往这来， 看客来到吊桥跟前的时候，再吩咐一声：“撤锁链。”城上一脚这个吊桥的锁链子，哗啦，这吊桥起来了。吊桥一起来的功夫，西门礼一看吊桥起来了，往右一带的马，斜着跑下去了，落荒而逃。这给裴元庆的一个印象，就是西门礼想要回红泥关，由于城上的军兵害怕，把吊桥起早了。新闻里这个马上不了吊桥，只好落荒而逃，给裴元庆就是这样一个印象。裴元庆一看新闻里这马斜着一走，裴元庆心想，新闻里这是天绝你也，你小子想回城回不去了，你们手下人把吊桥起早了，你落荒逃命，你跑得了吗？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裴元庆随后催马摆追，新闻里哪里跑，喊了一声，这马随后就撵下来。就在裴元庆催马一追新闻里的时候，程咬金、王不等、谢英登、单雄信他们等人都给裴元庆在后边官兵料阵呢。王伯党那还是个精细之人，这一切王伯党虽然看在眼里了，王伯党就跟程咬金说：“四哥，我看应该鸣金收军。他这个吊桥虽然说起来了，新闻里。”

我估算着这里边有埋伏。明记中军，快让人请回来。程咬金一听，对，有道理，快点。一说这句话，单雄信马上传命令，明军旁边就敲锣呀，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疆场上这个敲锣的就是命令，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呀。可是裴元庆听着没听着？他听着了。裴元庆虽然听着，他没回来。为什么？裴元庆这是心里边明白，心想你们后边敲锣是怕我追上这个新闻里中了他的埋伏，是不是？但是我想新闻里呀，他现在是败将之军，回去干嘛？干嘛这么胆小啊？胜败在此一举，我追上新闻里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了，我现在还不打死他了呢，我抓住他，我逮个活的回来给你们看看。新闻里现在手里没兵器了，他跑得了吗？明金，明金我不回去，不回去。裴元庆自个儿也有个想法，我呀不是你们瓦岗军里的人，自从在四平山我逃跑之后，我算个逃军，回到小裴庄，我天天练功夫，练私功，准备着会战李元霸。现在呢，你们明金我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我不遵守你怪罪我，怪罪不着。我要把新闻里抓住，这是不可失去的时机，我要一回来新闻里跑了。所以裴元庆他没有回来，催马随后就追。那边敲了半天锣，一看裴元庆不回来呀，程咬金瞧了瞧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等等人，这怎么办？这裴老三他这脾气来劲了啊，敲锣也不回来。单雄信说，这样吧，咱们随后带着一哨人马跟着追下去，别让他中了敌人的奸计。程咬金说好。程咬金先催坐骑，手中一摆车轮斧，随后赤马灵官单通、单雄信跟着程咬金一起带领着两千多飞骑队，瓦岗军里边的骑兵都是骑马的，随后就跟起来了，就奔着新闻里败逃的方向撵下来了。新闻里这阵在前边，那可真是玩了命的跑。他出乎意料的是，自个儿这躺让人家给挂到地下去了，现在他自己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啊，肋下就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对付人的双锤呀、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新闻里催马往前跑，回头往后看，他看什么？他看裴元庆那马呀，跟他那马两匹马的间距有多大距离。开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这距离还行，基本是在安全系数里头。跑了一段路之后，新闻里再一回头，他也不是心理作用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感觉怎么裴元庆那匹马和我这匹马的距离好像有点近了呢。哎，哎呦，我这匹马在城里边我压马骑它的时候，这匹马我觉得跑得挺快呀，那感情这匹马跑得虽然快，那是短时间的，有速度没有耐力呀。哎呦，心想宝贝马，你要是没有耐力的话，半道上不等到黑狐峪就让裴元庆把我追上，那可就完了啊！这怎么办？新闻里可真急了，唰的一下子左肋下把宝剑抽出来了，开始拿这个宝剑当鞭子，宝剑两面是刃，当中间是背儿，那叫剑戟。他拿这个剑戟也拍着马后座，啪啪啪打这马。这匹马呢，还真就像新闻里说的那样，虽然有速度，但是少耐力。跑到一定时候，他这个速度就起不来了。新闻里一看，人家裴元庆那匹马，那是久经战场的马，跑得快。新闻里心想，你这匹马要是再……

跑不快的话，我小命就毁在你手里头了。开始拿这个箭背打的马后座，后来拿箭刃砍了，杠杠杠，这三箭给马的屁股开了，这马能不疼吗？这马一疼，机灵一下子，昏花烂就四蹄蹬开，速度上来了，速度是上来了。这马后屁股上淌着血，这马它疼啊，它越跑越疼。怎么越跑越疼？这马跑急它出汗，那汗的杀到那个创伤面上，它自然更疼。这匹马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就到了黑狐峪。黑狐峪呢，两面是山，顺着这个山口跑进去，走到井里头是个死胡同，对过堵头是悬崖峭壁，堵头这个峭壁叫绝壁岩，又叫绝壁山，所以说这叫绝壁山黑狐峪。西门礼跑着跑着，一看见这黑狐峪了，回头瞧了瞧裴元庆，一看裴元庆跟起来了，裴元庆在后面跟着，也往前边瞭望着。裴元庆看见前边是一个山沟，裴元庆心想：西门礼，你有埋伏吗？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埋伏，你距离我不算太远，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就有埋伏的话，在你的埋伏实施之前，我也能够捉住你。所以裴元庆就有这样的信心，他一边跑着，裴元庆就把那链子又拿出来了，把那个链子又挂在那个锤把上，挂好之后，裴元庆拿着锤，心想只要咱们两个距离够了，我就再给你来一飞锤，这回你就跑不了了，前面没有吊桥了。裴元庆随后追着追去，也到在黑狐峪这儿了。就看新闻里这匹马顺着黑狐峪的沟塘子进去了，裴元庆随后也跟着就追进来，顺着两山当中这条路往里走。裴元庆一望之内，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绝壁山挡住去路，这是个死胡同。裴元庆一看到这死胡同这，裴元庆可就乐了。裴元庆心想：西门礼，看来你对这一带地形也不太熟悉，要熟悉的话怎么会跑到这死胡同里来呢？这是天意该然，你命当亡。裴元庆随后紧追不放。西门礼一看前面是绝壁山，就到山根底下了。西门礼呀，这匹马跑到山根底下，咦，突然一裸在江上，这匹马两个前蹄一立，呜，夸一落这蹄儿，西门礼又到马上双甩蹬一纵身，腾就跳下来了。他怎么跳下来了？感情这是他们安排在这设埋伏的时候，一项一项都事先琢磨好了的。他们想到了，西门礼把裴元庆引进这个地方，倒在绝壁山前。西门礼怎么跑？哎，现在上边早已经搭好了一个滑车，架上辘轳，用绳子把一个大筐系下来了。这筐就在这绝壁山根底下这撂着呢。这筐撂在这儿，就是为了救西门礼的，让西门礼上了筐，然后上边摇这辘轳，把西门礼从这绝壁悬崖跟前儿掉的是来了。他一摇这绳子，上边东方明马就传命令摇，这随军就摇这辘轳，这筐眼瞅着又往起起。当这筐起到半悬空的时候，裴元庆马到跟前了。裴元庆抬头一瞧，啊，裴元庆一看这筐把新闻里往起这么一摇，裴元庆忽然意识到坏了，我中埋伏了。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设下的一条诡计。裴元庆看着新闻里坐在筐里边起来了，那裴元庆是急脾气呀，

锤手中一拿，这锁链子一抖，锁链子那头应该是套环套在手脖子上，这锤七尺长的链子都打着就七尺。这裴元庆啊，干脆他连那个套环都没往手脖子上戴，他看新闻里起来了，他急了，这锤整个都飞出来了，朝着那筐，新闻里你哪里跑，嗖，这锤就飞上来了。新闻里在这筐里边还坐着呢，这锤又打下边这一上来，哦，啪，正打那筐上，幸亏没太打正，要是打正了，正打到新闻里这尾骨上，新闻里坐骨就得折了。这一下子正打到那筐帮上，把这筐给打散了。这筐一散，新闻里那腿可就露下来了。这一露下来，他有可能就在上面就掉下来。这新闻里魂儿都吓跑了，俩手死命的抓住那绳子，哎呀，快点游，裴文庆来了！上面唰唰唰唰唰，新闻里呀、啊。幸亏不是杂技演员练绳子的，要是会练绳子的，自个儿就爬上去了。这功夫终于是把他摇上去了。新闻里这摇上去，裴元庆一看这一锤把筐给打碎了，没把新闻里给打死，没打下来，这锤又落到地下了。裴元庆下了马，把这锤又捡起来，二传翻身上马，拨转马头，再要顺原路往回来。他顺原路往回再一走的时候，一看坏了，刚才他进了这沟堂子了，就在他进来的时候，两山上早已经埋伏好的隋军，头两天就把那树伐下来，树根砍掉，树梢刷掉，伐成了一块一块的滚木，就整棵的大树啊，这滚木横七竖八的由他两山上全都放下来了，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咕噜，这些个滚木就把他的来路给查死了。这来路查死有多宽？有半里地这么远，你要想下马说搬这木头搬出一条路来，那可就费了劲了。两边山上都有一些个树木灌木丛，走着不方便。裴元庆这马回来之后再一看，归路截断，滚木查死。裴元庆一带马，手中把双锤一端，心想坏了，我被他们把我堵到这山里边。这功夫就在这绝壁山顶上的新闻里还有东方明两个人探身形往下看，新闻里在上面就说了，哎，裴元庆，裴将军，你现在走不了了，已经被我们困死在这里了。裴元庆，听我们的话，投降吧，投降是你的唯一生路。如果你要投降的话，你把双锤撂下，把你的盔甲脱下，我们会给你系下一个筐去，让你坐在筐里，我们把你系上来，饶你一条活命，我们可以把你们收下，向当今圣上保奏一本，让你在大隋国朝也会当一名将军。干什么替瓦岗军效力呀？啊，裴元庆，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你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了。这个地方叫绝壁山，这个山域叫黑狐域，你现在已经被我们困在当中，你要不降的话，我们一会儿就放一把火，四面大火熊熊，就把你活活烧死在山谷之内。裴元庆，是死是活，你自己做一个选择吧。啊，新闻里这阵得意，哈哈哈哈哈哈，裴元庆，你不会想到吧？啊！这阵裴元庆在马上手中把双锤一端，看了看绝壁山山顶上的新闻里，还有那东方明。裴元庆说：“新闻里，你这个匹夫，你有本事，疆场上真刀真枪，咱们大战300合。”
你使这种计策想让我投降，休想！我裴元庆既然已经是保了马成军，绝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新闻里有本事你下来，你下来呀！裴元庆，我不下去。我知道你的力量比我大，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裴元庆，你如果要不降的话，我可就传命令放火烧山了。裴元庆说，你就放火烧山吧，看你能把我如何。新闻里说，裴元庆啊，怎么着还是活着好啊，你还很年轻，据我所知你还不到20岁呀。年轻的英雄，有名的豪杰，你曾经打败过宇文成都，曾经会过李元霸，你的前程似锦呐！啊！裴元庆说：“新闻里少说废话，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你这裴三爷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我如何。”好，既然这样的话，来，传我的命令，放火烧山。新闻里就在上边传下命令来了。这一传下命令来，就听两山上边这些随军一声口哨响，先是射箭，这箭呢，箭头上都站的是硫磺焰硝。他们在两山上早预备好了很多的干柴，干柴上有的撒的油，有的是撒的松树油子，还有的呢抹的是硫磺焰硝。这个箭和那个硫磺焰硝一蹭，就会发出火来，发出火来，这山上的草树木跟着就都引着了。这箭往下这一射，一会儿的功夫，烈烟腾空，这火可就起来了。两边山坡上这火先起来了，山坡上火一起来，紧接着干柴引着了，有的树木也着了，灌木丛也着了。那么堵在路上的伐下来的这些个滚木呢，火是越烧越大，这滚木也引着了，整个这个黑红玉里边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变成了一片火海了。裴元庆在马上一瞧，坏了，烈烟腾空，烈火熊熊，前走无路，后退无门。裴元庆先是由打马上跳下来，他心想，这火燃烧起来了，我把周围的这些个东西先都把它砸灭了，砸灭了之后呢，火进不了我的身，也许能够逃脱我的活命。裴元庆下来先薅自己周边的这些草，先把周围的这灌木丛用锤就砸，砸了一阵之后，发现这烈火是越烧越大。平素人们讲话，水火无穷啊，裴元庆就被困在绝壁山前黑湖域中。在绝壁山前黑湖域内，裴元庆被困在这儿了。四面大火骤起，火光冲天，是烈烟腾腾。裴元庆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出去是出不去了，但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脱离危险。怎么脱离危险？裴元庆就把自己周围附近这地上这些草，该薅的薅，该拔的拔，拿着双锤把周围的灌木丛一顿乱砸。他的意思呢，是周围之后收拾干净了，火不能近身。他想是这么想的，但是整个的山谷里边全是大火了，那火能不近身吗？裴元庆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这火为目标就奔着来了。来到这黑湖域外头，就知道这是全。

都撤了。可是他们撤走之后，程咬金跟单雄信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程咬金瞪眼没辙呀，这个火这么大怎么救啊？附近没有河水，也没有溪水，更没有老百姓，就是有个十户八户的老百姓家里边有井，现淘井里边的水，就这样的火他也救不了啊。程咬金在这急得直跺脚，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天是阴的，忽然间一道利闪，咕隆隆一声沉雷，这天就掉雨点儿。这一掉雨点儿可把程咬金给乐坏了。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跪在地下，冲着老天爷嘣嘣嘣磕仨头：“老天爷，你多下点雨吧，下的越大越好啊！”这老天爷就好像听程咬金的话似的，这雨啊真就来了，越下越大，转眼间形成瓢泼大雨，一个底儿哇！这雨下了多长时间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能下了40来分钟。这阵大暴雨，整个山谷的火全都给浇灭了，那些堆着的滚木燃烧的很厉害，但是也浇灭了，光剩冒青烟了。程咬金高兴，马上吩咐身后边这些个轻骑队都下马，下马，下马，下马，把面前这个路给我清出来，快点上里边营救裴将军。这些人全都下来了，一个个的就清理道路，把这些个滚木啊、什么灌木丛啊、乱七八糟的全都往两旁边分，清理出一条路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带领着这些瓦岗军顺着这路可就走进来了。当他们来到了绝壁岩下的时候，一看程咬金愣在那儿，怎么着？裴元庆已经倒在了地上，那马也倒在地上了。程咬金来到跟前一看，裴元庆完了，人死了。裴元庆这死啊，他可不是整个拿着火全给烧的糊不拉焦的那样。裴元庆虽然死了，但是看这个脸色没怎么变，怎么回事啊？这火太大了，火要燃烧大了的时候，空气中没有氧了，就光这烟就足可以令人窒息而亡。裴元庆在这山谷里边生生的骂：“我是折腾着人家让人出来了，我这不成了狗死鬼了吗？”啊，他知道佩服裴元庆这身本事，这膀子力气。裴元庆佩服单雄信的为人，知道单雄信是最讲义气的绿林豪杰，天下绿林总瓢把子，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今天裴元庆就这样被烧死在这儿了，单雄信也难受啊。但是单雄信还不像程咬金呐，程咬金的心里边愧疚更大。程咬金哭了半天，单雄信把程咬金劝得站起来了：“四哥，我们得想后边的事儿，你不要光在这哭了。”“哎呀，好，好，后边的事怎么办？”程咬金这阵都糊涂了，脑袋不转悠了。单雄信说：“得把元庆的尸首拉回咱们的营中啊。”“好，好，好，好。”马上吩咐手下人骑快马到附近去找老百姓一辆车，这车赶到这个山谷里头来，清出路来，把裴元庆的尸体抬到车上，要来一领撸席罩在身上，把他那马也放在车上。当然这不是一辆车了，马是一辆车，裴元庆的尸体是一辆车。程咬金把裴元庆这对八楞亮银锤捡起来，身上带着有锤链子，用这锤链子把锤两头拴好了。程咬金把这双锤担到他自个儿的马上，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骑着马，让军兵们护送着这车辆就回转营中。回到营里之后，王伯党、谢英登以及营中

众位将官们一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是黯然而泪下呀。谁也不会，原来呢他是保瓦岗山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麾下的一员将官。我看呐，这裁头字就这么写，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王伯党一听，对，就这么写。于是王伯党提起笔来就写上了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棺材头前提好了字，程咬金就把自己的先锋营中军帐临时改为灵堂了，前边摆上供桌，弄上烧纸纸马香客，点上蜡烛，一切安排妥当。程咬金又吩咐手下人到附近的庙宇瓦岗山，一见老爷子把这事一说，老爷子那就得跟我玩命。我不光说对不住老爷子，我对不住我媳妇儿啊啊！我回去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啊？疆场上我打不过人家了，把我小舅子搭上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哎呀，我说雄信呐，你上老百姓家里边啊，再学吧学吧，看看还有棺材吗？再找一口来。单雄信说：“您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说：“找一口棺材在这儿给我预备着，我立即出兵，我到疆场上，我找新闻李家，我找那东方夫人，这一对狗男女，我让他们出兵，我跟他们疆场交战。”我跟他们玩命，我要给元庆报仇雪恨。单雄信说：“四哥呀，您这不说的是糊涂话吗？您跟新闻里交过手，不是人家的对手，您现在愣要我们哥俩操上亲兄弟。”单雄信说：“四哥呀，别说这种糊涂话了啊！”嘴又哭上了：“二哥呀，哈哈哈哈，二哥呀。”单雄信就劝他，我说：“四哥您别哭了，又不是二哥死了，你喊着二哥哭什么？我难受啊。”程咬金跟秦琼徐茂公又把自己这个想法又说了，徐茂公在旁边就讲了：“四弟呀，你难受我心里非常理解，但是光难受不行啊，你得给元庆报仇啊。”程咬金说：“是啊，就是要给他报仇了，我要出兵。”徐茂公说：“你报仇报不了，还得把你的命搭上，这叫报仇吗？那我们大伙还得给你报仇啊，岂有这种道理呀？”哎，我说：“老道，你整天说能掐会算，哎，说你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事到如今，你怎么没算出这手来呢？你不知道裴元庆出马会被人家给烧死吗？”徐茂公说：“我也没在这儿，没在这儿没事，你不算吗？”徐茂公说：“没事老算卦干嘛呀？啊，这我不知道，这也是天意盖然呐。你帮忙死的，裴元庆给你帮忙的目的为什么？是为了我们西魏王攻取武关捉杨广，怎么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妇人之见。”把徐茂公这几句数的，这程咬金好像清醒了点儿。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瞪，逛荡来逛荡去。哎，我说老道，那你说今天晚上他们想什么？徐茂公说：“我们军营之中出了丧事了，丧是我们一员名将，我想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两个人很狡诈，能定出这种火攻计来，设埋伏烧死裴元庆，安知今天晚上他们不会趁着我满营悲哀之际偷营劫寨呀？”哎，程咬金说：“他们能来吗？”徐茂公说：“来与不来，这个不可预料，但是许可他们不来，不许我们不防备。”哎，我说：“三哥，你说应当怎么办？”徐茂公说：“应当怎么办？我们做一些防备吧。”于是徐茂公当时和秦琼两个人一商量，一个元帅一个军师，两人就进行了一番布置。说都布置的什么呀？布置的什么咱不用一项一项的细说，咱先这东方夫人乐坏了，马上摆酒宴庆。

0: 酒席宴前，这新闻里，
1: 东方夫人在酒席宴上跟新闻里说，他主张今天晚上要夜袭敌营。东方夫人说呀，说我们今天晚上夜袭敌营和以前想要夜袭而没能夜袭不一样。那次为什么我不主张你们夜袭呢？因为那次是敌人打了胜仗，他们士气正高涨的时候，我们要夜袭敌营，取胜的把握不大。今天呢，他们对过的主力名将裴元庆死了，全营之中肯定要给他发丧出殡办丧事，这对他们整个营中的将士兵卒都是心理上一个严重的打击，士气低落。更有可能他们觉得咱们取了胜了，咱们会在这儿光庆功庆贺了，而他们呢操持着办丧事，不会想到我们会连续作战。说正因为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夜晚出击。我打算这样，挑5000名轻骑队，各骑快马，带兵器，马去銮铃，减少声音，而且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带着松油子等。我们晚上到那去，如果看敌军营中防备松懈，我们就趁虚而入，闯进他的营中，看他营中如果正在打算发丧出殡，或者正在超度亡灵，我们就给他来一个趁乱打劫。进去高见，我没想到啊，我娶了一个女诸葛亮，这里一对不要脸，那个吹这个就捧。哎呀，夫人，你估摸着今天晚上我们这一场火能怎么样？这一场火呀，就能把他们西魏王的队伍全部烧垮。不是先锋营来了吗？他那元帅没到的时候，一听这个消息就都得吓回去。红泥关自此无恙也。好好好，就依夫人。酒席宴上把这个计策定下来了，马上把命令传下来了，晚上商量谁去带领着队伍偷袭敌营啊。新闻里说这事就得我去了。新闻里心想，只要裴元庆死了，对过营中没有我怕的人，让东方明也跟着我，就说这姐夫带着小舅子，东方明也乐意同往。东方夫人就说了，你们两个如果偷袭敌营成功之后，我在城上晚上给你们官兵料阵，一旦得逞回来之时，连夜咱们摆酒宴，吃顿夜宵，这叫庆功宴席。我在这儿给你操扯安排。新闻你说，夫人你就放心的安排吧，杀猪宰羊，什么好吃给我们准备什么。东方夫人说好了。他这一切准备停当了，天色晚了，新闻里点起5000名轻骑队，这5000名都是挑选的精干队伍，告诉马脖子上铃铛都摘起来，不许有响动，兵器带上，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到了3更天以后，在城门里边这队伍就聚齐了。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个人头前带队，来到城门一里，吩咐轻轻的落锁抽栓，城门慢慢的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吊桥慢慢的放下，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领着这5000轻骑由打城里边冲来，过了吊桥，直奔对方西魏王的这个营就来了。这些偷袭的队伍一个个大气儿都不敢喘，注目观瞧着对面营房，一看那营房里边星星点点的有灯火，离着这个辕门不远的时候，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同时带住坐骑鱼，新闻里单手提着昏铁挡，东方明单手提着

这条枪。两个人观望着，嗯，一瞧那个圆门外头高挑着灯光，灯光旁边映照着那旗杆，那旗降下半截来，说明营里边死了人了。圆门外边呢挑着两个白帆，白帆上边写着字，今夜发丧。嗯，今夜发丧，哦，新闻里说是不是他们今天晚上就打算出殡呢？两军对垒，他们也是打破常规，不准备多停留十日了，今天晚上就要把他给出殡埋了。那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走，又往前走。当他们离着辕门又近了一段的时候，就听见在那营房里边远处传来了诵经的声音，这念经的声音夜静更深呐，声音特别大。你想联合在老道一块念，又有敲云锣的声音，又有击鼓的声音，又有挠脖的声音，还有念经的声音，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东西？东方明说这是在诵经呐，超度亡魂，给裴元庆祭灵。嗯。新闻里往辕门一看，辕门那个地方有四个门军，这四个门军抱着枪啊，在那正打盹呢。看见没有？果然不出我夫人所料啊！现在敌军士气低沉，瞧见没有？这把辕门的都在这要睡着了。东方明说：“再仔细观察观察，多加小心，不可轻举妄动。”哎呀，你呀！太疑心，这还有什么不可轻举妄动的？我们已经到了门口了，往里冲吧！东方明说：“好，弟兄们，随后给我往里冲！”说了一声“往里冲”，他们两个人带头撒开坐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当他们两匹马离着辕门且近的时候，就看那四个门军突然把眼睁开。一看见他们两人，再看见他们身后的队伍，好像是一种万分惊恐的样子，撒腿如飞往里边就跑。新闻里随后催马就追，他想把这四个门军给杀了，但这四个门军跑到里边去，往这营里边一穿，找不着了。新闻里心想，我不杀你的门军了，我先奔你的中军帐。他跟东方明两个人带着这五千轻骑就拥进来，说这五千轻骑不放火吗？先不能放火呀，他们得劫取成功之后临走的时候再放火烧营啊，一进来先放火，那不把自个儿也烧里头了吗？所以这些个人随后跟进来了，不来到了中军帐外，距离不远，带住缰绳。吁，新闻里往里瞧，这中军帐大帐的帐帘挑着呢，可以看见里边停着一口棺材，棺材前面有供桌，供桌前边是念经的和尚和老道，正在那诵经呢。新闻里点了点头，哎呦，果不出我夫人所料啊，看来我夫人这能耐大了，我是越来越服啊，我是越服越来，我说不上对我夫人得怎么崇敬了。他一看这个灵棚外头还有一副碗帐，新闻里心想，这程咬金怎么没在里头啊？东方明瞅着，对呀，程咬金怎么没在？再一瞧，哎呦，棺材前面跪着一人，一会儿的功夫这人站起来了，一看正是程咬金。程咬金站起来之后一回身，看了看这些和尚跟老道，众位，今天晚上辛苦大家了啊，咱们得彻夜诵经，天亮了咱就出殡啊，诸位可别困啊，你们要认真的念经，好超度我兄弟的亡魂。新闻里说，这不就是程咬金吗？东方平说，就是程咬金。新闻里朝着后边一摆手，给我往他大帐里边冲，把程咬金给我活捉。那些和尚老道

其他人都给我围住。两旁边这些个随军乌拉雁翅分开，就冲着中军帐包围过来了。哗，就新闻离开，坏了，他们有准备，东方明子他们有埋伏，快点撤。门里往前正走着，忽然见前面有一人立马横枪挡住去路。什么人？新闻里一瞧，面前这个人金盔金甲，跨起一匹虎雷豹，手端提路枪。他不认识，这一问什么人，秦琼说秦叔宝。秦叔宝三个字儿，那真是皓月当空，如雷贯耳。这名字一报出来，新闻里当时为之一惊，哎呦，这是他们的元帅呀。先锋官先来了，跟我对付了几天，怎么今天元帅突然出现了？新闻里说，你是秦琼吗？正是本帅。你可是新闻里？我是新闻里。新闻里一听见碰见秦琼了，更知道事情不妙，赶忙举起这混铁掌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呜一躺就砸下来了。秦叔宝摆枪招架，嘡的一声二马错蹬，两人征战没有三四个回合，新闻里本想着打几个回合立即快跑，这不是恋战的时候。可是正打着打着，新闻里突然喊了一声哎呦，马上催马就跑。怎么回事啊？新闻里呀、啊、中了箭了。不光是新闻里中了箭了，今天晚上新闻里带进来的这些个随军有不少都中了箭了。这是徐茂公事先一项一项安排的，程咬金在那跪下磕头作为鱼饵，那也是徐茂公安排的。老道和尚大声念经，这是徐茂公安排的。营中埋伏的这些个瓦岗军多带弓箭，随军的兵将一进来之后，望为箭法特出奇。谢英登平素当中不太用箭伤人，因为谢英登的叔叔啊是出家的老道，谢英登这个思想意识上有很大程度受他叔叔的影响，他没有参加绿林中，没有参加起义队。

0: 哎呀，兄弟，你姐姐命不好啊！啊，您怎么命不好？是啊，现在你说我姐夫老早的就这么去世了，这算为国捐躯呀，对您是一个打击。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说的是啊，你说当初没碰上新闻里之前，我怎么没碰上王伯党呢？
2: 您先喝点水，您就先休息吧啊，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今儿您喝多了。
1: 东方明把他姐姐安抚到这儿了，转过天来一大早到这儿来看看他姐姐酒醒之后如何。这东方夫人转过天来酒醒了，看着东方明，兄弟，昨晚咱们这酒喝得怎么样啊？
2: 喝得挺好啊，咱们可以说是尽兴而散。
1: 是啊，兄弟，我跟你说，你姐姐在酒桌上失态了吗？
2: 啊，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失态啊，不失是夫人风范。
0: 夫人风范是什么样啊？夫咱们得怎么安排他们俩呀？
1: 怎么安排？姐姐，这我听您的。现在我姐夫已经去世了，这红衣关中就得您说了算了。
0: 别，你是副将啊，你姐夫不在，就你掌握军权了。
2: 哎呀，兄弟，我是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吗？我向来是一个没主心骨的人。姐姐，我得全听您的，我姐夫活着我也听您的，连我姐夫也听您的，我姐夫这一死了呢，我更得听您的了。
1: 兄弟，姐姐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姐心里想了，红泥关现在这个样子，这事儿挺大呀。
0: 什么事儿挺大？
1: 你想啊，你姐夫活着，英明那叫红泥关的主帅，那是皇帝亲封的。那么我呢，虽然说什么他都听，但毕竟我在幕后。现在你姐夫已经故去了，新任主帅没有，那么我如果在这儿要是出来指挥，我名不正言不顺，我是个什么官啊？啊，我是主帅夫人，这叫什么话呀？你呢是个副将，不是正职，恐怕下边还有几个副将跟你是平级，你说什么人家未必就爱听。如果我要奏一道本章，马上送到江都，当今皇上要一着急，从江都那儿给咱派一个主将来坐镇红泥关，你说咱们姐们是听人家的还是不听人家的？
0: 就是呢，最好是别再派人了。
1: 可是不再派人，咱们谁能当这红泥关的首领呢？姐姐，就您吧。
0: 就我呀？这是你心里这么想的，皇上不会同意的。
1: 就是咱爹在皇上面前说，也张不开那个嘴，说保他女儿当红泥关的主将。大隋朝用一个女的当一官的首领还没有，
0: 现在难呐。
2: 嗯，您说，您难我知道，就像您说的这些，这都是您的难处。
0: 我不光是这些呀，做女人的都讲究是三从四德。
1: 什么叫三从你知道吗？
0: 我听说过，在家从父，出门的从夫，夫死从长子。你说你姐姐我啊，好，我在家从父，我出门的嫁给新闻里了，我从夫。现在新闻里死了，我从长子，我没有长子啊，我连什么子都没有啊。啊，
1: 哎，姐姐，就是啊，您没有从的了。
0: 就是啊，你姐姐依靠谁呀？
1: 这就叫无依无靠。一个孤零女子，手下还有这么多人马，这还有一座红泥关，我还是大隋朝的忠臣，我还想着把这关给守住。
0: 兄弟，你说怎么办？
2: 姐姐，这个事儿我还真没像您似的动那么多脑子。您没有依靠，要不您就找个依靠。
0: 我找个依靠，你说我依靠谁呢？依靠这红泥关里，说实在的，我姐夫去世以后，剩下的这些人，我看都是平庸之辈，草包。

0: 都不行啊。对呀，你姐姐我看不上她呢，你姐姐真想找个依靠。现在呀，依靠来了，我还不敢依靠啊。东方明一听，怎么着？依靠来了，您还不敢依靠？姐姐，您说谁？兄弟，我知道你最知道你姐姐的心，我想依靠谁，恐怕你早就看出来了，你不说是不是？非得让姐姐我自个儿说，是这意思吗？东方明一听，哎呦，马上就动脑子，没说错吧？就算你是猜着了，那你想依靠他就依靠呗，干嘛还又怕依靠？姐姐就情愿意嫁给他。我嫁给他之后呢，马上修写一道公文，告诉咱爹，让咱爹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让王伯党把这个红泥关的主将给接过来。那么他一接过来，王伯党是瓦岗军中的人，瓦岗军队伍里边的什么情况，他们有多少将官，有多少兵力，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既知道敌方，又知道我方，这样的话就容易把他们打败。再者说了，我们姐儿两个也算又有了个依靠，我们姐儿两个有了依靠了，红泥关可以保住了，瓦岗寨可以把他们打散了，这就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姐姐，您说的对呀，哎，这事儿我去给您说说，你就到那跟他们探一探。第一点，我告诉你呀，你先问王部长有没有家小，你这么问，这么问，然后这么问，知道吗？然后再这么说，这东方夫人整个面授机宜。这些话跟他说完了之后，这东方明一听，好了。东方明马上辞别了东方夫人，来到了馆驿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早饭吃完，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闲聊呢，东方明就进来。一进来之后看了看这二位，二位昨天休息的如何？王伯党说挺好挺好啊，早饭吃了，吃完了，昨天晚上这酒没喝多吧？王伯党说还行，恰到好处。好好好好好，哎呀，我说王将军，我今天来呀，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您说什么事儿？王将军，您二位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救了，我逃到这里来，您二位把我们送进城中，这算逃脱活命。您二位有没有家小啊？啊，这家小如果要是在瓦岗山的话，那西魏王李密得知你投降大隋了，还不得把你的家小都得给杀了啊？啊，这是我姐姐想到的。我姐姐让我问问你们，如果要有家小在他们那边，我们想办法把你们的家小给营救出来。王伯党说，哎呀，东方将军，你想的太多了，跟您说，我这个人到现在是孤身一人，并无家小。我主张为人在世，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大业未立，我成的什么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有家小，我就不能舍出命去救你了。我救了你，我逃出来了，我家小不完了吗？记得寝室。哎呀，那嘴里边就得不一劲直说，我姐姐呀，那就骂啊。所以我姐姐酒醉之后说的这些话，我理解她有这层意思。
1: 我任长风。那名头目听杀上顶楼，把南红门和青帮的高层全窝端，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有意放己方进去不成吗？正在他暗自惊奇的时候，只见南红门阵营当中一阵混乱，接着任长风他们从里边突杀出来。现在的任长风几个人几乎成了血葫芦。

0: 上身上都是血，衣服都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如果不是谢文东对任长风太熟悉，只看他的体型就能把他看出来，不然的话还真不知道杀出来的是谁。长风，
1: 东哥，
0: 任长风的脸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在乱战之中，他的脑海当中只剩下一个杀字。他站在原地，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两秒钟，这才反应过来，抢步冲上前去。当他到了谢文东近前的时候，身子也软了下去。在生死悬于一线的乱战当中，他的体力早已经透支严重，之所以前后已经折损了格桑和任长风这两员大将了，可见战斗之艰苦。刚才任长风是带着上百号兄弟冲进去的，现在退出来的只有20多号，而且一个个身上都挂了彩，失去了战斗力。可以说一仗打下来，任长风连同这100多号兄弟都报了废了。不过好在任长风退了出来，这让谢文东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一些。他目送任长风被下面兄弟抬走，然后他没有停顿，立刻带人继续对南红门总部进攻。可这个时候南红门已经不用分心作战，可以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正门的防守上。谢文东带人猛攻了一次，打得异常的激烈，双方各有死伤，但是却难以跨雷池一步。见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谢文东下令停止进攻，草草的退了下去。也直到这个时候，双方在正门的战斗才真正的停止下来。退回来以后，谢文东叫来东新雷，就问他阿一带人过来没有。东新雷说已经在路上了。那后门打得怎么样了？
1: 东哥，这个我还没问呢。
0: 谢文东皱着眉头看了东新雷一眼，随后掏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询问。北红门在正门作战艰苦，文东会在后门的作战也不轻松。南红门方面主守后门的是八大天王之一的贾洪刚，红门总部忍不住笑了。很难想象这个时候谢文东还能笑出来。东新雷等人互相看看，最后又都愣愣的看向谢文东。现在的南红门才是谢文东所熟悉的那个南红门。对于这最后一战，看得出来南红门已经使出了全力。谢文东的笑是会心的笑，也是苦笑。南红门这最后的一座堡垒确实很难攻陷。想着，他抬起手来看了看手表，这时候争斗已经打了半个多钟头。谢文东恍然想起什么，转头问东新雷：“
1: 小敏呢？”“
2: 东哥，他应该在外面打探消息呢。”“
1: 警方那边有动静吗？”
2: 没有任何警方的消息，警察那边应该没什么动静。”“
1: 没什么动静。”“没什么动静。”这就奇了怪了。
0: 仗打了这么久，规模又这么大，警方不可能听不到风声，怎么会毫无动静呢？再者说，这战对南红门而言可是生死之战，以他们跟警方的关系，应该找警察帮忙才对呀。谢文东很聪明，任何一丁点的不寻常都能引起他的疑心。通过警方的反常表现，他马上感觉到这一战非常蹊跷，

0: 只是问题出现在哪儿？南红门究竟在耍什么鬼把戏呢？他一时间还想不出来。如果说南红门有埋伏，那么早就应该发动了。如果说南红门没有后手，难道他们不想依靠警察，只凭其自身的实力与自己来一场公平的决战吗？这简直是开玩笑。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周围众人不明白谢文东在思考什么，只是见他表情阴晴不定，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可能不对劲儿。东新雷小心翼翼的就问：“
2: 东哥，怎么了？警方没动静，对我们有利啊，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一鼓作气拿下南红门总部，不用再拖延了。”
0: 谢文东摇了摇手指，刚要说话，突然间只见南红门总部的正门涌出来数十号南红门帮众为首的一位，不是别人，正是萧芳。他背着手，面带冷笑，目光当中流露出傲气。他在北红门阵营当中扫来扫去，朗声说：“谢文东在哪儿？有胆量的就出来跟我一战。”萧芳知道谢文东为人机警，敏锐异常，见他选择撤退，又迟迟没有再发动进攻，生怕谢文东看出破绽，所以才冒险出来向他发起挑战。这主要是为了拖住谢文东。再者，单论身手，萧芳也不怕他。萧芳耀武扬威的主动出战，北红门众人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他们按说这萧芳真是不知死活。东新雷用手中刀一指萧芳的鼻子，就说：“萧芳啊，我来战你。”说着话就要冲上前跟萧芳来个一分高下。不过萧芳连正眼都没看他，脑袋一歪歪，皮笑肉不笑的就说：“呵呵，东新雷，你省省吧，我要战的不是你，滚他妈一边去。”东新雷哪受过这样的侮辱啊，直气得他七窍生烟，他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再不多言，甩开大步就向萧芳跑了过去。谢文东没有出战，倒是把东新雷给引了出来。萧芳琢磨片刻，暗暗点头，东新雷出战也可以，他是北红门的二号人物，拖住他也就等于拖住了谢文东了。想完以后，他冷哼一声：“既然你想死，哼，我就成全你。”东新雷和萧芳话不投机，在南红门总部门前的台阶上打在一处。现在谢文东虽然感到不对劲儿，但是也没有看出南红门确切的意图。何况仗已经打到这种程度，如果现在退出，他也是心有不甘。他目视东新雷和萧芳的单挑，眼睛一会儿，萧芳突然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对东新雷摇头说：“哼，你回去吧，换谢文东过来。”没等他把话说完，气急败坏的东新雷怪叫一声，挥动臂膀冲上前来，就好几刀连出。这萧芳暗吐舌头，东新雷的身手确实厉害，现在发起镖来更是惊人，只怕打开前面的手下众人，向东新雷那边走了几步，站住身子以后，腰板猛地一挺：“哼，东新雷，既然谢文东不敢出来跟我一战，和你这样的狗腿子打也没什么意思，今天就到此为止。不过你的脑袋早晚都是我的，告辞了。”说完话以后，萧芳向身边众人一挥胳膊，带着手下人快速向南红门总部撤退。单挑还没有分出个胜负，萧芳就要跑，东新雷大吼着说：“萧芳是个男的，你就先和我分出个高下来。”可萧芳呢，他头也没回，只是嘿嘿的冷笑，还想继续劝战，可忽然听到街尾处马达声阵阵，循声望去，只见灯火通明，从街尾方向开过来足有数十辆之多的汽车，

0: 有大有小，在街道上拉成了长长的一排，远远望去格外壮观。东新雷一愣，随后他面露喜色，对谢文东说：“东哥，我们的援军到了。”很快，汽车到达北红门阵营近前，纷纷停下来。接着，车门齐开，从车里窜出几百名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汉。为首的一位是一个30岁出头的中年人，身材略显发福，将军肚鼓鼓着，相貌平平，一脸的憨厚。这位是猛地往下一挥，进攻！随着谢文东的一声令下，又加入数百号生力军的北红门。在大堂里督战的萧芳看时机已经成熟，他不再客气，当即拿起手机给楼顶的向问天打去电话。接通以后，他快速说：“向大哥，谢文东以及北红门文东会的主力都到了，现在该是让青帮出手的时候了。”听完了萧芳的话以后，向问天下意识的站起身来，停顿3秒钟以后，他说：“好，我知道了。”见向问天接完电话之后的身子绷得紧紧的，韩飞心中一动：“向兄，有什么情况吗？”“
1: 韩兄，桂芳现在可以出动人力了，谢文东连同麾下的主力都已经被吸引了过来。”“
0: 好。”传令下的脸面有些挂不住，他一手提着开山刀，一手夹着香烟，在战场的外围急得来回踱步。刚刚被替换下阵的李爽坐在一旁的地上，一边大口喘着粗气，身上脸上也是血迹斑斑，他擦着脖根的汗水。刚才他已经出了火攻的主意，不过连接后门的走廊太长了，他们用火，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1: 撤退，
0: 现在。
1: 刚才老刘传回消息，一批数量不明、身份不明的车队正在向我们这边赶过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先看
0: 随后追击撤退的北红门帮众。处于劣势的南红门突然反击出来，这坡还有10米远的地方一起停下来，接着反而是对这波新加入的陌生敌人感到不可思议。不明身份，不明数量，对方的一切都是陌生未知的，当然未知的东西也正是最让人惧怕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才总算明白了南红门的种种反常。可以说，己方自进入广州起，就等于是进入了南红门早已经设计好的圈套。南红门各处据点之所以人力少不堪一击，一是为了保存集中力量，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己方深入广州。现在己方动用全部的人力进攻南红门总部，这正中对方下怀。南红门运用不知道从哪儿搬来的援兵，对己方实行内外夹击的战术，这就是要把己方给全歼呢。
1: 原来如此啊，
0: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南红门竟然从头到尾都在使用如此狡猾歹毒的策略。谢文东眯缝着眼睛，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的惊慌，而是流露出阴柔。
1: 你们给我顶住南红门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露出来一个，不然的话我要你的脑袋。
0: 我们已经很难再打下南红门的总部了，必须得从长计议，我们先突杀出去再说。打了好大一通，兄弟们是损伤无数，可结果呢，一无所获。这样的结果让人难以接受。可是这波陌生敌人的出现，把北

0: 空门和文东会的种种布局都打乱了，为今之计只能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办了。东新雷暗暗的叹口气，他点头说：“知道了，东哥。”北红门的应变能力之强，也颇出南红门和青帮的预料。这样的形势下，竟然这么快就稳住阵脚，还能沉着应战，这是平常的社团远远无法比拟的。北红门这边受到青帮进攻，文东会那边也同样如此，而且所遇的敌人丝毫不比正门那边少。更要命的是，敌人不仅仅有坐车来的，还有悄悄潜伏到文东会背后的。战斗刚一开始，他们就从暗处全部杀了出来，跟文东会展开了焦灼的大混战。这个时候，战斗的中心已经由南红门总部转移到了外围。在顶楼的向问天走到窗台前面，拉开窗帘，垂手俯视。虽然远离战场，火并的人群在脚下如同蚂蚁一般大小，但向问天还是能够感觉到楼下火并的激烈程度。他皱着眉头，悠悠地说：“韩兄啊，如果我们只靠这点人就想打败北红门和文东会，那太难了。”韩飞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向问天的身旁，笑吟吟的低头看着楼外的战场，信心十足的说：“不过之处，人仰马翻，给文东会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威胁。”三眼看得清楚，刚要亲自迎上去，这时候高强默不作声的走到他的身旁，拉了一下三眼的衣襟，面无表情的就说：“我去。”强子，小心点。高强不再多话，只向突杀过来的蔡建华一众冲了过去。刚刚来到交战的中心，两名青帮大汉猛向高强扑过来，两把片刀划着尖锐的呼啸声，分劈他的脖子和腰身。对方的杀招让高强暗皱眉头，他身形微侧，摆出自己最容易发力的姿势，随后手中的开山刀快速的扬起来。只听叮叮两声，随着两团耀眼的火星闪过，两把片刀同时被开山刀挡开。还没等对方收刀带弓，高强腰身先是弓起来，随后猛地挺直身子，就像离弦之箭，直射顺势一记重劈回出。这一刀更狠，正劈中那个大汉的脖根子。那个大汉依然是满满的冷漠，他把手腕一翻，使刀刃冲向对方，接着迎着众多敌人快步奔去。这一回高强率先出手，双方刚一接触，他反手一刀，开山刀由下而上挑了出去，锋利的刀尖瞬间把一名大汉的肚子给挑开一条口子。可能是高强的刀速度太快了，后者连疼痛都没感觉到。当高强从他身边越过的时候，那个大汉气得怒吼一声，回身就要追杀。哈哈，只可惜呀，刚跑出两步，他脚下一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站立不住，向前扑倒。当他奋力起身回望的时候，脸色顿时就白了。原来绊倒他的不是别的，而是从他小肚子里边流出的肠子。高强把刀能用上的招法都用上了，时挑时刺时劈时砍，不时有青帮人员嚎叫着倒在他的脚下。他这一走一过，至少伤了青帮十多名精锐人员。青帮带队的蔡建华见状心里暗惊，看得出来这名面无表情的冷漠青年是个玩刀的高手。
1: 小子，奶奶的，你别嚣张，老子要了你的命！
0: 蔡建华怒吼一声，三步并作两步抢到高强近前，上面钢刀虚晃一招，下面一记扫堂腿直踢高强的脚踝。蔡建华勇猛有余，但论起技巧来却差了许多，他的招法瞒不过高强的眼睛。他冷笑出声，不慌

0: 高强和青帮打过交道，一听对方的话，马上就知道是台湾的脏话。他心头暗惊，难道对方是台湾人？他一边琢磨着，一边闪躲对方的重劈。等蔡建华力尽，高强抓住机会，力劈华山，回击一刀。这蔡建华也强硬，不躲不避，横刀硬架，当啦啦，两把钢刀碰撞在一处，尖锐的声响刺耳。不过双刀并没有分开，高强的臂膀用力，持刀往下压，而蔡建华使出全力，用力的往上腾。两个人开始较起臂力，高强一边用力，一边咬牙试探性的说：“台湾仔，大陆不是你们来的地方，滚回台湾去吧。”蔡建华针锋相对，他嘿嘿的拧声一笑：“
1: 以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将是我青帮的天下。”
0: 啊，青帮！高强目露金光，对方果然是台湾人，真想不到南红门搬来的帮手竟然是青帮。高强吃惊，这开山刀下压之力一下子就轻了许多。蔡建华见有机可乘，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
1: 开！
0: 随着叫喊，他把高强的刀硬生生的顶开，随后顺势把手中刀一划，横扫高强的胸口。高强准备不足，闪身而退，只是稍微慢了一些，胸前的衣服被对方的刀横着划开一条近尺长的大口子，古铜色的肌肤顿时就露了出来。高强又退了两步，这才把身形给稳住。他低头看了看敞开的外套，嘴角微微的挑起来，面带冷笑，只是他的眼神当中杀机更盛。他把手中的刀往地下一错，一边脱掉受损的外套，一边似笑非笑的说：“哼，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当初的手下败将。当年东哥饶你们老大一命，而你们不思图报，却反过来拉我们的后腿。也好，咱们今天就把新账老账一起都算了。”说着话，高强把外套甩了，抓起开山刀来，猛的一个箭步窜到蔡建华近前，斜肩带背的就是一记重刀。蔡建华故技重施，把钢刀一横，还想硬接，哎，不过这一回他估计错了，高强这一刀可比刚才重多了，他自身的力量再加上前冲的冲力，使砍出这刀的力道异常的凶狠。耳轮当中只听当的一声巨响，蔡建华觉得自己的手臂就像过了电似的，麻酥酥的，又酸又疼，掌中的钢刀也握不住了，脱手而飞。这蔡建华忍不住惊叫出声，见势不妙，他转身就跑。高强双眉竖立，牙关紧咬，对准蔡建华的后背又是一刀，嗡！挂着刺人心神的呼啸，蔡建华感觉到对方的杀招到了自己的背后，可是再想躲已经是来不及了。高强背后的刀伤几乎致命，不过蔡建华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他颤颤出来，血顺着刀尖尽头的血槽鼓鼓的往外喷射。他低下头看了一眼刀尖，脸上顿时就布满了绝望，张大嘴巴，他大口大口吸着气，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强也不给他再多的机会，他向后小退半步，拔起腿来，一脚踢在蔡建华的后腰上，顺势把手臂收回来，把开山刀抽了出来。蔡建华的尸体重重的倒地，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四肢

0: 还在不规则的抽搐，但是人已经断气了。高强手刃蔡建华说来慢，实则非常快，那只是眨眼功夫的事儿。当周围的青帮人员意识到不好，再想上来抢救的时候，早已经来不及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蔡建华惨死，这对青帮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众多人员斗志大泄，进攻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凶猛。这边蔡建华身亡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正门那边，负责进攻北红门的青帮头目是一位年纪不大、20多岁的青年。那么这个人打扮怪异，身穿笔挺的西装，脚下亮如镜面的黑皮鞋，但是却是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身高只有1.70米左右，但是由于体型消瘦匀称，显得个头很高。向脸上看，他剑眉凤目，鼻梁高高的挺着，样貌俊美，英姿勃勃，让人分辨不出他究竟是男还是女。听说蔡建华死了，这名相貌俊美的青年丝毫没有悲伤的意思，反而嗤笑一声，随意的摆弄着指甲。哼，这种人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死了就死了吧。青年周围的青帮头目们闻言面面相觑，暗暗咧嘴，但是谁都没敢多说什么。这名青年虽然穿着西装，一身男人的服饰，而实际上却是个女人。她名叫萧雅，出身可是大有来头，他的父亲是台湾黑道顶级社团五湖帮的老大，因病去世以后，见得明争暗斗的时候，萧雅已经暗暗地组建起一大批忠于他的心腹势力。当人们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在五湖帮的地位已经彻底地确立起来。后来青帮败回台湾，韩非休养生息，招兵买马。这个时候萧雅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决定，他主动找上青帮洽谈两帮合并之事。五湖帮要跟青帮合并，这对青帮而言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五湖帮内部却是反对声一片，认为这是灭帮之举，是背叛祖宗的大逆不道。而萧雅力排众议，坚持与青帮合而为一，最终青帮名号不变，韩非依旧是青帮老大，而五湖帮的名号取消，全部纳入青帮，萧雅也由五湖帮的帮主成了青帮的副帮主。这表面上看起来，青帮是占了天大的便宜，等于一下子就吞并了五湖帮。然而实际上啊，五湖帮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地盘没有变化，人员结构没有调整，其领头人依旧是萧雅，只不过五湖帮的名号没了，变成青帮的一个分支。当然萧雅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有他的目的，在他看来，五湖帮如果想走出台湾，只有跟青帮合并这一条路，也只有青帮能把五湖帮给带出去。至于以后几方的势力借助青帮做得足够大了，随时都可以分离出去。也就是说，萧雅只想把青帮作为自己的一块向外扩张的跳板。韩非那么聪明，自然也明白萧雅的心思，只是没有点破。而以当时的形势来说，五湖帮并入青帮对

后者是非常有利的。果不其然，五湖帮并入青帮的消息在台湾的黑道引起了轩然大波，青帮的名声一下子又提高了好几个档次。韩非借助这个东风招揽人才，变得事半功倍。原本只剩下空架子的青帮，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壮大起来，变得羽翼丰满，重回鼎盛。这次青帮之所以能进入大陆和南红门联手抗衡谢文东，韩非的决定是一个原因，另外萧雅的大力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战青帮进攻北红门的主要力量正是萧雅一众的原五湖帮的势力。对于蔡建华的死，萧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那是韩非看中的人，而不是他看中的。这个时候北红门与青帮的争斗已经全面展开，双方人员激战在一处，叫喊声、拼杀声、惨叫声连成了一片。萧雅站在战场外面，像是一个旁观者，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战场上的局势。很快他的目光被战场中的一个人给吸引，他抬起手来指着那个人就问，那是谁啊？他身边的青帮头目纷纷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观望了一会儿，那名青年毕恭毕敬地说，帮主，那是北红门的二号人物东新雷。五湖帮虽然并入青帮，萧雅也变成副帮主，但是原来五湖帮的人还是习惯性的叫他为帮主。原来他就是东新雷，蛮高大的嘛。东新雷两米开外的身材当然高大了，一名中年头目笑着说，这个人只不过是有勇无谋之辈。擒下他。听萧雅这么一说，青帮头目们精神都是一振。没等旁人说话，一名表情阴冷、目光漂浮不定的青年跨前一步，帮主，我去。萧雅转头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他只是微微的摆了一下手，什么话都没说。那名青年点了一下头，深深的看了萧雅一眼，随后快步向战场上走去，同时他的手臂连连挥动，十几名身穿黑衣的汉子快速的从青帮的阵营里走出来，跟上青年。打起仗来，东新雷确实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好手，一把片刀在手，横冲直撞，锐不可挡。激战当中，他已经记不清砍折了几把刀，砍倒了多少敌人，脑海当中只剩下杀念。当他杀得兴起的时候，忽然听身侧有人叫他，东新雷，束手就擒，饶你不死。东新雷两眼凶光毕露，猛地转过身，看向喊话之人。就在他三米开外的地方，站着一群黑衣人，为首的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面无表情，死气沉沉的样子。他身边的手下也都和他差不多，死板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波动。只看对方的阵势就知道是青帮头目来了。身前他运足力气，横刀硬架。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65集。刘云山有意试探东新雷的深浅，他运足力气横刀硬架，一声铁器的碰撞声响起来，只把周围观战的众人震得耳膜生疼。再看刘云山，他的双脚是没有后退一步，但是却擦着地面，足足往后滑

0: 出了半米多远，他持刀的手也忍不住微微的哆嗦，血顺着他的虎口慢慢的渗出来，真是好大的力气啊！北红门的二号人物名不虚传。这刘云山是暗暗的点头，可是东新雷看不出他的感慨，一刀过后紧接着冲上前来，又是一记重刀。看出对方力气大，这回刘云山不敢再硬接了，险些把东新雷的下巴给打掉了，半边脸又红又肿，疼得他大嘴快咧到耳朵根子底下。而刘云山呢，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小肚子被踢中的地方疼痛欲裂，连里边的肠子都好像要着了火似的。东新雷捂着脸，刘云山捧着肚子，两个人相对而战，死死的盯着对方。没等两个人再一次交手，刘云山带来的那十几名手下一拥而上，把东新雷团团的给围住。见状，东新雷就笑了：“
1: 哈哈，好好好，单挑不行，就他娘的来群殴，你们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我照单全收了。”
0: 没有人说话。一名位于东新雷身后的大汉默不作声的摸上来，对着他的后脑就是一刀。听身后恶风不善，这东新雷知道有人在自己背后出手偷袭，他心中暗怒，身形快速的向旁边一闪，避其锋芒，随后反手一刀回削身后那个大汉的脑袋。想不到这东新雷在闪避自己偷袭的同时还能还击，那名大汉面露惊骇之色，无从闪躲，这一刀正砍在他的太阳穴上。这片刀啊，大半个刀身都砍进了大汉的脑袋里，那个大汉连叫声都没发出来就一命呜呼。周围的大汉呢，纷纷怒吼一声，抡刀展开了奇攻。对方的人数虽然多，但是身手高强的几乎没有，东新雷应付起来也比较轻松。打斗的时间不长，已经有几名大汉被他撂倒在地。东新雷一边打一边看向站在一旁的刘云山：“
1: 小子，你他娘的就别
0: 把对方的进攻全部化解。”正在他准备应对敌人第二波进攻的时候，只见围攻他的那些大汉齐齐把手伸进口袋，没等东新雷弄明白怎么回事，有几名大汉又把手快速的抽出来，对着东新雷就扬了过去。只见几团白烟向东新雷笼罩过去，顷刻之间洒了东新雷满脸满身。这东新雷只觉得双眼火辣辣的疼痛，再也睁不开了，他脸色顿时就变了，一把捂着眼睛。
1: 啊，指挥，
0: 没错，那些大汉扬出去的的确是石灰。这种下三滥的把戏虽然令人鄙视和厌恶，但是无法否认在争斗当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东新雷双眼被石灰迷伤，疼痛难当，他一手持刀，一手捂着双眼，什么都看不见。周围的青帮大汉们见状心头大喜，纷纷上前，其中有两个绕到东新雷的身后，对着他的双膝各踢一脚。东新雷站不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青帮人员趁机一拥而上，有搂东新雷脖子的，有压他肩膀的，有拉他衣服的，想把他放倒擒拿。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一条黑影从战场的人群当中突然窜了出来，几个箭步就冲到了东新雷身侧。青帮众人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只见来者手臂挥动，几道银光乍现，随之而来的是喷射的血箭。几名强按东新雷的青帮大汉纷纷嚎叫着摔倒在地，身上各多出了一条血淋淋的大口子。
1: 呀，什么人？

0: 站在一旁的刘云山大吃一惊，下意识的吼叫着。来者并不说话，单手提起东心雷，迅速的向回跑。眼看着要把东心雷抓到手了，可现在却被人从自己眼前活生生的救走。刘云山不甘心，他怒吼一声，抢步上前阻拦。他刚接近来人的身后，没等出手呢，对方头也没回，冷然间回手就是一剑。一道寒光如电一般的向刘云山的脖子扫过来，刘云山吓得脸色顿时就变了，下意识的竖刀格挡。当当当，啪！那个人的反手剑正撞在刘云山的钢刀上。出人意料的是，剑被钢刀格挡的同时，竟然发生了弯曲，接近两指宽的剑面结结实实的拍在刘云山的面颊上。剑身虽然薄如纸张，但毕竟是金刚打制，再加上力道又大，这一剑呢，只把刘云山抽得一蹦多高，脸上立刻出现一条红领子。这个时候，刘云山再也顾不上追敌，他手捧面颊，跌跌撞撞退出好几步。当他缓过这口气，再看来人已经消失在了人群当中了。他慢慢的把手放下，低头一看掌心，嘿嘿，都是血呀！他就暗暗咧嘴，这对方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厉害呢？不仅出招快得惊人，而且力气也大得出奇。身材那么壮的东心雷，在他手中竟像无物一般。在千钧一发之际，出手抢救东心雷的不是别人，正是袁天仲。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和东心雷各攻一面。谢文东这边的青帮人员数量虽然多，但是进攻却一般，也没碰上什么太厉害的人物。谢文东感觉对方的头目应该不是在自己这一边，他怕东心雷那边有闪失，特意派袁天仲过去协助。想不到啊，袁天仲刚刚过来就碰到东心雷招人暗算那一幕了。危机时刻，他也来不及多说什么，强行的冲杀过来，把东心雷救了回去。石灰进眼睛里了，这并不是什么重伤，但是拖的时间太长，就会对眼睛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会失明。袁天仲把东心雷拖回己方阵营，立刻让人准备油和清水，帮东心雷眼睛做清洗。这个时候，谢文东也退了过来，看到头发、脸都沾满石灰的东心雷，他吓了一跳。天仲，老雷这是怎么了？没等袁天仲回话，东心雷呲牙咧嘴的就说：“对方那些不要脸的畜生，用石灰阴我。”等冲洗完以后，东心雷的眼睛已经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视力。即便是睁开一条缝隙，他的眼睛疼得就像针扎的一样。人是不可能再上战场拼杀了。石灰，好卑鄙的手段呢！谢文东皱起眉头，蹲下身来，扶住东心雷的肩膀。
2: 老雷，对方是什么人呢？
3: 不知道，不过都不认识，不像是南红门的。
0: 谢文东目光幽深，沉默无语。格桑、任长风、东心雷几员最骁勇善战的猛将相继受伤，这让北红门的整体实力大大受损。

而且看对方人数，今天是很难再讨到便宜了。谢文东后撤退，他没有意见，立刻说明白了，东哥，我马上过去跟你会合。哎，对了，东哥，这次南红门搬来的援军是青帮。什么？青帮？消息可靠吗？绝对错不了，是强子从对方头目那儿得知的。啊，原来如此。谢文东点点头，难怪这些敌人的衣着和南红门打扮不一样，难怪对方不像普通的乌合之众那样一击即溃。再看整体阵营，比刚才要壮大了一倍还多。北红门和文东会顺利合到一处，让他自己的信心变得更足。可同样，南红门和青帮也乐于看到这样的结果。作为围攻的一方，单面作战要比双面作战要轻松多了。跟三眼会合以后，谢文东再不耽搁，立刻让手下兄弟们向街尾突击。刚才他跟街尾那边的青帮人员打过，感觉那里的实力比较弱，适合己方突围。实际上呢，也确实是如此。北红门和文东会的联手猛攻，让街尾那边的青帮人员阵营大乱，根本就抵挡不住，很快就溃败下去。谢文东没放过这个机会，随后掩杀，同时也趁机逃离南红门与青帮对己方的包围圈。这场突围打得很顺利，很快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便远离了南红门总部门前的街道，跑到相隔不远的海心街。这条街不是主道，甚至于连次道都算不上，地界比较闭塞，路面也狭窄。到了这里，向前看，前方的青帮人员已经溃败得无影无踪，后面的追兵暂时也没追上来。谢文东他们暗暗的出了一口气。三眼来到谢文东的身旁，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摇头说：东哥，今天这仗打的可是真憋屈啊。谢文东苦笑着点点头，这一仗打的确实不顺，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南红门会把青帮拉来。可以说青帮的突然出现打乱了谢文东这边所有的部署，本以为此战能一定输赢，结束争斗，可现在看来，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以后面对南红门和青帮的联手抵抗争斗，还不知道会有多艰苦呢。谢文东一番激战，身心疲惫，不少人身上都挂满了血污，有敌人的，也有自己的。谢文东看完以后，心里十分不是滋味。这仗打成这个样子，无论怎么说，那首要的责任在自己身上。他轻叹口气，挥手说：兄弟们，撤回据点吧。谢文东想撤，可是谈何容易啊。青帮的溃败是有意为之，后边的追兵没马上跟上来，也不是青帮的速度太慢，青帮是有意放谢文东他们离开南红门总部，一是防止他们狗急跳墙，真把北红门和文东会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万一他们不顾一切的向南红门总部冲杀，来个玉石俱焚，到时候就算北红门和文东会完蛋，而南红门和青帮也都好不了。再者说，南红门总部这边毕竟是豪华地带，长时间争斗必定会引起恐慌，警方能够帮他们压制一段时间，但是争斗时间过长，警方也受不了，不如把谢文东他们放进僻静的地方，他们也好静下心来稳扎稳打，全歼对手。那么这个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想退回己方在广州的据点，却突然发现整条街道

道已经被对方死死的给封住，街头街尾都是南红门和青帮的人，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被死死困在海心街这条不大的街区。这个时候三眼他们还蛮不在乎，认为己方人多势众，而且呢精锐强悍，对方想把自己这么多人困住简直是天方夜谭。李爽主动请令出战，进攻堵住街头的敌人。由于街区狭窄，大确实凶悍，典型的不要命，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能视若无睹的直冲上。李爽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别看他身躯肥胖，但是在战场上异常灵活，上窜下跳，躲避周围攻击的同时还能展开犀利的回击。正当他带领手下兄弟们冲杀的时候，前边人群当中漫步走出一个人来，李爽举目一瞧，来人正是萧芳。李爽和萧芳没有太多接触，可也知道这个人是南红门里的重要人物，他连想都没想，直接就向萧芳冲过去，同时把手中的开山刀抡起来，对着萧芳的脑袋恶狠狠地削了下去。萧芳并不躲避，不急不忙横刀招架，双刀碰撞，火星子溅起来。李爽自身的力气已经不小，再加上冲力，萧芳抵挡不住，身子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他把刀交在左手，甩了甩发麻的右手，看着李爽笑着就说：死胖子，力气不小嘛。胖人没有人喜欢别人说自己胖，李爽呢自然也不例外。听萧芳这么一说，他心中火起，挥动臂膀连砍三刀，这三刀一刀比一刀凶狠，萧芳也整整被他逼退了三大步。看起来萧芳不是李爽的对手，被他逼得连连后退，这李爽呢更加紧了攻击，把手中的开山刀抡得虎虎生风，同时把萧芳逼得手忙脚乱，险象环生。时间不长，萧芳已经退回到己方阵营的深处，而李爽却毫无察觉。可是在突然之间，李爽觉得脚下发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似的，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的向前边扑倒。原来萧芳故技重施，他早已经把那几名经过特殊训练的瘦小青年安插在人群当中，依然暗中使用钢丝耍阴招，他想用对付格桑的那一套再来对付李爽。可是李爽跟格桑不一样，这格桑笨重，倒下之后呢就如同倒下一座小山似的，起来的速度非常慢，而李爽就截然不同了，他身材又矮又胖，就像皮球似的，反应也快得惊人，被钢丝绊倒以后在地上片刻都没停顿，借助惯性直接向前边滚去。这不仅出乎周围众人的意料，也让萧芳感到不知所措。可就在他愣神的瞬间，李爽已经如同一只大肉球似的咕噜到他脚下边，身子还没稳住，但是刀已经横扫而出，直取萧芳的腰身。李爽力气大呀，这一刀如果真被他砍中，萧芳得拦腰被砍成两截。他是又惊又怕，直吓得惊叫连连，他本能的向后退去，可是还慢了半步，随着呲的一声，萧芳前襟的衣服被开山刀挑开，连带着小肚子被横划出一条半尺长的大口子。萧芳痛叫出声，手捧着肚子踉跄而退，鼓鼓的血顷刻之间就把雪白的衣服染红了好大一片。萧芳身负重伤，把周围的南红门帮众吓得魂飞魄散，只听呼啦一声，数十名南红门帮众涌上前来，把萧芳死死护住，生怕李爽追上来突下杀手。不过他们倒是多虑了，李爽没有再上前追杀的意思，这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突的太靠前了，身处险境，

0: 他从地上爬起来，回头向身后的地面看了看，这才发现绊倒自己的是一根又长又细的钢丝。他又好气又好笑，他冲着人群当中的萧芳大声的喊着：
1: 萧芳，你个王八蛋，你不跟老子光明正大的打一场，净他妈玩阴的，难怪你们南红门要完蛋了，你们不垮台天理难容啊。
0: 李爽手上的功夫了得，嘴上的功夫也不差，只把萧芳连同周围的南红门帮众骂得面红耳赤。那几名瘦小的青年站不住了，纷纷的呵斥一声说：
1: 死胖子，我们先让你完蛋。
0: 说话的时候，几名青年从人群当中窜出来，不向李爽近前凑，只在他身边打转，同时他们手里的钢丝也向李爽身上缠过去，开山刀直接砍入青年的胸膛，这一刀险些就把那个人斜着劈成两半。那个青年声都没吭一下，当场气绝，不等他的尸体倒地，李爽运足力气踢腿一脚，去你妈的吧！瘦小青年的尸体被李爽踢飞出去，不过扣在他身上的钢丝并没有断，那李爽的这一脚的力道可比拳头重多了，只听咔吧一声，那个瘦小青年的脖子就折了，人趴在地上还活着，但是已经说不出话来，身子也一动不动，断开的中枢神经已经让他的脑袋失去了对身体的指挥。眨眼的功夫，连伤对方两人，剩下的两名瘦小青年脸色苍白，可是他们俩已然出战，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攻向李爽。没有钢丝出奇制胜的优势，这些瘦小青年根本就是不堪一击，李爽没费太大力气，又轻松的把这两个人砍翻在地。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格桑很厉害，上阵冲杀几乎无人能挡，可是导致格桑身负重伤的几名瘦小青年却全部折损在李爽的手里，这也是应了那句一物降一物的老话了。李爽咧着大嘴低头瞧瞧几具青年的尸体，然后又看向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然后仰面哈哈怪笑，扯着大嗓门就说了：
1: 别用这种不入流的货色来打我，你们南红门就没有厉害点的人物了？还是说你们那些能人都他娘的死光了？
0: 仿佛永无止境的恶战，双方人员火并在一处，疯了似的砍杀着对手，刀砍没了，用手用脚用牙齿用身上一切能用上的部位继续拼杀，争斗的场面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激战正酣之际，一名大汉从南红门阵营当中挤出来，直奔李爽而去，到了近前招呼也不打，抡刀就劈。还好李爽反应够快，堪堪把这要命的一刀给避开，如果换成旁人，不死也得重伤。他闪开以后，举目观瞧，原来正是老对手贾洪刚。刚才在南红门的后门，李爽跟贾洪刚交过手，只是那个时候周围人员很多，地方又狭小，两个人根本就打不开。现在又碰到一处，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李爽大嘴咧开，露出两排森白的牙齿。
1: 妈的，老子正着
0: 把己方堵在这条街区的，而是事先布置好的圈套。看样子南红门和青帮是想一口气把己方的主力全部给吃掉。相问天后。

0: 和韩非好大的胃口啊。谢文东预感到这次突围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另外一边，青帮的副帮主萧雅也在战场外围观战，望着南红门和虎堂的激烈拼杀，他可比谢文东轻松多了。他脸上依旧挂着迷人的微笑，好像眼前的争斗跟他毫无关系。他能沉得住气，倒是身边的手下有些等不及了。一名中年头目凑上来，小心翼翼的就问帮主：“我们是不是该出手了？”谢文东出战了吗？
1: 好像没有。对方的头目应该是文东会的李爽。
0: 既然谢文东没有出战，我们着什么急呀？让南红门先去打吧，多消磨对方一些，我们就能多省一些力气嘛。
1: 帮主，可是我怕南红门他们挡不住啊。
0: 哼，堂堂的南红门不会这么不堪一击的。萧雅很清楚，青帮现在跟南红门联盟，是因为有谢文东这个共同的敌人。等谢文东完蛋了，两帮之间恐怕也会有盟友的关系变成敌对的关系。现在南红门多消耗一些，或者多死几名重要的头目，对青帮而言是有利的。当然，对青帮得利，也就是等于对他得利。萧雅以为南红门能够抵挡住李爽等人的进攻，结果却刚好相反。随着争斗的延续，南红门开始渐渐露出败绩，其阵营也被迫慢慢后退。虎堂人员的战斗力是强，但是南红门人多势众，而且又处于防守，不应该落于下风才对。之所以被打得节节败退，那是萧方的主意。见青帮在一旁观战，对己方的争斗坐视不理，萧方很聪明，马上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在他的暗示下，南红门的大小头目放弃抵抗，带领各自兄弟纷纷后撤。萧方最先退回到青帮那边，他被两名南红门的小弟搀扶着，脸色苍白的如同白纸一样。他这倒不是装的，刚才李爽那一刀把他伤得不轻，如果再深一些就得伤及内脏。现在伤口虽然经过简单包扎，但是萧方已经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了。看他这副样子，萧雅暗皱眉头，脸上露出惊愕的样子。他快步走上来，关切地问：萧先生，你受伤了？萧方看了一眼萧雅，心中苦笑。刚见到萧雅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把这个年纪轻轻又模样漂亮的女人放在眼里，认为他这个青帮的副帮主只是个挂名的，暗中与韩非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可是随着交往的加深，他才感觉到这个女人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不仅头脑精明，城府也深得吓人。萧方虚弱的喘着粗气，他摇着头说：
1: 我挨了李爽一刀。
0: 哦，萧先生，你伤得重不重啊？萧方现在哪有时间和萧雅废话呀，他的兄弟都在前边拼命，多耽误一秒钟，不知道就得多损失多少兄弟。他咽口唾沫说：死不了。萧副帮主，贵帮的兄弟是不是该出手了？不然等我们被击垮，贵帮再出手也来不及了。萧雅故意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想了一会儿，他点头说：虽然韩大哥还没有下令，不过萧先生所言极是。说着话，他侧头对身后的手下头目们就说：你们还等什么呢？快协助南红门的朋友共同御敌啊。
2: 是。
0: 随着萧雅下令，青帮人员这才正式投入到战场当中。随着青帮的加入，南红门这边的人力已

0: 下子就壮大了一倍有余，溃败之势立刻止住。再反观虎堂这边，压力顿增，放眼望去，四周都是敌人。正与贾宏康恶战的李爽毫无退缩之意，他一边发动抢攻，一边大声的吼叫着：“
1: 兄弟们，金鱼庄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打出个缺口来！”
0: 虎堂人员作风彪悍，李爽下了命令，众人不管不顾，憋足了劲儿往前面冲。可是他们越冲陷的就越深，渐渐的几百虎堂兄弟好像全部淹没在对方的人海当中。在后面观战的谢文东见势不妙，俗话说好虎架不住群狼，虎堂兄弟再能打也战不过这么多的敌人。想完以后，他快速的掏出手机给李爽打去电话，可电话是拨了过去，但是无人接听。战场上人声鼎沸，乱成一团，手机的铃声完全被掩盖了。何况李爽就算听到也没用，与贾宏刚拼命的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接电话。等了一会儿，谢文东放下手机：“
2: 田中，东哥，什么事？你赶快进去找到小爽，让他带领兄弟们立刻撤出来。”“
1: 明白。”
0: 袁天仲答应一声，然后快步向战场上冲去。这个时候，李爽跟贾宏刚的激战还在继续着，他们两个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从实力上说，李爽要略微高一些，只是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贾宏刚，那也不太可能。要找到李爽很容易，战场上空地最大的地方就在他这里。袁天仲身法灵巧，很快就冲到李爽这边，见他还在跟贾宏刚缠斗，袁天仲箭步上前，对着贾宏刚连踢三脚。贾宏刚被突然出现的敌人打个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连连后退，把他逼到一旁以后，袁天仲一拉李爽的胳膊：“
1: 小爽，你马上撤！”“撤？为什么撤？我不撤！”
0: 说着话，李爽做事又要向贾宏刚冲过去。袁天仲抓住李爽的胳膊没有松手，他深吸口气说：“这是东哥的意思，东哥让你立刻带兄弟们回去。”袁天仲命令不了李爽，只能搬出谢文东。李爽一听是谢文东的意思，肩膀垮了下去。他看看不远处的贾宏刚，再瞧瞧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用力的抓了抓头发，最后无奈的跺了跺脚：“
1: 兄弟们，撤！”
0: 听李爽说要撤，贾宏刚哪里肯放啊？他上前两步，嘿嘿怪笑着：“
1: 嘿嘿，李爽，你不敢和我一战，想跑了？”
0: 李爽性情冲动，受不了别人的激将法，闻言他眉毛竖立，怒吼着说：“

0: 只是眨眼的功夫，剑尖已经刺到贾洪刚的喉咙近前。贾洪刚心头暗惊，背后的汗毛都竖立起来，他不敢再出言挑衅李爽，身形急急地向旁边闪躲，同时挥手一刀直削袁天仲的脖子。袁天仲冷笑了一声，刺出去的剑电一般的就收了回来，他要把贾洪刚的钢刀给挡住，然后呢下边侧踢一脚直取贾洪刚的软肋。贾洪刚暗叫一声不好，砍出去的刀也收不回来了，无从招架，只能往后退。袁天仲这一脚虽然没有踢中，却是擦着贾洪刚的衣服擦过去的，同时也把对方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只是打了两个照面，贾洪刚就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袁天仲的对手，他不敢轻易上前，连续倒退两步以后挥手喝喊：兄弟们，大家一起上啊！随着他的话音，周围观战的南红门帮众一拥而上，直向袁天仲围去。袁天仲不把贾洪刚放在眼里，可是这么多敌人围上来，他还是非常顾虑。他回头瞧了瞧，见李爽已经组织虎堂兄弟往后撤，他自己也不再耽搁，虚晃一剑抽身就跑。这场争斗终于以虎堂草草的撤回而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这一战，谢文东这一边未用全力，同样的南红门和青帮也没有使出全力。激战的李爽愣了一下，他扭头就望过去，只见对方阵营一半黑一半白，人是密麻麻的一大片。刚才他在战场上没感觉到什么，现在再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
1: 这刚才对方的人好像没这么多呀。
2: 没这么多，是青帮的人参战了。
0: 李爽应了一声不再说话，他的性格是冲动，可也不是傻子，敌人数量这么多，如果真按照他的意思继续冲杀，非但冲不开缺口，恐怕下边的兄弟连同他自己在内都退不回来。
2: 奶奶的，对方哪来这么多人呢？南红门不是已经被我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了吗？这青帮他们退回台湾才多久啊？这妈的！
0: 李爽想不明白南红门和青帮人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就连谢文东都想不明白。谢文东观望着对方的阵营，面无表情，沉默无语，不过眼睛却在快速的转动着。正在这个时候，南红门和青帮阵营突然向左右一分，从人群当中走出一群黑衣人来，正中央的一位正是萧雅。他走出人群，环视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朗声就问：谁是谢文东谢先生？请出来说话。看到他了以后，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都是一愣，不知道这位男装女相的青年是谁。三眼儿凝视了对方一会儿，跨前几步冷笑着就问：呵呵，这位不男不女的朋友是谁啊？找东哥有什么事儿吗？听三眼这么一说，青帮众人都是面露怒色，眼睛冒出凶光来。不过萧雅倒是满不在乎，至少他的脸上没表现出丝毫的不悦。他上下打量几眼三眼，阁下应该是文东会的三眼哥吧？
3: 没错，你是？
0: 我叫萧雅。

0: 他点点头，含笑说：“张哥，我知道。”说着话，他看向对方阵营的萧雅。谢文东在打量着他，萧雅同时也在打量着谢文东。以前的时候，萧雅看过谢文东的照片，只是后者十分低调，加上周围的人对他保护严密，所拍摄的照片都很模糊，即便是有清晰的，也很难见到正脸。这一次是萧雅第一次看到谢文东的正面。谢文东比他想象当中要年轻的多，也平凡的多，很难想象就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又平凡无奇的年轻人会掌控两大顶级社团。足足打量了谢文东有半分钟，萧雅这才回过神来，见对方正笑眯眯地注视着自己，他心中一动，面带微笑说：“谢先生，久违了。”“不，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是你的话，早就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了。”兵法有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萧雅这番话让南红门和青帮众人的脸上都不知不觉地浮现出笑容。再反观谢文东这一边，人们不时地向前后张望，感觉对方的人力越聚越多，放眼观望，黑压压的，数之不尽。正在众人在心里边暗暗敲鼓的时候，谢文东突然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把对面的萧雅给笑愣了。“谢先生，你笑什么？”“阁下认为贵方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杀光吗？”“那倒不能。”“既然不能，那就不要妄下结论。”“别说你们现在没有胜券在握，即便是你们真能把我打赢，只要我的兄弟还在，只要我一个兄弟能活着离开这里，就能够重整旗鼓，扫平了你们青帮和南红门。”谢文东的这番话说的是铿锵有力，周围众人听的也是群情激愤，原本有些慌乱的心立刻平静下来，一个一个热血沸腾，斗志激扬，许多人员干脆把外衣脱了，赤膊上阵，一边高举着手中的片刀，一边齐齐向前进步。“杀杀杀！”在旗鼓相当的争斗当中，心气儿绝对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看着一步步向己方逼来的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萧雅从内心深处升起一丝寒意，人也下意识的倒退两步。现在他终于体会到了谢文东那不平凡的一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个时候，青帮的头目们纷纷上前，围在萧雅左右，七嘴八舌的就说：“
2: 帮主，我们别跟谢文东多费口舌了，动手吧！”“是啊，帮主，快下令吧！”
0: 萧雅看了看左右众人，把手慢慢抬起来。众人知道他这是要下令出击了，一个一个瞪大眼睛，憋足力气，只等萧雅一声令下，好杀上前去跟对方拼个你死我活。不过萧雅抬起来的手却迟迟的没有落下去，沉默了一会儿，

0: 他突然问韩飞那边的人什么时候到。青帮头目们被他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给问愣了，过了半晌才有一个人说正在赶来的路上。他应了一声，垂头说，那我们就再等一会儿出手。
1: 什么？
0: 这对方马上要杀到眼前了，都到了这个时候，萧雅却下令等，这不是等着挨打吗？青帮头目们不明白老大这是怎么了。萧雅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向来有魄力，做事果决干脆，不让须眉，但是像现在这样犹豫不决的时候还从来没有过。
1: 帮主，为什么？
0: 我只是想给我们五湖帮留下根基。北红门和文东会那不是普通的社团，战斗力那是一等一的，而现在对方士气正足，斗志正盛，萧雅感觉一旦让自己这边的兄弟冲上前去跟对方硬碰硬，就算是能挡住敌人，恐怕下面的兄弟也会损失惨重，一个不好会把自己的家底都拼光了，他不愿意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1: 帮主，你这严重了吧？
0: 没我的命令，谁都不可以主动出战，以防守为主，等韩飞那边的人过来，然后再做打算。他这个命令让众人都泄了气了，不过他是老大，他的命令众人不敢不从，无奈之下只能纷纷传令下去，让青帮全体人员龟缩防守。萧雅没有在己方阵营里多做停留，他直接穿行而过，脸色不太好看，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从容。他一边往后边走，一边对跟在自己身后的几名心腹头目就说，这一战必须得杀掉谢文东。那几名青帮头目不约而同的点点头，其中有人壮着胆子就问，如果杀不掉呢？
2: 如果杀不掉他，那我就得想办法嫁给他。
0: 此言一出，让几名青帮头目差点被口水给噎着，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1: 帮主，什么？你，
2: 这次如果除不掉谢文东，青帮和南红门都好不了，不想和青帮一起被干掉，我们就只能另谋出路，明白吗？
1: 那帮主，你也不用嫁给谢文东吧？你，
0: 萧雅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在黑道的纷争当中，女人能用得上的东西并不多，而五湖帮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基业，这也是萧家几代人的心血，他不能让社团断送在自己手里。当然他说嫁给谢文东那也只是气话而已。其实今天这一战对于青帮，对于萧雅来说也同样重要，是关乎到命运的一战，赢了将会进入天堂，输了命运就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很快前方的战斗再一次展开，这一次北红门和文东会可是动用了全部人力，对南红门和青帮战线展开猛攻。由于萧雅已经下令青帮按兵不动，实际上迎敌的只有南红门这一边，南红门人力不少，战斗力也不弱，但是以一己之力想跟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抗衡，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时间不长，出来迎战的南红门帮众便被冲击的节节

0: 节败退。带伤观战的萧芳见青帮又按兵不动，他鼻子都差点气歪了，他咬着牙叫来几名手下兄弟：“走，带我找萧雅去。”他不明白这个女人究竟在想什么，这么关键的战斗竟想保存实力，真是可恶之极。当萧芳在南红门人员的搀扶下找到萧雅的时候，萧雅正靠车站着，几名青帮头目围在左右，不知道在商量着什么呢。萧芳这个时候一点没客气，挥手推开搀扶他的手下兄弟，然后一瘸一拐的向萧雅走过去：“
1: 萧副帮主，你究竟在搞什么鬼呢？”
0: 听到萧芳的话音，萧雅他们纷纷停止交谈，青帮头目们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冷冷的注视着萧芳。萧芳没理会其他人，他手捧着小肚子，直接走到萧雅近前：“
1: 萧副帮主，我的兄弟在前边拼命，而你的兄弟在哪儿？为什么还不参战？”
0: 傻事儿的，如果萧先生那么在乎自己兄弟的生死，可以先让他们撤下来，和我们一样死守就好嘛。
1: 既然你想死守，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一声？现在我们已经和温东会打成一团了，还能撤得回来吗？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0: 他这一句话等于是捅了青帮这个马蜂窝了。只听沙的一声，萧雅周围的青帮头目齐齐的把刀抽出来，一个一个对萧芳怒目而视。其中有两名性情冲动的头目干脆用刀指向萧芳的脑袋，冷冰冰的狠声说：“萧芳，
1: 他娘的，你要知道你现在跟谁说话呢？”
0: 青帮人员亮出家伙，南红门众人生怕萧芳吃亏，也把片刀抽了出来，双方的帮众各持武器，怒目相视，争斗一触即发。那么南红门和青帮虽然是联盟的关系，但是并不牢靠，而且各怀私心，在一起闹出矛盾是经常的事情。只是像萧芳和萧雅这样的核心头目发生争端还是很少见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做梦也没想到，在这种场合兄妹相见，他心里啊油烹肺腑一般，又是悲又是喜。难道说这是做梦吗？搂着妹子，虎目之中是热泪滚滚呐，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窦尔敦清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场合？这是跟妹子谈心的地方吗？万语千言也得有机会再说呀。他把眼泪擦了擦：“小春呐，你先闪退一旁，有了功夫你我再谈。”“是，二哥，我明白。”小春理解，退到一旁。哎呦，那哥五个也过来了，头一个富春宝、丁猛、王德成、石坤都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不要说了，退在一旁，无用的东西。赖九成冷笑了两声：“窦大侠，你这五个徒弟可不算仗义呀、啊！昨儿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清楚吗？”“我正为后头，绝不叫旁人说出别的来。”春宝一听急了：“西凤，你等一等，你别凭他一面之词呀、啊！ 他们不吸烟呢，觉得万一他们

0: 那个歪歪道，还想要害你呢，想用一种什么特殊的药叫闲仙乐呀，闻性你就趴下了。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那个牛皮街老道和幸亏他们商议的，你可千万留神。
1: 牛鼻子老道诸葛军在旁边一听，挂不住劲儿，
0: 无量天尊
1: 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
0: 姓窦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姓窦的想立棍儿，想立山头，从贫道我这儿讲就行不通。你的徒弟跑到万全镖局捣乱，本身就该死，多亏圣子侠高抬贵手，没要他们的命。你窦尔敦来了，你还想拔号吗？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来了你就不能出去。
0: 我这家伙挺横。
2: 石宽过来了，师傅，这牛鼻子才坏呢，他还会打零碎，你可千万多加谨慎。
1: 窦尔敦点了点头，知道徒弟是向着自己。仙长，请问你是哪一位？
2: 诸葛军。
1: 诸葛军，您在哪里出家？
2: 四川峨眉山上元观的观主，
1: 人送绰号金蝉大仙。这下窦尔敦想起来了，听老师跟他说过有这么一号，说这小子很不是东西，顶风都臭着八百里。窦尔敦想，对别人能容情，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留着是个祸害。三说两说，两个人说翻了，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呵，这妖道丈宝剑奔窦尔敦分心便刺。何太郎一看，兄弟下手，别给他留情。窦尔敦心说呢，教训教训他，哎，叫他挂点彩，将来你知道悔改，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这个老道得寸进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宝剑把窦尔敦扎个透膛，就激怒了铁罗汉。十七八个照面之后，窦尔敦身形一转，正好躲在妖道的背后，抬起了一掌招，啪！这一巴掌拍的是实实在在，把诸葛军给揍的光撞墙上又弹。窦尔敦走后，他这一琢磨，越想越担心，心说天亮了，到那儿还有个好吗？一旦言语不合交起手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非吃亏不可。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拉着大队来到万全镖局。这下可热闹，双方凑的一块儿五六百号，这要打的交手仗得死多少人。赖九成一看这差价不对呀，他有点慌神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窦尔敦往前一跟步，上的一晃，底下一脚，把赖九成踢了个仰面朝天。石宽、傅春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赖九成被人家生擒活拿，脸儿都青了。
2: 我
1: 柯特朗来到近前，把匕首拽出来横在赖九成脖子上，别动，姓赖的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抿上，抿上就是把小刀续到脖子里头，那还有个好吗？赖九成真就没敢动。窦尔敦一看不好啊，这要打红了眼睛，

0: 要死几十口子，官府能不追究吗？没个完呐！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看在台上打死多少人都行，这不行啊！窦尔敦把大手一扬，卖弟兄们，谁也不准动手。我赖九昌，你说今儿这事应该怎么办？你说，你要不服劲儿，那干脆咱们就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今天咱就打。不过咱说清楚，要死了多少人，你我双方得担责任。你敢不敢打这场官司？
1: 不，
0: 窦大侠不能那么干。好，要冲你这句话，你还没有丧失人性，有挽救的余地。窦尔敦说到这儿，把赖九成的绑绳给解开了。
1: 呀，
0: 赖九成没想到
1: 你，
0: 我总镖头，冤仇宜解不宜结。你我之间有什么仇恨？你跟大同拳馆又有什么仇恨？我希望咱们言归于好啊。今天我放你一把，哎，何去何从？你看着办。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赖九成之所以走的这步，与十三省总镖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仰仗着有后台，他就把这个良心呢夹在嘎桌了。今儿这么一看，这窦尔敦真不错。你看我对人家，人家对我这么一比较，我真不如窦尔敦，他是深受感动。另外他一看眼前的形势，真要打起来，死多少口子，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计划了。赖九成吩咐一声，万全镖局的，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伸手。其实谁愿意打呀？人们自动的放下了刀枪，这仗总算没打起来。这时候转脸再一看，泰山派的派主金面茄蓝超然和尚带着华文龙走了，不辞而别。飞天蜈蚣也走了，不但他们走了，包括那盛奎带着孟广元，凡是来的人都是不辞而别。数黄花鱼的溜了边了，人家两家合了好了，他们在这儿算干嘛的？哎，他们这一走，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了。赖九成满面羞愧呀，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近前，科大哥，千错万错，我的错，我鬼迷心窍，我现在是后悔不迭呀。我老哥哥，认打认罚你随便，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罚怎么罚。嗨，科特朗一听也乐了，我说兄弟，咱哥俩30年的交情了，至于的吗？你方才说的不假，你一时误入歧途，现在幡然悔悟，为时并不晚呐。兄弟，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望兄弟千千万万担待。这么一说完了，皆大欢喜啊。赖九成吩咐一声，把这腰道马上挖坑埋了，埋口棺材，原台深埋，也不必报官了。这儿的人不说，官府就不追究了，这叫民不举官不究啊。没人去告密，谁管这事儿？把老道也处置了。赖九成显得格外的热情，各位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请到镖局的大家归坐，再不累坐也得坐呀。 赖九成吩咐一声：“快点，白酒！今天我们喝一个团聚酒，也算我赔礼认错的酒。”大伙儿现在觉着赖九成这人还真挺好。你看那阵儿，一见面眼珠子红，实质上一想，谁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在酒席宴前，赖九成一再的赔礼呀、啊，说自己不是人。这个人就是这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本身能承认错，大家就觉着很过意不去了。科特朗上官元英也把话拉回来，说了不少客气话。一直到中午，大伙起身告辞。临走之前，赖九成说了：“我各位啊，我说话算数，事情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我说话算数啊，我的万全镖局我不干了，关张鲍黄双手交给柯德哥。过三天，带着我的家眷离开山东，好不好？”我柯德哥，你就准备接管。柯特朗一听，我兄弟，你怎么还说这话呀？你我弟兄不分彼此啊，你的我的分什么？只要兄弟你愿意和解，你依然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万全镖局还归你管，大同全管归我管。咱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赖九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柯大哥，我太感谢你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打算把两家合为一家，也别分什么东派西派，那干嘛呀？合为一家，您就是总当家人，我给您做个副手，把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都改个名字，大同拳馆变成双翼拳馆，万全镖局改成双翼镖局，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大家热烈鼓掌，这又更亲近了一步。简短截说，窦尔敦、科特朗、上官元英率领大同拳馆的人回到下处，大伙回来呀、啊，甭提多高兴了，卸掉了千金债呀、啊，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吃罢了早点，主动全来到中庭大厅，兴高采烈议论上午发生的事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解决的这么圆满，以为着不定得多麻烦呢、啊，哎，因此大伙就格外的高兴。大家谈论多时，科特朗这才说：“我各位啊，咱这事儿还没结束啊，明天哭一阵儿，哭一阵儿，说一阵儿，最后又乐了。谈的大哥现在还没有信儿。”窦尔敦就说：“妹子，你放心，我有一种感觉。”咱大哥也活着呢，不定哪天还能见着他，是吗？二哥，大愿如此。把元庆叫过来，元庆还有点抹不开。哎呀，二哥，我没读过几天书，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往后呢，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个对，有个不对，您尽管说我、骂我、打我，您随便。哈哈哈哈，好兄弟，你放心吧，即使你不走，其实窦尔敦也没地方走，到山东来就是投靠他们来的，贺号带花，好好热闹热闹。山东八大处非你总管不愿意，怕什么的？咱说服他，以理服人呢、啊。谁不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哎，兄弟， 这你尽管放心，

0: 山东混乱不堪，非你牵这头不可呀。窦尔敦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低头不语。老哥俩坐了一会儿，问问缺什么少什么不，然后起身告辞。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半年过去了。单说这天，科特朗上官元英又来了，这回来气色不太好，窦尔敦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二位哥哥有什么事儿？科特朗打了个啵儿，好吧，兄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您是说让我率领山敌，所以呢，赶忙给你送信儿。兄弟，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科特朗上官元英来见窦尔敦，把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向窦尔敦说了。谈到眼下，说泰山派派了个和尚非要见你不可，不知道兄弟你见呢还是不见？窦尔敦一笑，焉有不见之理啊！兄弟，你多加小心啊！现在山东各派对你来说基本都服气儿，唯独泰山派很难谈弄啊。窦尔敦点头，做到心里有数。科特朗马上派人去找那和尚，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和尚来了。窦尔敦一看呢，这人50岁挂零，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带着憨厚的样子，新剃的头皮锃明刷亮，身穿青布僧衣，胖袜云鞋。进门之后，这和尚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哪位是窦施主啊？窦尔敦欠了欠身，在下就是窦尔敦。哎呦，失敬失敬，阿弥陀佛，今天我得见窦大侠的尊容，三生有幸，我佛慈悲，这也是缘分呐。师父请坐啊，谢坐。和尚坐下，窦尔敦就问：请问师父在哪座名山出家，宝号怎样称呼？啊，我在泰山出家，法号普照是也。哦，普照师父，请问见窦某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我奉超然大师所差，向窦大侠送一封信。说着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春宝把信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一看，信皮上写着内祥俩字儿，赶紧把封头拆开，信瓤拿出来定睛瞧看，这字儿写挺大，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又读过几年书，平常也没短了学习，所以没有不认识的字儿。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尔尊公台见，自桑梓一别半载有余，公在9月初1露台大显绝艺，使我师徒受益匪浅呐。至今公之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前者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三公书信，信中说要推举

为山东八大处之首领，我师徒心悦诚服，非常赞成。今在泰山摆下英雄台，准备给窦大侠贺号带话，请贺大侠务于五月初五之前光临泰山，则山东幸甚，武林幸甚，小僧超然顿首。大致就这么回事。窦尔敦看完了没言语，把信放到桌子上。师父，这样吧，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您呢先到外边听个信儿，您看怎么样？阿弥陀佛，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听窦大侠的吩咐。普照转身出去，屋里没外人了，窦尔敦把这封信交给上官元英和柯特朗。在座的几个人分头都看完了，柯特朗把信一摔，想答应。另外大伙定的事情，他有什么权利给扭转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别人都赞成，唯独他们师徒不赞成，泰山派的人反对，我这个头领也做不成。这是一。另外咱们怎么就猜人家有歹意呢？万一是好心呢？我们不去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既然我要做山东的首领，那我就得豁出去，得让人赞成。我要不去没法向武林界的解释，因此我的意思还是非去不可。这哎呀，您找我啊，师父，请你转告超然大师，首先替我们给问好，另一方面信中所言窦某一一照办，五月初五之前肯定到泰山拜谒大师。阿弥陀佛，是是是，窦大侠呀，太好了。说实话吧，我们老当家的为了筹备这次武林盛会，破费颇多呀，又请人又修缮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就恭候窦大侠光临，您这一答应去呀，我们泰山派的人不定多高兴呢。好，那咱就一言为定，那小僧就告辞了。和尚转身走了。柯德朗、上官元英半天没说话，后来长出了一口气，兄弟，哎，你这个人又叫人赞成又叫人可气，你后头的简直是过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个当你还非上不可。哎呀，这真没法说服你，既然你答应了有事儿了你就不去，为什么我劝你出尔反尔呢？我深知这超然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怀揣奸诈呀，外忠厚内小人，尤其他那个徒弟你也领教过，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武艺也高，又酸又狂，鬼点子极多。我说他们这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了，如果你要去了，万一……戴大哥别说了。这样吧，我的意思啊，柯大哥、赖大

0: 每到一处，吃也不拘束，坐也不拘束。安县窦尔敦、上官元英等人交代的清楚，老师不在眼前，他说了算。
1: 师兄你看怎么样？
0: 好吧，你们说饿了咱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跟着往里边溜达溜达。到了十字街更热闹了，他们一看旁边有家饭馆，哎，挺敞亮，就见吧。迈步进了饭馆了，这饭馆的名字叫福禄居。哎，桌底下丁猛把那对窝锅锤咚搁在底下，伙计赶紧把盆拿过来打的水，他们洗了洗手，净了净面，漱漱口，伙计拿下去，然后又沏了壶酽茶，哥五个也真渴了，喝了那么几碗，伙计这才过来。五位大爷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这个我想想啊，我们等着赶路，这叫酒啊，就算呀，不喝酒，就吃饭吧，就照着那个解馋的多来两样，我先点两样吧。来一个红焖肘鸡，来个焦溜肉段。好嘞，问你们说都想吃什么，随便。
2: 丁猛一听，嘿，有没有牛肉？
0: 有啊。
2: 来两碗牛肉。有没有烧鸡？
0: 有啊。
2: 来四只烧鸡。有没有扒鸭子？酱扒鸭子。
0: 有啊。
2: 来四只鸭子。
0: 我说你想干嘛你啊，你能吃得了吗？
2: 我饿了，肯定能吃得了，你放心得了。
0: 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好，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喷香喷香的。来来来，快吃啊，吃完好赶路。哥五个是狼吞虎咽。再看那丁猛，两个眼珠子瞪着一边大，眼睛不错的盯着桌子面，真是风卷残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的这个快劲儿，把那四个人逗得直乐。丁猛连头都不抬，可别人吃了一会儿，肚子有底儿了，速度就减慢了，一边慢慢煮嚼着，一边往四外打量。春宝往车上一看，呵，绑的都是妇女。再看这些妇女，他妈这什么规矩？是罪犯？不像啊，这里边没有官人啊，这哪一家的王法呢？说话之间，这些人就过去了。不但春宝纳闷，我这，说说嘛，那怕什么的？你害怕呀？他我逮起来了。不光是他，每年呢，行走路过党家庄，到了中午了，哥几个在饭馆吃饭。都惹不起他，他有什么势力啊？原来这吴刚有个叔叔叫吴敬忠，现在在京师皇宫里服侍皇上，是御膳房的总管太监。御膳房啊，是供应皇上、嫔妃、贵妃、太后，给他们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敬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四品官。这四品官是什么呢？就是皇粮庄头。什么叫皇粮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呢，皇粮就是送往京师

0: 供给皇宫大内的用粮，说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
1: 哎呀，太不是人了。
0: 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组恶人怎么就入，结果还犯了毛病了。顿时激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顺着额角那汗就淌下来了。
1: 这不这位我五位啊，
0: 你们就当狗放屁了，我是满嘴胡说八道，我该死我该死，你们可千万别信呐。哎呀，大伙一看呢，顺着裤脚往下流水，那个说怎么了？尿裤子，
1: 吓的。
0: 春宝好像没乐出来，
1: 哎，我说没事没事，你说说我们听听，
0: 左耳朵听完，右耳朵就冒了。刚才你说了半天，我们一点都没记住，
1: 你也没说什么呢。
0: 对呀，我也没说什么。嘿嘿，是是，大爷您真开玩笑。说实在的，你们生气不？
1: 嘿，春宝说我生那气干嘛呀，跟我毫没关系。
0: 其实你这一说呀，我很理解这个吴刚，他叫东霸天也好，做坏事也罢，情有可原。那么大爷您这话怎么解释？人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你看你现在没势力，你说别人你这么说，一旦你有了势力，那天你比他还得坏。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吴刚那个势力，我要有那么个好叔叔，我比他还能作，我比他还能坏，他这点算什么呢？哎，我得翻倍，你信吗？
1: 哦，你也抢男霸女？
0: 那当然了，那不抢男霸女，那能起这种事儿？哎，吴刚啊吴刚啊，你小子快到了气数了，今天遇上小铁五个人，我们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解救这一方的百姓啊，不做的这一点算什么侠义道啊？
1: 敖某俊还能吃五斤大饼，
0: 待着你的吧，吃饱了算账。五个人算了账，离开饭馆，出了黄粮庄，一看呢，左边是庄稼地，右面是树林，他们就进了树林了。这一桶杯石宽还生气呢，我师兄啊，方才你听那个跑堂的说完了，你有什么感觉？
1: 我呀，当然是有感觉了。
0: 我师兄，这事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咱就一走一过，一听就完事了，啊？咱们真格就不管一管这不平的事吗？那你说怎么管？
1: 怎么管？
0: 那些兄弟姐妹现在正在受苦，你没听那伙计说吗？送到黄粮庄，九死一生啊！谁家没有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赶奔黄粮庄，严惩这姓吴的，把这帮人给救了。您看怎么样？
1: 对，
0: 师父平常就教导我们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管不平的事儿。

0: 今儿个我们遇上了，那不管你言行也不一呀、啊、你说是不是呢？这春宝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我是当师兄的，我连师弟都赶不上，我算个什么呢？他心里正在犹豫，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就顺着树林外头这庄稼地跑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喊的声音都差了，都喊的劈裂了，
1: 救人呐、啊、救人呐、啊！
0: 哥五就一愣，顺声音观看，有一个女人正奔这边跑呢，离这个女人身后不到一百步，追了一伙男人，一个个五大三粗，带着护腕，拎着鞭子和棒子。那女人呢，已经是跑不动了，走几步一个趔趄，跑几步一个跟头，披头散发。这哥五个说什么不能不管了，春宝赶紧出了树林，大吼一声：那位大姐，你奔这儿来，我们救你。哎呦，这女人一看可遇上救星了，几步跑到春宝近前，扑通就跪下了：
1: 恩公啊，快救命啊，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
0: 正这时候，追人的那伙就到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个儿不高，有个粗使劲儿，周身上下油黑油黑的，光着膀子，穿着坎肩儿，腰杀着牛皮板带，小肚甜甜的，多少有点罗圈腿儿，带着护腕，拎着狼牙棒。再往脸上观看，满脸的横丝肉，斗鸡眉，小圆眼，塌鼻子，撅撅嘴儿，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后边跟这几个人长短不齐，一个个是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一看十足的坏蛋。你要说你说书怎么这坏蛋都这德行？哎，对啊，您不信吗？就现实，您走在街上，你仔细看看，正人君子另一个样，那叫坏蛋的卦象，摇头涮甲，穿的衣服跟那正经人他也不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举止动作，那都跟正常人是两样的，你要不注意你看不出来。先言少叙，书归正文呢。那个黑胖子睁着小俩母猪眼儿，看见这个女人过了一把，把女人的胳膊就抓住了。
1: 兔崽子，你跑！爷今天削折你的狗腿！
0: 说着，把狼牙棒就举起来。春宝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刚过晌午，这是官道。经常有人在这路过，后边那几个小弟看你干嘛？你想立棍，想暴打不平，废了吧，废了吧！说着话就想起哄。就在这时候，一桶杯石宽忍无可忍，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那个黑。这年轻人脑袋一热，什么都不顾及了。师弟们，上！狠狠的叫你们别名，我有兄弟啊，把他整下来，我先问问他啊，别整起。
2: 没我师兄的话，脑袋给你拧下来，过来。
1: 哎呀呀，哎呀！
0: 黑胖子一看，我的娘啊，今儿个遇上几个煞神呢、啊？我这大块头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那手跟钳子差不多少。要一想，光棍别吃眼前亏呀、啊！扑通他跪下，爷爷饶命！
1: 好汉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几个也让小

0: 群给制服了，跪了一排。哎，春宝真行，当了审判官了，就是缺少把椅子。这个我先问问啊，我说你们这里的谁剃头？
1: 黑胖子咧着嘴，我是头。
0: 你剃头我也看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党啊，我叫党三，因为我长得黑，大伙儿都管我叫黑三。
0: 啊、哦，你戏不白，你戏干嘛的？
1: 我就是前面黄梁庄的，当一个小小的头目。
0: 什么头目？说清楚点。就是管干活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头呗。行，你小子不说习话，今儿可有你好看。
1: 春宝扭回身问跑的那个妇女，
0: 我说这位大姐呀、啊、别害怕呀，啊他刚才说的是习话吗？
2: 这
0: 女人都吓坏了，不敢对峙。王大成过来了，
3: 我说大姐，
0: 你害怕也没用啊，你已经把他们得罪了，落到他们手你还有个好吗？何况有我们几个人保护你，别害怕，有什么就说什么。
2: 他说对了一半，他是个头不假。
0: 刚才这大姐说的是真的假的？
1: 这真的真的。
0: 你们记得不？恼一恼我们敢问黄梁庄，剥了他的皮，铲平黄梁庄，你信不信？
1: 我信呐、啊、我信呐、啊、几位英雄好汉，冤有头债有主，他你们有能耐去找我们庄主去，跟我们毫无相干。
4: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剑存奇巧，虎踞龙盘多神秘，高手如林亮绝招。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这茶庵寺很小，小到几乎就不能叫做寺。这么小的寺院呢，居然也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几所房子拥挤地堆在院子周围，在月光之下显得柔静甜和。寺内没有灯光，静静的，连一点声息都没有，仿佛无人居住。但是他们行到寺边700步远的地方，飞鸿笑就不敢前进了，盯着静默的寺院，悄悄的问：“独孤剑，你看出什么来了吗？”相隔实在是太远，暗淡的月光之下，独孤剑用尽了目力，仍然只能看到一团黑影。他只好笑着摇了摇头。什么都看不出来。这茶庵寺里有4座房子。哦，这我看出来了。茶庵寺的住持极为风雅，这4座房子都是以茶室为名，东方的叫清泉，南方的叫石火，西方的叫云墨，北方的叫雪崖。你虽然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4所房子当中住的人物，你必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都是名动天下的一方霸主。现在，你可看出什么来了？独孤剑不禁动容，他加倍细心地观察着茶庵寺。

些奇怪。我好像听到这寺中有鸟鸣，好像还有不少。这寺院如此宁静，而且又是夜晚，为何却有这么多鸟鸣呢？而且有些鸟显然绝非此地所生。独孤剑细细地辨识着那些鸟鸣声，果然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有的如鸣琴清脆，有的如流水婉转，有的如金玉相振，有的却如老人轻咳。他心中突然一动，想起师父当日评点天下英雄曾经提及过毒，说他这十八只鸟比少林寺十八罗汉还要厉害，于是独上少林，果然凭着十八只鸟与手中一柄剑，破了名震天下的十八罗汉阵。从此他那十八只鸟就以十八罗汉而名，被少林寺视为奇耻大辱。引出了一条从南边石火精舍中流过，独孤剑若有所得。难道清溪老人也来了？何以见得呀？这孤鸿一剑与清溪老人能结成知交，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武功绝顶的世外高人，两个人都生性孤僻，各有奇特的嗜好，这也是惺惺相惜的原因。据说呀，这位清溪老人最喜欢傍水而居，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屈原的注视溪水中，细致溪河盖。他的武功也多由水而来，洪崖十三拍据说可以积水为剑，百步杀人，跟任孤鸿的飞鸿十八斩名善一时，不相上下。若是石火精舍中住的是他，那只怕就大大不妙了。飞鸿笑显然没有料到独孤剑居然知道这么多的武林掌故，听他如此说，便问：为何他要是在这里就不妙了呢？当日我师父跟我谈论天下英雄，说他的惊天一剑破任孤鸿的飞鸿十八斩不成问题，破清溪老人的洪崖十三拍也不在话下，但任孤鸿跟清溪老人这两个孤僻乖戾之人竟然偏偏就特别的投缘，两个人经研多年，竟然把飞鸿十八斩与洪崖十三拍糅合在一起，创出了一招前无古人的功夫。分开施展，仍旧是飞鸿斩与洪崖拍，但是一旦两人同时，便立即成为一套天下无敌的武功。就算是我师父称绝江湖的惊天一剑，也未必能应其锋芒，只好退避三舍。飞鸿笑听到这儿，撇了撇嘴：“哼，我看你师父是在胡吹大气，明着在赞扬任孤鸿与清溪老人，其实啊，哼，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我师父说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的，你可不能小看。他说，正是因为这两个人性情乖戾，所以特别能够深入武学之中，将两种旁门功夫合在一起，反而成了再正不过的大道，不可小觑。而且，这个任孤鸿所豢养的鸟善天视，而清溪老人所居之水能谛听，所以要从这两个人看守之下将人救走，那实在是太过艰难了，简直就不是你我之力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谁说我们要从他们手里救人呢？难道不是吗？哼，难道你现在还没有看出来，任孤鸿与清溪老人都是被人囚禁于此的？啊，这绝不可能！这两个人联手，几乎天下无敌，怎么可能被别人困住呢？这任清二人都喜欢山居，最讨厌的就是人烟繁华之处。你师父既然向你详细的讲

0: 解了二人的武功习性，想必不会不提到这一点。以这两个人的脾气，怎么肯在闹市边上居住？茶安寺这点幽静，万万入不了这二人的法眼。所以他们住在这儿，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得不住在这儿。独孤剑思量着飞鸿笑的话，脸上慢慢变色。那是什么人？竟然有如此大的本事，能同时囚禁住他们两个人？唉，这也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我要救的人也被这个人囚在此处。飞鸿笑说着，伸手一指，正是北面的精舍雪崖。独孤剑问道：那想必你早就来过此地多处了，你可见过囚禁他们的那个人吗？我虽然见过背影，但从来没有见过面目，因为我一见到他就不敢靠近，好像我心里知道一旦靠近了就一定会被他发现。飞鸿笑仿佛心中尚有余悸，提起这个人来忍不住脸上就变了颜色。独孤剑点了点头，眉头皱得更紧。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呢？是不是西边的云墨精舍呢？西边住的是一拳断天南宫范夫妇，不是他。
1: 南宫范？难道是崆峒派最后一个弟子南宫范？
0: 不错，他的妻子荀如意乃是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南宫范号称是崆峒派最后一个弟子，只因他疑心妻子与派中之人勾搭成奸，所以出手将自己的师父、师叔、师兄、师弟杀了个干干净净。此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四处宣扬自己是崆峒派最后的弟子，当真可恶之极。不过我知道，哪间房子里要是亮起了红灯，这囚笼的主人就会出现其中。这四间屋子里的客人已经被困了十天，没有一个人逃得了。仿佛是在验证他的这句话，西面云墨精舍中突然升起了一盏幽幽的红灯，灯光迷蒙，照在两张人脸上。男的长得极为俊秀，满脸英气，竟然是一位翩翩公子，而女人则娇柔美丽，身上每一分每一寸都散发着诱惑。两人相合，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只是在淡淡的灯光之下，两人的目光之中都映出了一丝狠辣之意。两个人猛然转身，只见一人高卧在他们的牙床之上，他们连此人是什么时候登堂入室的都不知道。一看见这个人，独孤剑禁不住轻叫了一声：“
2: 是他！”
0: 飞鸿笑连忙问：“怎么了？”“
2: 我见过他。”
0: 只见这个人侧卧着，一臂屈于枕下，另一只手却轻轻拉起胸前那袭散开的麻衣，目光中带着些慵懒，似乎刚刚醒来。他身上的麻衣白如霜雪，随意的滑落到胸前，他的肩上握着一只紫色小兽，蓬松的巨尾散垂在那人赤裸的肩头，犹如一件极大的披肩头。他深知飞鸿笑的感受，身带檀香兽之人绝非常人，如非逼不得已，独孤剑绝不愿意与此人见面。这时候只见陈随云缓缓坐直了身子，将散叠在床上的银色散

挥开，微微的笑道：“贤伉俪想必还不知道我是谁，贱名陈随云，山野之人，贤伉俪未必听说过。”南宫放与荀如意对望一眼，都是满脸茫然。他们还真的想不起来武林高手当中有谁叫这个名字。不过南宫放毕竟是老江湖了，一愕之下立即抱拳笑道：“哈哈，原来是陈兄，久仰久仰。”人飞了过去。这荀如意绝非弱者，但此时却绝无半分还手之力，被陈随云一把抱住，横放在腿上。南宫放一声大叫，就上来想抢，可是却惧于陈随云方才显露的这一手惊世骇俗的武功，不敢妄动，只是大声的叫道：“放了他，你要怎么打，我一定奉陪。”陈随云看着南宫放，目光极为深邃，仿佛带着某种密魔般的诱惑，让人一见之下再也无法挪开。就在这淡淡的眸子的照射之下，南宫放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怒火是那样的苍白，他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一瞬间有一种错觉，他是戴罪之人，要等待陈随云的发落，这种感觉让他极为不舒服，但又无法挥之而去。这个时候，陈随云的手竟然慢慢的从荀如意那修长的脖颈滑下，又搂住了他那曼妙的腰肢。陈随云轻轻地解开了荀如意的衣带，但是奇怪的是，荀如意没有挣扎，不看南宫放一眼。南宫放的心里头充满了怒火，他突然一声怒吼，那盏红灯的火光猛然灼亮，南宫放整个人都仿佛被这红灯点燃，带着满天的血色朝着陈随云冲了过来。他像风，像龙，像云，像虎，他整个生命都化成了这一击，只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再也没有意义。陈随云的目光凝重了起来，显然他已经看出南宫放所有的气血精神都纳入了这一招，如被他击中，则愈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妒火中烧拼死搏，崆峒全会逍遥魔。十三拍并十八斩，金舍之内遇阎罗。

茶庵寺，云墨金色。在南宫坊，饱含着愤怒，如风如龙，如云如虎的这一招一拳断天的猛击之下，整个云墨金色真的化为云墨了。但是陈随云身周一丈之内却丝毫没有受到拳风的波及，荀如意仍然静静地靠在陈随云怀中，仿佛出手的不是她的丈夫，仿佛出手的不是一拳断天。陈随云紧紧盯住南宫放的拳头，目光逐渐拙劣，但他的话仍然淡淡的。你可知道，你这一招威势虽然猛大，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南宫放不听他说话，全力将参合神拳运到极处，全力向陈随云攻了过来。陈随云呢，也不管他是否听见，仍旧淡淡地说：你将心也燃烧起来，助长权势，但你可知道，无心之拳岂能伤人？说话之间，他手掌突然飞出，一掌朝着南宫放的拳头迎了过去。我知道，你将内息凝于一点，本来可以将威力发挥到最大，但你想过，如果我不跟

但是南宫放的脸上突然浮起了一丝笑容，苦笑。他权势一转，竟然完全不顾陈随云的掌势，怒击向荀如意。拳风呼啸，瞬间就撕裂了陈随云的护身真气，掀起了荀如意的秀发。荀如意咒出不意，那拳头已及面前，他不禁大声尖叫起来。陈随云散乱虚无的掌影倏然变实，电光石火之际，在南宫放的拳头上一点，南宫放的拳势宛如能开天辟地，纹丝不动。陈随云乘着这一击之力，抱着荀如意倏然后退。南宫放早就是存心拼命了，哪里肯放过他们呢？权势犹如烽火，怒涌而来。陈随云忽然转身，用身子挡住荀如意，他的双掌已悄无声息地盖在了南宫放的拳头之上。那股霸猛刚烈、如火如荼的强猛内力立即狂涌而入。陈随云满头银发凌空飞舞，如雪银山完全散开，就连他肩头的檀香兽也好像难以承受这巨大的压力，发出了一阵轻轻的哀鸣。但他全然不肯后退，硬抗着南宫放那如山如月的刚猛内息。要知道，南宫放正是血魔搜魂术修习者之一。就在他拼力一击之时，他的真气陡然强猛了数倍，而且火辣心猛。陈随云武功极高，见识卓然不凡，应该明白避强击弱的道理，哪知道他竟然采取了硬架硬挡的办法。这下不但独孤剑不解，就连飞鸿笑也秀眉蹙起，显然不明白陈随云是何用意。南宫放大喝一声，连环踏上两步，血气沛然冲击。陈随云跟着后退两步，突然内息鼓动，抵住了这股长天之势。南宫放大喝之声不绝，不顾性命，全力催动体内血魔，源源不断的朝着陈随云冲来。可陈随云的内息却如山中之云，虽轻却无法击碎。南宫放几次差点将他推开，但始终就差了那么一点，又让陈随云抵住。他突然一声大叫，身子冲天跃起，朝着荀如意扑了过来，只不过轻轻的在荀如意的脸上碰了一下。荀如意惊魂始定，却见南宫放嗔怒怒视着他，死都不肯闭眼。那眼神让荀如意感到恐惧。他连忙抱住陈随云，似乎这样才能得到一些依靠。陈随云赤裸的肩却变得冰凉，淡淡的说：“你知道吗？他想杀的本不是我，而是你。”荀如意的身子颤抖着，他知道，本来南宫放所求就是一死。他只是想跟荀如意做一对同命鸳鸯，同生同死。也许是因为南宫放早就看出来，他缓步向外走去，如雪的上衣完全散开，唯有那头檀香兽伏在他赤裸的肩头，他的长发依旧飘飞。他的笑容依旧残存着方才的温暖，但荀如意豁然发现，他已再也无法抱住这个人，他就仿佛是被遗弃的背巾，只能抱住空无的黑暗。荀如意一瞬间明白了，这个男人绝不会为他而嫉妒的。

0: 他也瞬间明白了，能有一个人为自己妒忌，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可惜他明白的太晚了，陈随云已经笔直的走了出去，他走向的正是任孤鸿与清溪老人的精舍。杀气盘旋，仿佛连月色都暗了下来。轻轻的两声响，清泉石火，两所精舍的房门仿佛不生着无边的杀气，同时震开。一阵群鸟轻转之声传了出来，就见十数只形状各异的珍禽飞腾栖息，簇拥着一个人坐在清泉精舍正中的藤床之上。此人相貌极为古雅，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指甲尖长，每一根都经过了精心的修剪，绝无半分瑕疵。他眼睛微眯，两点金光却如寒星一样的盯在了陈随云的身上。而那石火精舍中满都是水，淙淙流动着，水中央赤足站了一个人，身上简简单单的披了一件衣服，头发乱蓬蓬的。他脸上本来满是笑容，但是在陈随云杀气凌逼之下，那笑容仿佛一丝丝的凝结了起来。三个人的身上都勃发出一股无形的杀气，凌空交击在一起。这两座精舍哪里抵得起如此的大力冲撞，发出了一阵暗哑之声，摇摇欲坠。但是陈随云毫不停留，每踏进七步，这杀气相抵之力便陡增一倍。待到他跨进房门一丈余远的地方的时候，任孤鸿与清溪老人便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他们的脸上都泛起了一层汗珠，而陈随云脸上淡淡的笑容却丝毫不变。他似乎感受到了两人的局促，缓缓地停住了脚步。任孤鸿与清溪齐齐一震，但是他们的身形却全然不动，就连那漠然的目光也没有半分改变。陈随云的笑容温和了一些，不再去逼迫此二人，只是他身周的那团银光宛如无形之剑，压在两个人的心头。终于清溪老人忍不住问道：
1: 小兄弟，你将我二人困在此处，不说让我们干什么，也不放我们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0: 陈随云淡淡一笑：听说任孤鸿的飞鸿十八斩清洁灵训，宛如飞仙一剑，但稍觉沉猛不足；而清溪老人的红牙十八拍大开大合，雄奇清俊，但是在柔韧上却差了一些。两人联手之后，强弱相补，优劣互判，就再无半分破绽，成了天下独步的绝技，无人能破。在下只是想见识一下而已。清溪老人沉默了。此人既然知道飞鸿斩与红牙拍联手的威力，居然还要挑战，其实力之强，当真不容小觑。何况以他方才表现出来的杀气，确实可以击败两人中的任意一个。但是这样的拼斗有意义吗？两位高手联手，胜了他又如何？可一旦败了，两人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盛名，只怕就此化为流水。清溪老人想到这儿，笑了。
1: 你既然

0: 然知道我们的成名武学，想必知道飞鸿十八掌以鸟语灵气为鉴，而无花鸟不可语，在此偏僻之地，又岂能施展出来呢？陈随云说：“有花。”他的话音仿佛就是一串魔咒，方才出口，立即扬起了一阵清风。 抚育的香气立即充满了整个茶庵寺，各种各样的花朵花瓣随风而来。这些花朵带着雨露芬芳，宛如被清风从枝头刚刚吹落，正婀娜飘荡在带荡的春风之中。仁姑洪深州的群鸟立即欢腾跳跃起来。 纷纷飞舞着从漫空的花房中吸取最鲜沃的露水，一边展露着浓彩艳辉的雨色，高兴至极。仁姑洪知道，他所豢养的鸟跟他都是一样的习性，非最干净的露水不饮。他却料不到陈随云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片刻之间汇聚如此众多的鲜花。 他蓦然不语，缓缓站了起来。他的手中托着一柄形制奇古的长剑，就跟他这个人一样，不露锋芒，深藏几拙。但是他这一站起来，这把剑立即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芒，剑身上的片片飞羽。 简直就像要飞起来一般，闪出点点青辉，而仁姑洪的身影反而掩映在这剑光之中，不那么显眼了。他已经随时准备发出他的飞鸿十八斩了。这个时候，清溪老人的眼珠转了转，问：“哎，那我呢？你应该知道，我的剑就是水。” 这么小小的一条溪流，怎够我出手啊？陈随云笑了，呵呵，这就是我为何选在茶庵寺的原因。他的袍袖挥出，一股温煦的风飘过，清溪老人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这股秀风并非对他而来。果然。 风吹过后，他所站立的石火精舍的一切杂物全都消失了，只有那片水依旧清澈见底，却忽然高涨起来。清溪老人的目光亮了，因为他发现脚下不远处出现了一泓碧泉，泉水奔涌，竟然高了，足够了。 我的红牙十三拍得此拳之助，威力当增加三成。陈随云淡淡一笑：“好，那么来吧。”陈随云的手里头握着一把折扇，却是纸做的。在名震天下的飞鸿十八掌跟红牙十三拍之前，这一柄纸扇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独孤剑的眉头皱了起来。不对呀，飞鸿笑也说：“是啊，若是只想杀他们，他完全可以各个击破，或者抓住弱点施以必杀。但是现在看来，他竟然是要促成对手最致命的一击，这不是一心找死吗？”
1: 独孤剑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不仅如此，云墨精舍一战，他根本就不在乎如意夫人，但却为他挡住了南宫放的薄命一击。现在又以一柄纸扇敌孤鸿清溪二人，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武林至尊，挥洒之间就可以取人性命？飞鸿笑又说。 而且他跟这些人绝不谈恩仇，他究竟为什么要囚禁这些人呢？俩人这边正百思不得其解呢。
0: 却见人孤鸿长。

0: 长剑一展，他肩头上停系的金翎彩雀一声长啼，翩翩飞起，而任孤鸿手中的一点剑光追着这流彩的光迹飘然而出，剑光一动之间已经遍布整个茶庵寺。陈随云凝视着这道剑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任孤鸿手一顿，那股明丽的剑光停在了半空。他凝目看着陈随云，问道：“你为何叹息呀？”陈随云修长的手指从檀香兽的紫尾上轻轻拂过。想不到清俊如孤鸿一剑，居然也如此的无知无识。你所言极是，是我托大了，虽未亲见你出手，但风范已然败灵。这样，我以我所豢养的第一灵雀凤头鹫来领你的高招便是了。哼哼，恐怕还不够。请问清溪老人武功高过南宫放多少？
1: 多也多不了很多。
0: 南宫放是我专门请过来杀给两位看的，所以他以度为战，我便夺其妻，他以掌力为雄，我就与之对掌。
1: 那么说，你想跟孤鸿比赛养鸟，跟我比赛泡澡吗？
0: 不，我想让二位知道两件事。第一，十万鲜花地脉灵泉，我准备了这些，就是想看看两位最强的武功。第二，要想胜我，两位只有联手一战。
2: 仗剑再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万古山河一羽毛，招法凌厉又玄奥，今朝全力来施展，却道无招胜有招。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小小的茶庵寺中，面对着陈随云的挑战，两位老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清溪老人望着任孤鸿，笑着说：“人家把话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咱们就破例一次。”任孤鸿盯着陈随云，他的心里突然涌起来一股热流。自打当年一战击毙少林神僧之后，他们两人就再也没有联手过。身怀绝世武功，却不能施展，不能以之克敌制胜，这是怎样的寂寞呀？眼见陈随云如此闲定，却又如此风云在握，任孤鸿忽然强烈的想要再出一次剑。万花飞舞，鸟啼破空，与清流同涌的那一剑，那本就高绝天下的一剑，能否击碎眼前这麻衣男子淡淡的自信呢？任孤鸿心中的战意悍然飙升，他双指伸出，缓慢的抚过剑刃，这花影层层搅动，越攀越高，酷月似乎也禁不住这凌厉的杀气，渐渐隐退到云层的深处去了。陈随云还在笑，他的脸上仍旧残留着失望。孤鸿，清溪，难道你们觉得自己还有出第二招的机会吗？若还不施展出万古河山一羽毛，死的就是你们。他突然一声轻笑，空中忽然嗡然大响，他这一笑竟会擦起了一阵锐响，宛如一柄无形的利剑直刺进花丛之中。清溪、孤鸿同时失色，失声道：“无常剑。”陈随云的目光深邃宛如夜空，再也看不到底。现在我可以接你们最强的一剑了吗？清溪叹了口气：“你能施展出无常剑，则天下万物无不可为你剑，无不在你剑中。我们就算是施展出万古山河一羽毛，也未必是你的对手。但身为习武之人，面对一个绝世高手，又岂能不战呢？孤鸿兄，我们再玩一次好吗？”听了这话，任孤鸿笑了一下，将手中的剑交到了清溪老人的手中。清溪老人剑诀引动，十八支真情异灵一齐鸣动，带起漫天花雨，旋转在他的身侧。但这重重颜色都无法掩盖住清溪老人身上的光芒，他的人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彩团，一动就可以飞纵天地之间。而任孤鸿食指层层挑动，仿佛是十只活泼的精灵在他身周飞舞，而那股地脉灵泉被他的指舞挑动，化作万千细流，将他重重包围起来。此刻任孤鸿施展的是清溪老人最强的指剑山河，而清溪老人施展的是任孤鸿的看家秘术孤鸿天地，他们一出手，赫然都是对方的绝招。飞鸿笑皱了皱眉头：“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但是陈随云的脸色却凝重起来，风很大，杀气很重。他如雪的衣衫本来是纹丝不动，但现在却璎珞飞扬，仿佛身处之处正在刮着巨大的风。独孤剑若有所悟：“我有些明白了。”飞鸿笑斜了他一眼：“你明白什么了？”

这天下的武功，不外乎攻守二字。攻虽能破敌制胜，但要是守都守不住，那攻再强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守为攻先，攻不如守。所谓以攻为守，只不过是压住对手，让对方无法进攻而已。但是狂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对手一旦守住了，迟早就会露出一些破绽，被对手一招得手。是以高手讲究后发制人，这个后发就是要先守住，等对手攻过来的时候露出破绽，再行击破。像陈随云这样淡然不动，不动而身上毫无破绽，那就是在等着清溪、孤鸿两个人出招的时候的破绽。他武功太强，瞬息之间就可以制胜，所以不必抢先出手。这个谁又不懂啊？要听你来絮叨，听你教训，你简要紧的说。一个人在施展自己的绝招的时候，注意力便不免过于集中，所思所想无非是如何让这一招更快更强。可是如果施展的是别人的招数，心中就不免要谨慎一些，要加倍注意，不让自己出错。如果这个时候有另一个人施展自己的绝招，他自然知道这一招有如何的弱点，如何的强处，下意识的就会配合此人，将招数中的弱点弥补上他。你可不是什么野狐禅，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你说什么？飞鸿笑，嘻嘻一笑，不再多说。独孤剑有心再问他，飞鸿笑俏脸一板，不再跟他说话。独孤剑满心疑惑，却也无法再追问。突然之间，只听得一个清丽的声音娇喝道：“慢着，这场仗我来打。”独孤剑一惊，就见宛如一朵飞花落下，竟然是武清微飘到了陈随云与清溪、孤鸿两人之间。独孤剑心下大惊，急忙出了出来：“你跑来干什么？”他唯恐武清微有什么闪失，闪电一般的窜了出来，抢到了武清微的身边。突然觉得胳膊上一阵剧疼，却是武清微狠狠的拧了他一下。哼，就许你偷偷跟别人出来，不许我出来吗？他再也不理独孤剑，狠狠的瞪着陈随云：“你不要太霸道，本姑娘偏偏看你不顺眼，赶紧过来，让我揍你一顿。”独孤剑大惊失色，武清微怎么能如此跟陈随云说话呀？可是陈随云的脸色仍旧淡淡的。啊，是你呀！不要假装很熟的样子，套近乎没用。陈随云抬起眼睛凝视着他：“你不记得我了吗？”武清微看着陈随云。陈随云的眸子仿佛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深深的将他的视线锁住，他竟一时摆脱不开这两点微寒的光芒。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迷惘，抱住头：“我不记得，不记得。”他的脸上显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仿佛一段极其重要的记忆被锁住了。陈随云轻叹一声：“大觉上人太过多事。”他的眼睛轻轻移开，武清微站立的肩头上的压力似乎突然消退，而那段记忆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起来。可是他的心头却升起了一阵空虚的感觉，似乎这段回忆虽然痛苦，却极为珍贵，而一旦它变得不重要起来，他自己的人生也就轻飘飘的，宛若鸿毛了。但是武清微心性活泼，立即将这些他所不能理解的事情抛在脑后，紧紧的盯住陈随云：“来吧，我替他们打一架。”

陈虽云笑了。你？武清微骄傲的挺了挺胸。峨眉派弟子武清微，难道不值得你出手？陈虽云说，峨眉有两招，一名高山，一名流水，你可知道？这我怎么不知道？这两招乃是取钟子期遇俞伯牙之故事，取高山流水之音唱和之意。高山之招，使人如高山一般高不可攀，险不可越，防守稳固，坚不可破；而流水之招，玉气飘身，使身轻如燕，配合峨眉轻功，一跃十丈，迅若流水。此二招不过是峨眉派的粗浅功夫，我岂能不知？陈随云说：“很好，那我便以这高山流水二招来接清溪孤鸿二位的万古山河一羽毛。”此言一出，当真是石破天惊。武清微独孤见清溪老人任孤鸿一齐动容。武清微说：“这高山流水并非克敌制胜的招数，你天下招数，求其异则存同，求其同则存异。精妙冠绝天下的万古山河一羽毛，乃无上绝招；而普普通通的高山流水，也一样是无法破解的招数。”听了陈随云的话，武清微又是摇头，又是撇嘴：“谬论，谬论！”他是口没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陈随云呢，也不以为意，只因为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到了清溪孤鸿二人的身上。清溪老人终于收起了他散漫的笑容：“阁下高论，极有见解。我们兄弟若是还能再活20年，仔细想想阁下此话，也许能够创出比万古山河一羽毛更高的武功来。但现在，他不再说话，因为他的人已经化成了一柄剑，一柄出鞘的、彩光四射的剑。而任孤鸿的身上也忽然泛起了一阵粼粼波光，似乎他的人也化成了一片水，一片汪洋。眨眼之间，水雾为他内息催动，漫天升腾，都笼罩在他掌力御控之下，点点飞花不断地掠过清溪老人的长剑，镶嵌在这片雾气之上，雾气与花便化为了一个整体。而鸟鸣之声在这深沉的雾气之中显得那么悦耳，那么清晰，所有人的脸色都郑重起来，因为他们知道旷绝天下的万古山河一羽毛就要出手了。独孤剑忽然就觉得嗓子干涩沙哑，这一剑还没有刺出，剑气已然散出，刺伤了他的肌肤。陈随云缓缓抬手，一道真气从他的手心鼓涌而出，立即散放成万瓣莲花，再度卷涌而来。而这正是峨眉派的高山诀。但是陈随云并没有让这些莲瓣包裹住自己的身体，而是层层绽放陨落，收束在手中的纸扇上。他的右手端凝不动，宛如高山，但左手却迅捷无伦地变换着，流水般的真气不停地从他的指尖涌出，一丝一丝地缠绕在纸扇上。他身上的杀气忽然消退，因为所有的杀气都集中在了这柄折扇之上。月色昏黄，长安寺里忽然暗了一暗，繁花鸟鸣、雾气、水声、纸扇、杀气，在这一瞬间仿佛都消失了。
所有的光芒都被剥离了这个世界，经过千世百年的淬炼，再度轰然出现在这小小的角落里。所有的颜色都集中在一点，化作一滴无比璀璨的鲜艳颜色，随着仁孤鸿与清溪老人用生命凝结的一剑刺破苍穹，倏然之间就射到了陈随云的面前。陈随云手一抖，他的折扇忽然张开，高山绝之凝厚，流水绝之清灵，两股截然不同的真气紧紧涌合在一起，瞬间就将这一点浓艳包围住了。但是这一点艳色却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包围的，一触之后立即爆发出一声长啸，而那艳色更转浓烈。瞬息之间，那一点点鲜艳的颜色倏忽胀大，带着蓬勃的光芒突然间冲剑而出。如果说前面的剑招是片羽飞跃，那此时这一片羽已经化作万里山河猛压而下。但是就在这瞬息之间，陈随云的内息忽变，高山诀忽然变成了流水诀，流水诀忽然变成了高山诀，本来的凝厚变成了清灵，本来的清灵却化为凝厚。这虽然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高山诀与流水诀本杂糅在一起，两股力量忽然倾倒，却没有造成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是稍微偏移了一点点。万古山河一羽毛，乃呕心沥血千锤百炼之作，纵然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未必能够撼动。但恰恰是这微小的偏移，却让他也跟着稍稍偏了一点点。这一点点的偏移，将大力凝锁在微小之中，已无法抗拒。这偏移虽小，但本是蓬勃胀发的剑气，却不由得一缩，跟后续涌发而至的勃然大力撞在了一起，那股子艳色立即轰然散开，十八真禽一齐哀鸣，碎于满空。高山诀与流水诀倏忽交错，变化了十余度，只见满空鲜花倏的一掷，陈随云轻轻一指点在了剑尖之上，忽然之间就响起了狂暴的风声，将漫天水雾冲散开来。陈随云轻轻地将手指放开，那柄剑忽然就散了，散成了十丈红尘。仁孤鸿与清溪老人满脸萧索，完全不管滔天水浪落下将他们浇得透湿，只是喃喃地说：“败了，我们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世间又有多少人能看得穿这一个败字呢？以此招，以花鸟清泉之风雅化解血魔的戾气，以花为血，以水为血，妙就妙在让这本来血腥无比的法术变得如此从容优雅，其中境界远在其他修行者之上，所以你们的招数可谓称绝天下，没有丝毫破绽。纵然赢了，也不是我的本事。清溪老人苦涩的笑了，不是又怎样啊？血魔搜魂术一出，我们的武功就将完全散去。这所谓的万古山河一羽毛，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武清微飞鸿笑禁不住一怔，血魔搜魂术，清溪孤鸿这样称绝天下的一招，竟然是从

0: 种武功中画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世上存在着这种武功？
1: 前生你是桃花一片，遮住了我想你的天。
2: 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3: 少年无义见解宽，祸从口出受刁难。三人被困茶安寺，进关容易出关难。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茶庵寺中，陈随云轻轻一击，破解了清溪、孤鸿两位老人那称绝天下的一招。但是陈随云的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而清溪、孤鸿两位老人更是满脸索然，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当中。独孤剑似乎刚刚从方才那惊天一剑之中醒过梦来，突然说：我觉得万古山河羽毛有破绽。清溪老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心中稍觉愠怒。他心想，难道一败之后什么下三滥的角色都可以出来指手画脚了吗？就连陈随云也说过，此招只有以此招才能挡住，又哪来的什么破绽呢？可陈随云却微笑着说：你说说看呢。独孤剑一面凝思一面说：我觉得互用绝招，互补为完美，虽然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没有信心了。他很诚恳地看着清溪、孤鸿二人，如果不是觉得自己的招数不够完美，威力不够大，那又怎么会挖空心思去想这种途径呢？所以万古山河一羽毛施展出来的时候，虽然招数完美了，但是你们的心态却并不完美，因为你们的信心已经瓦解在了这完美当中，纵有完美的力量却也缚手缚脚，所以才败在了陈随云的手上。因为他虽然用的是万古山河羽毛的手法，但只是用其手法，信心不降反增，所以力量更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清溪老人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这少年的胡说八道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如果不是当初在寇青天手下连败三次，他又怎么会去练这万古山河一羽毛呢？他本来极为厌恶剑的，更何况还要弄一些花儿啊、鸟儿的在身上。每次他提鸟舞剑，都生怕斩伤了这些漂亮的鸟。任孤鸿没管清溪老人在想什么，只是急急地问：那你还有什么建议呢？独孤剑说：既然你擅长的是剑，他精通的是水，为什么不用剑的就用剑，用水的就用水呢？难道用剑用不好，用水就一定能好了？任孤鸿顿时呆住了。是啊，他何必要用水呢？他本来就自诩为剑术奇才，是少数的几个真正的剑道高手，他何必要去用水呢？万古山河一羽毛的每一个细节都迅捷地在他心中流过，最后杂叠成一滴鲜艳的颜色。如果用剑的是他，而

0: 难道就是大挪移宫吗？那可是能够胜过任孤鸿、清溪老人、何师千古山河一羽毛的武功啊！他学成之后，说不定就会成为峨眉第一高手，甚至成为天下第一高手。武清微一言不发，走到了独孤剑的身后，苍啷一声，长剑出鞘，抵在了独孤剑的肩上。他的回答很直接，所以陈随云很满意。陈随云扭过头来，又看着飞鸿笑。飞鸿笑忍不住说：“你想拿什么来跟我交换呢？告诉你，我可不稀罕什么武功。”这时，飞鸿笑的父辈乃是大大有名的武学泰斗，本家的武功就浩如烟海，他学都学不过来，自然不稀罕别人的。但是隐隐之中，他对陈随云即将哥哥被囚的所在，于是他架起了独孤剑的另一只肩膀。独孤剑大声叫道：“就这么点好处，就把你们收买了？”飞鸿笑与武清微齐声喝道：“闭嘴！”他们忽然发现彼此的举动是如此的和谐，忍不住相视一笑，敌意大减。此刻独孤剑也只有苦笑了，因为这两个女人他哪个都打不过，也哪个都不能打，他只有被这两个女人压着进了北方雪崖精舍。精舍中空无一人，飞鸿笑愣了：“我哥哥呢？”陈随云淡淡的说：“刚刚被我的人带走，有了你们，他已经不配住这间精舍了。”飞鸿笑的心中一紧：“
1: 你把他怎样了？”
0: 陈随云看着飞鸿笑，唇际缓缓浮出一抹微笑，似乎正在欣赏飞鸿笑的惊恐。“你若是不答应，明天这里就会多一具死尸。你若是答应，我就传令先放了他。”陈随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枚传信烟花，朝着飞鸿笑晃了一下。飞鸿笑连想都没想，立即点头。虽然他知道陈随云以后还会找他哥哥的麻烦，但是多一刻生机总是好的。陈随云轻轻一弹，那枚烟花顿时冲天而起，在天空中爆出一团蓝光。他微笑着说：“假若你有幸从这里走出去，就能够和他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容易，飞鸿笑不禁有些犹豫：“
1: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0: 陈随云将手中的灰烬拂开，悠然地说：“我不必骗你，因为要抓他再容易不过了，我随时都可以再次抓住他。”飞鸿笑说不出话来，因为陈随云的每一句话他不仅无法反驳，而且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陈随云环视了一下精舍，说：“只要能够打败我，请你都给他拿来。”陈随云等着武清微说下去，武清微两眼放光，他需要三柄名剑，还需要峨眉派所有的秘籍，记住，所有的。陈随云微微一笑：“我当年行走江湖的时候曾经用过一把剑，另外还有几把朋友送的名剑，颇为不恶，正可送给你们，没别的要求了？”“
1: 暂时没有了。”

0: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剑与秘籍很快就送来了，没有片刻的延误。随之送来的有美酒佳肴，都存放在极为精致的玉器当中，甚至就连烛台都极为讲究。房中不知什么时候腾起了一点点微幽的清香，将这蜗居小室变成了温柔乡。武清微眉开眼笑的握着三把剑，翻着十几本泛黄的秘籍，连饭都顾不上吃了。三柄剑他全都死劲儿的握着，别说给别人一把，就连让独孤剑与飞鸿笑看一眼，那都绝无可能。要说武清微本意就是如此，那可不对。但是从第一眼看到这三柄剑的时候，他的本意早就无影无踪了，因为他实在是舍不得其中的任何一把。所有这三把剑都是他的最爱，包括这一桌的秘籍。他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大有永远在这雪崖精舍中住下去的意思。飞鸿笑看着他，忍不住问：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武清微是满不在乎，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陈随云找的又不是我。独孤剑微微笑着说：可要是我赢了，你就能得到大挪移宫的心法。武清微的眼睛立即从剑与秘籍上抬了起来。大挪移宫，那可是能够打败万古山河一羽毛的心法，这无疑比什么都让武清微心动。他望着面前的秘籍，最后发现峨眉派的武功统统都不能打败万古山河一羽毛，因为任孤鸿、清溪老人本来就与峨眉掌门齐名，他们两个人合力胜过禅门第一高手佛骨大师，自然非峨眉心法所能克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武清微立即把所有的秘籍都打了一个包，连同那些剑都背在了身上，接着使劲一跃，跃到了独孤剑的身边。那你赶紧想个办法把他打败。我看着他那自以为是的表情就烦，你打败了以后再教教我，让我也打败他一次。飞鸿笑说：那是自然，其实我很感激你，陈随云能将峨眉派的心法施展得如此出神入化，多少也得跟峨眉派有些关系。你要来了所有的秘籍，正好在这三天之内好好的参详参详。说着，他就从武清微的包裹里掏出了一本《高山诀》。武清微大声的叫道：那是我的！那你想不想要大挪移宫呢？武清微陷入了艰难的天人交战之中，良久，他才恨声说：好，给你。飞鸿笑淡淡一笑，又拿出了一本《普渡众生》。他的手还要再掏，武清微实在是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你不能再拿了！你想不想要大挪移宫啊？眼中胀满了晶莹的泪水，觉得自己委屈极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独孤剑从书堆里抬起惺忪的双眼，怅然地说：没办法，咱们实在是完全没有办法。
1: 仗剑在酒。

杜飞燕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以弱胜强，难如登天；投机取巧，怎敌圣贤？三日民思，瞬间顿悟，生死未卜，独孤拔剑。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雪牙精舍。独孤剑从书堆里抬起惺忪的双眼，怅然说：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到现在为止，咱们只见到过他出两次手，第一次杀了南宫放，第二次将任孤鸿与清溪老人毕生所修的万古山河一羽毛破得干干净净。可是他所会的绝不止这一招两招啊，咱们纵算能破他这两招，可又如何再破他其他的招呢？又何况就算他那招大挪移宫，我是思来想去也无招可破。武清微见他们愁眉苦脸的，书剑被夺的郁闷稍减了一些，多谢你们称赞。听了这话，独孤剑皱了皱眉。我们又没说你，你谢什么呀？多谢你们称赞大挪移宫啊，等我学成之后，我会好好保护你们的。飞鸿笑冷笑着说：哼，那可多谢了。不过你忘了，我们是陈随云的赌注，如果独孤剑击败不了他，那我们两个就会先死。武清微的脸上掠过了一阵阴影，他这才想起了这一点，于是立即着急起来，一个劲儿的催促独孤剑想办法。可是仓促之间，独孤剑又如何能想起比万古山河一羽毛更好的招数来呢？武清微眼睛突然一亮，我去搬救兵。独孤剑也是心中一喜，对呀，师父见多识广，龙八兄武功高强，要是他们两个人在此，只怕能够一战。飞鸿笑冷冷地说：不知道你们的师父和龙八比之孤鸿清晰如何呀？两个人顿时就哑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哥哥的武功不在孤鸿清晰之下，但是在陈随云的手中，还不是要杀就杀，要放就放吗？还是老老实实的快点想个办法出来最好。独孤剑默然良久，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只能拼了。陈随云派人送来的这三柄剑，那都是百年名剑，一柄长三尺三寸，上部细纹宛若松针，沉甸甸的透出隐隐的绿气来。剑柄上用暗色金丝露出了两个小字“松纹”。另两柄剑稍稍细长，一柄呈蓝色，映光视之，一道深蓝的纹路从剑尖一直透到剑柄，隐隐约约成一条龙形，稍稍挥动，这条蓝龙宛如活转来一般，爪裂四张，鲜活欲动，也在剑柄上刻着两个小字瑶光。第三柄剑通体火红，剑刃也铸成火焰之形，上面飞裂着无数血色金星，摸之微温，篆字曰碧血。飞鸿笑苦笑着说：哼，他所赠之剑分明是一男二女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显然心里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而我们获胜的机会实在是太小了。三天转眼就过去了，精舍门前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武清微扬声道：进来。忽然只听轰的一声，整个精舍塌倒下来。陈随云的手才伸出想要推开房门，却没有想到突然出了此等变故，也不禁有了一丝讶然。只见独孤剑、飞鸿笑、武清微面含微笑，整整齐齐地坐在精舍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付你的第一招，出其不意。你一定想不到，我们会事先将精舍拆个七七八八，等你敲门的时候再用力震倒吧。这就叫三个臭皮匠赶上一个诸葛亮，我们这三天可不是白过的。听了武清微的话，
陈随云微笑点头，果然没有白过。我的确没有想到，我更加期待是你们接下来的对策。他的笑容犹在，但是身上的杀气陡然升起，显然他已经将面前这三人当作了对手。可武清微却连忙摇手，别急呀，你想不想看看我们还准备了什么？他的眼睛闪了一闪，一副很神秘很得意的样子。陈随云看着他的眼睛，将肩上的檀香兽尾扶了一扶，好啊，我看看。此刻他身上的杀气已如流风泻水一般的消失了。武清微笑道，你想不想做个游戏？他也不等陈随云回答，抢着就接着说，这个游戏很简单，你只要猜准我哪只手中有东西就可以了。说着他就伸出了两只手，两只攥紧了的手，而他的眼睛殷切地望着陈随云。陈随云盯着他的手，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个武清微竟然要跟他做游戏。他本来是要来杀人的，但现在他却要做游戏。那么他做还是不做呢？武清微很得意，这就是他想出来的绝招。无论如何，陈随云的心绪都会受到这游戏的影响，只要有影响便有机可乘，那时候独孤剑就有机会。他突然发现那枚种子凭空不见了，就在众人眼睁睁的注目慢凝结成冰，飞鸿笑轻轻一用力，冰块连同杯子一起碎裂坠地。他又笑了，陈公子若是也能同样做一次，那么我甘拜下风。他笑嘻嘻地看着陈随云，心中得意，因为他知道这药血寒灰掌乃是他门中秘传，绝非别人所能习得。更何况他将所有的杯盘碗盏早就砸了个稀烂，纵然陈随云能够凝气成冰，难道让他用手去淘水不成吗？飞鸿笑脸上的笑意是越来越浓，他对自己这个釜底抽薪之计感到是极其得意。陈随云看着满地的碎冰，突然说，不知这个行不行？他指的是那泓清泉地脉灵泉。飞鸿笑吓了一跳，这地脉灵泉如此宏大，陈随云就算是精通寒冰真气，又岂能将如此大的一潭水全都冻结成冰呢？难道他的修为真的是如此之高，竟然能够一法通万法通，无所不能了吗？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陈随云微微一笑，一只手探进了清泉之中，只见水浪激天而起，飞

花落下，竟然被他尽皆控在掌间，晶莹闪烁，宛如盛在了极为通透的玉碗之中一般。三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陈虽云笑着说：“我只见你用过一次，也只能做到这样。”只见他掌力飞扬，那股巨大的水浪忽然分成一片一片，冲天而起，组成一连串的银龙，昂首摆尾落了下来。陈虽云掌力不住鼓动，水浪激天，银光强大，他们完全想不出能够击败他的方法。陈虽云看着独孤剑笑了：“你不必怕。我方才不约束真力，便是想耗尽内息，直到跟你差不多。如今我已无法催动无常剑。”独孤剑默然，手持松纹剑，缓缓走了出来，站到了陈随云的面前。忽然，整个世界仿佛离他而去，他人被剥离出来，赤裸裸地站在了陈随云的面前。他只能看得到陈随云，因为此外的世界再无意义。见陈随云一战，这便是他生命的意义，似乎他注定了就该死在此地，化为灰烬，增长面前这个人的辉煌。那注定辉煌的以及注定毁灭的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一战再也无法避免。独孤剑能够感觉得到陈随云身上的真气的确暗淡了许多，甚至并不比他自己强，但是陈随云的气势仍然完美，没有一丝杂质。武功不外乎两个字，攻守，而习武之人的内息也就分为两层，攻息守息。攻息外强，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而守息内敛，不破不败，无懈无漏。攻守相合，内外兼生，便囊括了天下所有武学。但是百年之前，有一位绝顶高手简春水却加入了另一层真气，叫做寻。这寻息恰如其名，乃是将真气化为极细的气丝，周游于身体四侧，宛如军阵哨马一般，一旦探测到外力跃动，便立即引起心神警照。绝顶高手的寻息甚至可以远放到十几丈外，无论风吹草动，虫鸣兽醒，都无不在其笼罩之下。更有一些奇人异士能够通过寻息上达天听，感受到虚无之中的危机。独孤剑的寻息是从太乙三清剑中所得，寻息乃是三道无形的真气丝带，相环相生，围绕在他身侧，不时分出一股，快速扫过周围。等他攻行完足之后，寻息便会由三生九，进而化为万万千千，将一切气机笼罩住。面对陈随云这样的高手，他自然丝毫不敢怠慢。寻息谨慎地放出探查对手的寻息。一个人的修为高低，往往就表现在这寻息之上。寻息乃是攻息守息的引子，寻息越强大越灵捷，攻守也就越迅越猛，反应的时间也就越短。而且寻息往往远放于体外，两人对战之时，最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寻息。可哪知道独孤剑的三清寻力听天眼通天耳通，也不过是寻息修到极处的神通而已，如何陈随云偏偏没有呢？独孤剑心念呼声，他闪电般的收回了三道寻息，全力催发守息，紧接着一道隐晦的力量随着他的

0: 寻溪探来，在他有所反应之前，狠狠地撞在了三道寻溪之上。独孤剑只觉得胸口一疼，丹田气息不由得一浊，三道寻溪同时脱离了掌控，竟被这道力量同化，化作对方的攻击，倏忽之间暴起，火辣辣的抽在了独孤剑的胸口。独孤剑身子踉跄后退，哇的一口鲜血喷出。二女一齐大惊，他们实在没有料到，两人连动都没动，独孤剑就已经遭受重创。缓缓的，陈随云踏上了一步，杀气从他的体内宣泄而出，宛如有形有质一般，潮水一样的向着独孤剑卷了过来。瞬间，冰寒的恐惧感针一般的刺着独孤剑的心房，他几乎忍不住要再向后退，但是他知道，只要他自己再退一步，这崩溃退缩之势就再也无法挽回了。那时候，他便会被陈随云的杀气完全压制住，直到他的真气完全消耗殆尽。他猛地一咬牙，全力催运首息，但却不敢外放，只盘旋在自己身侧半尺处。只听得咔啦啦的一阵响，陈随云的内力随着杀气隔空压了过来，几乎将独孤剑的身躯压碎。独孤剑哇的一声，又是一口鲜血吐出，血色紫黑，乃是他方才受击的淤血。但是独孤剑终于停住了身子，只不过像这样的攻击，他独孤剑还能承受几次？陈随云秋尘般的目光从几个人的脸上扫过。三天时间，难道你就想出了这点东西？如果还没有一点让我动心的，我就只好杀了他们，看看仇恨之心是否能让你认真思考。他可真是说到做到啊，身子一转，朝着武清微飘了过去。独孤剑只觉得身上压力一轻，心神不由得一颤。看着陈随云的身影，他心中忽然莫名的一动，似乎把握住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一般，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跨出了一步。这一步恰恰跨在陈随云刚刚转身，身子才动之时。他这一步跨出，陈随云的身子立即停住，逼迫的压力轰然爆发，丝丝缕缕的掺杂在他那无形无敌的杀气之中，海啸般汹涌的向四下怒卷而来。独孤剑身子竖停，内息全部化为手势，镇住了自己的身子。慢慢的，他的心中电光石火般的起了一个念头。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玉石俱焚，占尽敌意，呆郎君与多情女，私仇过后国恨显，抛却相思刺蛮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雪崖精舍里面，陈随云突然转过身，朝着武清威飘了过去。他要杀了武清威，让仇恨之心激发起独孤剑的潜能来。可是陈随云的身影刚刚一动，独孤剑的心里突然莫名的也跟着一动，他的脚步不由自主的跨了出去。他的脚步刚刚跨出，陈随云的身子随即立刻停了下来，压迫在独孤剑身上的压力轰然爆发。独孤剑身子猛停，把内息全部化为手势镇住了自己的身子。陈随云慢慢的转过身，双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很好，看来你已经有了些心得。独孤剑费力地思索着陈随云话中的含义，无疑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已经给陈随云带来了足够的压力。但是让他郁闷的是，他自己并不明白这压力是如何而来的。他苦苦思索着，忽然心中电光石火般的想起了陈随云与孤鸿清晰的那一战。是的，他从那一战中悟出了后发制人不露破绽的道理，但是却为何一直不学以致用呢？而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正踏在陈随云旧力将竭、心力未生的空隙里，立即引发了陈随云的震惊。这不正是后发制人吗？一想到这儿，独孤剑的心里不禁大为高兴，攻息、守息、寻息同时一提，精神一振，目光炯炯地盯着陈随云。这个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后发制人的妙处，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陈随云的身上，密切地注视着陈随云的一举一动，同时极力约束着自己的三清之气，唯恐露出半点破绽。有战就有破，这后发制人的诀窍就是先让自己没有破绽。独孤剑有些明白陈随云为何不放寻息了。慢慢的，陈随云露出了一丝微笑，压力凭空消失，而陈随云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使他整个人如沐朝阳，雪衣银发在日光下飞扬，宛如一只出尘羽鹤，随时都会凌风而去。他点了点头，很好，你悟得很快，那么我也就不再保留，只要你有片刻的懈怠，我便杀你。他随意地站立着，仿佛全身都是破绽，但是他那娴定的气势却让这些破绽全都消亡殆尽。他整个人仿佛进入了禅家的空之境界，再没有半点破绽。他的人也仿佛跟这片天地融为一体，流水古风便是他的呼吸，落花飞雨便是他的行动。独孤剑面对的是一个人，却有着一种被千军万马包围之感。陈随云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只守不攻，岂为王道？独孤剑的心沉了一下，他未尝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光守就竭尽了全力，他又如何去攻呢？陈随云眼中的笑意被散垂下来的银发遮盖。唉，
也许我本就不应对你抱太大的希望。他的杀气陡然一寒，独孤剑猛然心惊，知道陈随云将要痛失杀手了。他的心不由自主的紊乱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绝挡不住陈随云的一击。突然，飞鸿笑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要杀他，先杀我。”他站在独孤剑的身后，身上的气息猛转凌厉，那是席卷一切、斩杀一切的凌厉，让陈随云也不禁为之动容。玉石俱焚，飞鸿笑的声音有些沙哑：“你见识广博，想必知道此功之威力。”陈随云揽起檀香兽尾，玉石俱焚一旦施展，纵然能胜，也必然折寿十年。为了这个男人，值得吗？飞鸿笑没有回答，只是那气息更加凌厉，盘旋过两人的头顶，化为杀伐之云笼罩而下。折寿十年了，独孤剑的心中一阵惊愕，跟着便是一阵感动。他猛然挺直了身躯，他的功力并没有分毫增长，但是他的心忽然坚强起来。他不能眼看着一个女子为自己这样付出而无动于衷，他猛然发出一声大喝，全身功力都灌注进了松纹剑中，立时那些旁逸斜出的松针尽皆染上了一层碧绿，鲜活欲滴，从剑身上绽放开来，将一柄剑盛开成一只横斜的苍松。什么后发之人，什么绝无破绽，都不再去理会。长啸之声不绝，他尽力鼓动宛若狂风，蓄势已满，护在了飞鸿笑的身前。他一定要护住这个女子，绝不让她为自己而受伤，就算是拼上性命也一样。陈随云盯着他们，突然叹了口气，转身向寺外行去。他的声音飘飘渺渺地传了过来：“我虽有绝世武功，却也没有把握杀两个拼命之人。”他的人影没入了茶庵寺外的绿意之中。你没有让我失望，我们一定会再见的。独孤剑松了一口气，急忙转身，只见飞鸿笑满脸嫣红，身子已然摇摇欲坠。他急忙扶住飞鸿笑：“你怎么了？”飞鸿笑淡淡一笑：“我没事。”独孤剑急忙说道：“你怎么会没事呢？你为什么要施展玉石俱焚？你怎么这？”

0: 么傻呢？
1: 飞鸿笑看着独孤剑，独孤剑满脸焦灼，扶住他的手微微发抖，显然非常关心。飞鸿笑轻轻地说：“傻瓜，我是骗他的，我哪会施展什么玉石俱焚呢？那只不过是我们派中最粗浅的功夫，叫做春冰乍破。”独孤剑心情激荡，突然一把将飞鸿笑抱在了怀里。陈孙云怎么能看得错呢？飞鸿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那抹嫣红仍然停驻在他的脸上，仿佛是一抹晚霞。他轻叹了一声，享受着这片刻的温柔。可这温柔又能持续多久呢？突然之间，只听得哇的一声，响起了一阵啼哭。独孤剑吃了一惊，急忙放手。只见武清微双眼含泪看着他们俩，脸上又是伤心又是委屈。独孤剑不明白武清微为什么哭。清微，武清微哭着说：“
2: 独孤大哥，要是你有什么事儿，我也一定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救你。可是我为什么晚了一步呢？”
1: 他掩面哭泣，突然飞身奔出。独孤剑大急：“
2: 清微，你去哪儿？”
1: 武清微不回答，转瞬之间也没入了那片绿色之中。独孤剑刚要追出去，只听得飞鸿笑一声娇哼，昏倒在地。独孤剑望望武清微奔走的方向，又望望倒在地上的飞鸿笑，叹了口气，回身将飞鸿笑扶了起来。他扶着飞鸿笑走到茶庵寺残存的一张石桌前，抱着他坐下。飞鸿笑似乎在晕眩之中感受着什么痛苦，紧紧地皱着眉头。独孤剑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感激与爱怜，他轻轻地伸出手去，将飞鸿笑垂散的乱发拂开，看着他清丽的脸，呆呆地沉思着。他并不知道飞鸿笑的根底，甚至可以说飞鸿笑本来是他的敌人，但是在他初入江湖之际，就与这个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次共抗强敌，舍命相救，更是深深地印在独孤剑的心底，让他永远无法忘记。他的心中不由得兴起了一个念头：如果飞鸿笑也像武清微一般是个正派弟子，该多好啊！但是他知道，这终归只是一个梦想。总有一天，他们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带着彼此的血和泪。独孤剑沉思着，甚至忘却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直到耳边一声娇咳将他惊醒。他急忙回头，飞鸿笑不知何时已经坐起，手扶着石桌，低眉沉吟。独孤剑急忙站了起来：“
2: 灵儿。”
1: 飞鸿笑面容一板，已经恢复了原来那副冰冷的姿态，让人无法亲近。独孤剑的心沉了一沉。飞鸿笑说：“
2: 我刚才施展玉石俱焚，只是不想自己作为筹码死掉。你不要自作多情，以为我是要救你。”
1: 独孤剑脸上变色，他实在想不到飞鸿笑会这样说。飞鸿笑看了他一眼，满脸的轻蔑：“
2: 哼，说起来你也够丢脸的，男子汉大丈夫，居然靠女人来救。赶紧找你的小师妹去吧，你们倒真像是难兄难弟。”
1: 说着，他冷冷一笑，
2: 转身要走。独孤剑一伸手拉住他的衣襟，飞鸿笑眉头一皱，
1: 放手。闪电般一掌击出，独孤剑不及躲闪，这一掌正中右腮，
2: 耀血寒辉的劲力立即发作，脸顿时肿胀了起来。
1: 独孤剑惊愕至极，缓缓放手。飞鸿笑呆了一下，凌空飞纵，
2: 已如飞鸿渺渺，转眼不见踪影了。
1: 独孤剑缓缓坐下，缓缓垂头，一时竟感觉不到脸上的疼痛。难道这就是各为其主？他实在是想不通。
2: 影城离长安寺并不远，但是独孤剑却觉得这一段路程如此的长，似乎走进了他的一生。沿途物华变幻都引不起他的兴致，他攀上了影山，突然他愣住了。影城北门紧闭，门前黑压压的列着一片大军，金国的大军，上面书写着金国女真文字的大旗猎猎作响，卷起万里长风，黑云般的摧破着脆弱的影城，整个影城仿佛都在站立着。独孤剑大吃一惊，他被困长安寺三日，难道金军竟然已经追到此地了吗？力大将军一定在等着他回去开战。惊骇过后，独孤剑心中战意顿起，王老爹跟虎子的泪眼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他不能辜负这些人，他要保护这些人。幸好现在作战的不只是他，不只是降龙、武青威、龙八，而且有力大将军所率领的五千钢铁雄狮。敌人看上去虽然很多，但是独孤剑仍有必胜信心。他眼见金军将士在紧闭的城门前耀武扬威，不住的叫骂叫阵，他心中豪气顿生，身子掠起青烟一般的朝着金军而去，一声长啸裂空而起。独孤剑手中长剑耀日生辉，身与剑合宛若一道清风急插而下。那些金军将士立即觉察，顿时大声鼓噪起来。只见十余名骑兵手挺长枪朝着独孤剑冲了过来。独孤剑闪电一般的从骑兵中冲过，他身后鲜血暴起，那十余个骑兵尽皆负伤。独孤剑身子不停，双脚用力顿在地上，铲起了好大一片灰土，用力向后扬出，尘烟冲天而起，霎时间将整个金营罩满。那些金军目不见目，不由得有些惊慌。独孤剑将杀气缩到最小，渐渐刺出不带一点风声，瞬间又刺伤了十几人。这时候猛听得一声冷笑，一道锐风朝着独孤剑袭来。独孤剑回手一挡，汤的一声脆响，一股大力从剑锋上狂涌而至，独孤剑竟然立身不住，踉跄前行了几步才勉强站住。独孤剑心下骇然，在如此重的尘埃之中，此人竟能精确地找到他，并能毫厘不差地供他要学，难道真的有所谓天眼通吗？独孤剑反手一剑撩出，运足了劲力，与飞来之物一处，砰的一声闷响，独孤剑的胸口如受大锤猛击，气血翻涌，心神一阵激荡。他脚下一滑，趁着金国将士还没有发现他，急忙躲入了尘埃深处。迷蒙之中， 只见金国将士仿佛受了这疾风的指引，全都向他这边奔了过来。独孤剑心中惊骇之情尤重，此人劲力竟然精妙到了如此境地，他又岂能胜之？他信念一动，默念尘土起前金军帅旗的位置，贴地急窜而去。他唯恐疾风再度袭来，轻功运到极处，不住的在金军将士身侧穿行，拿他们做挡箭牌。那偷袭者似乎一时拿不定他的方位，疾风便没有再出现。独孤剑晃了几晃，已经窜到了帅旗之下。松文剑青光闪烁，一剑朝着旗杆砍了下去，那旗杆顿时崩开了好大一个缺口，劲风吹了过来，旗杆一阵摇晃。独孤剑立即收剑，全力向着影城北门奔去。帅旗倒地，金军一片混乱。独孤剑心下暗喜，更为谨慎地运转轻功，不一时已经奔出了金军阵营。渐渐的，他看到了大门那黑沉沉的轮廓，大门紧闭。独孤剑跃身向城头掠去，突然只听身后一股劲风朝他后背急袭而来。独孤剑猛然一声长啸，施展出师父所授武当派的独门轻功踢云纵，身子便拔高了三尺，那股疾风几乎是贴着他的脚底掠过。独孤剑百忙之中看了一眼，心下更惊，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正惊心之间，疾风更响，更迅捷的袭来。可这个时候，独孤剑的劲力已经到了尽头，哪里还能躲得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独孤剑突然劲力一撤，将身子直坠了下去。那股疾风紧贴着他的头皮掠过，独孤剑全身都冒出了一身冷汗。还没等他定下神来，身后冰寒之意滔天升起。他用不着看就能知道，那位隐藏在金军之中的绝顶高手已然到了他的身侧，只要他身子一落地，只怕就再也无法逃脱了。独孤剑心中忧急，但事到如此，人已然尽力了，却又能如何呢？他只有握紧手中的松文剑，心想，大不了就是拼死一战。
0: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三杰村发大水，冲倒了常玉春家房屋。常玉春背着母亲爬到树上，把老娘放在树杈上，才得以脱险。水呀，太大了，一天一夜之后才见消，就那样水也没腰深了。老太太哭了，儿啊，你光顾为娘了，你媳妇呢？月娥呢？月娥怀揣鹿甲，眼看小孩要降生，遇见水灾，咱快找找。
2: 娘啊，我不是不找啊，刚才不行，那现在我把您周下去。
1: 把老娘又背着下来，把她放在一个高坡的石头上，再找上哪儿找去？房倒屋塌，怎么还也没人。常玉春也难过，老太太难过呀，这一下子不是一条人命啊，连孩儿也死了，房子也没了，地也冲了，怎么办？娘儿俩走吧，逃荒离密，只有老太太一个人。膝下无儿无女，听见有人哭，这才开门出放一块带大，我得叫人给我老头子送信儿。呵，这老太太紧张了，没钱买鸡蛋借，好不容易就拦月娥满月了。这家姓赵，老头就是赵老顺。拦月娥很聪明，老人家麻烦你找着我的丈夫。赵老顺呢，特意骑着毛驴啊，到三街村去一趟。到这一看呢，哪来村子没了？听人说了，这一场大水冲跑了七个村子，村里的人一个也没有，完了。回来跟蓝月娥一说，蓝月娥傻了，娘家没人，婆家没人，怎么办？挺会来事儿，认老夫妻俩为异父异母，这就成女儿了，不是外人了。这俩孩子成了小外孙子。赵老顺给俩孩子起名，他爹姓常，这么办？大的呀叫常胜，二的呀叫常茂，叫他茂茂腾腾的。你说这俩孩子，你还别说，这是天养活的，吃啥都长，吃啥都壮。蓝月娥聪明啊，我三口人在这住，我得有生财之道啊，怎么办呢？一手好针线活，给有钱人家做嫁妆做寿衣，你别说不少挣，比跑生意还挣钱呢。这五口人过得挺好。过不久得了，老头说咱别在这儿了，怎么说这地方荒山僻岭的没意思，咱到城里去吧，城里大伙人家多。就这样搬到濠梁县，买了三间房，圈了个小院，五口人的日子过得冒冒腾腾的，不过是精打细算。转眼常胜常茂五岁了，偏巧今天赵老顺呢上城外溜达回来，正碰见常玉春暴打余家四虎。您说巧不巧，把常玉春领到家里一问明星才知道这是干姑爷。哎呀，他没死啊，是不是把蓝月娥我那干闺女给忘了，所以给提亲？哪知常玉春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问老头高兴了，把蓝月娥领来。常玉春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妻子还活着，所以他不敢相信呢。蓝月娥一叫玉春，哎呦，裂开大嘴哭了。月娥，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娘啊，老念叨你呀、啊，一念叨你就哭啊。我说你怎么到这儿了？你怎么样啊？哎，玉春呐、啊，我挺好，咋还有儿子了？啊，我有儿子了？我什么时候有的儿子？你是不知道，发大水以后我就生了，孩子五岁了，叫常胜常茂。
3: 嘿嘿，常玉春摸摸胡子高兴了，
1: 快叫进来。就这阵赵老顺和老伴儿都过来了，常玉春谢过老夫妻，救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一会儿领进一对小小。你说这俩孩子有意思没？一对双一般说长一模样，他俩谁不挨谁。老大常胜长得像妈妈，粉白粉白的，五官清秀，像个银娃娃那么漂亮，体格挺壮。再看那长帽啊，不知道长得像谁，总的轮廓像常玉春，

0: 是他比长春难看多了。嘿，这小黑小子还是个雌雄眼儿，一眼大一眼小，浑浊梦愣。他怎么眼大眼小呢？生他的时候，他先把这个右眼睛睁开，睁挺大，左眼睛老闭着，闭了好几天。有人说把眼睛扒开，那时候不行，一扒开眼睛就瞎了，叫随便闭吧。等他再睁开，睁晚了，所以就不得底儿小一块儿。说话不是吗？憨声憨气的，这混
1: 哎，谁呀？
0: 就这动静，我都听说了。说什么有个常玉春闹过京城，我可没合计就是你。得了，你们夫妻俩快走吧。你娘怎么样？
2: 哎，我娘挺好。哎呀，夫君呐，这几年你上哪去了？
0: 嗨，就别说了，是这么回事情。现在我可得好了，我在新赵庄，咱娘在那儿呢。这回啊，我接你孩子到那降服去。
3: 干爹干娘，这些年孩子和月娥没你们，哎，就全死了，我给你们磕头了。
0: 哎，别起来起来，这是我们有缘，也是我们老夫妻俩有福，有月娥这么闺女比亲的还好呢。那我求你件事吧，你说我把月娥孩子接走了，剩你们俩孤孤单单的，这怎么能行呢？你跟我走，都搬到新赵村，和我娘住在一起，早晚我们也可以尽孝。
3: 哎，好，说实在的，月娥领孩子走，哎，我得想死啊。
0: 行，那咱都走。
3: 对，
0: 咱们都走。
3: 就这样，雇辆车，天没黑的时候，这一家子离开了濠梁，直奔新赵庄。常玉春和月娥破镜重圆，夫妻恩恩爱爱。简短接说，来到新赵村，常母听说儿媳妇孙子回来，儿子回来，乐得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全村人呐呼都出来了。呵，大姑的小媳妇看看月娥长什么模样，小伙子们围着常玉春问他到京城怎么样。常玉春的母亲把赵老顺老夫妻俩接到了院内的安排房屋，再看长茂长胜啊，噌全跑了。常玉春住了三天，心里琢磨，这元朝皇帝太可恨了，在京城要害我们怎么办？我现在赶紧操演人马，一旦知道我的哥们弟兄在哪，好带队追去。就这样，他在一块儿交了不少人。你记得前面书我说过了吗？有个装妖精的那个，这个人改名叫常玉，哈，跟常玉春练武。一晃过了半年，不愁吃不愁喝呀，怎么有的是地呀？这天蓝月娥来找婆婆，娘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媳妇说吧，你儿子一身好武功，要我看富贵无限，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有一样，他不读书不认字儿，是个义勇之夫，早晚要吃亏呀。我想叫他念书好不好？哎呦，咱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嗨，当初穷念不起书，后来能请先生，嗨，他都给打跑了，拿多钱先生也不教他。这么办，娘，你要信着我呢，我教他。哟，那感情好了，教他实惠呢。但有一样啊，他太野性了，我管不了，你可得给我做主看住。
0: 行，我拿棍子看着他，你呀当他的先生。就这么地，来把长青叫来。
3: 蓝月娥赶紧躲到里间屋偷听她丈夫说什么。时间不大，常玉春进来了。
0: 娘，有事啊。
3: 长青啊，你爹活着时候说得好，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斗大黄金印，天高博玉堂，不读万卷书，焉能伴君王。你一身好武功，可惜不识字儿，将来要吃亏呀。说话办事都粗鲁，从明天起你给我念书。
0: 娘，念那干什么？我都三十来岁了，我也记不住啊。

0: 作忙，操演人马，你说哪有功夫？
1: 不要紧，白天呢领人练武，领长胜长帽练功，晚上你念书。
0: 我跟谁念？
1: 跟你媳妇
0: 啊？他给我当先生？
1: 怎么？
0: 这那多丢人呐！跟老婆念呢？
1: 奴才，
0: 你你看，我念就是。
1: 好吧，今天晚饭后就去拜先生。常遇春走了，晚饭后，蓝月娥早已收拾好书房，挂上孔圣人像，摆上桌子，面对面两张桌，蓝月娥往这一骨头的，要不然我娘不能让我念书啊。嗯，你装模作样还装先生，你装蒜吧。你别看过去我对你挺好，我一个手指头也没碰你，你要是起我风口拉屎，我叫你尝尝我大巴掌厉害。他越喝越来气，一伸手把门帘拿着扯掉，噌进去。他一举拳头，就听外边说话：长清，奴才不许无礼。啊，见他娘啊就在那个门口坐着呢，手拿个棍子，
0: 住手。
1: 好好念书。
0: 哎，好。
1: 长春没办法，怕你娘生气啊，冲着孔圣人深鞠躬，应该给先生行礼，那他能干吗？古代男尊女卑啊，他是男子汉大丈夫，那是小妇人呢、啊、他觉得丢人呢、啊、没理蓝月娥，往这一坐。一看眼前摆着摆着信儿，他把书拿起来了。蓝月娥也不理他，常遇春，你来念书来了。
0: 娘就来了，不来，哼，不行。
1: 蓝月娥没说什么，把书本打开，今天教你百家姓。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楚卫蒋
0: 赵
1: 钱
0: 钱，
1: 再说
0: 钱。
1: 嗯，你是不用心呐。好，罚站，冲着孔圣人，你给我站着。
0: 站着
1: 也背不下来。蓝月娥急了，跪下，罚跪，冲圣人跪着。
0: 什么？
1: 你叫我下跪？哦呀，我打你。刚一举拳头，门口人说话：
0: 长清，
1: 不许对先生无礼。
0: 哎呀，
1: 你看那娘啊，在天井当院坐着呢，眼睛就看着书房呢。啊、哦，我说这个娘们怎么这么有主意，给我装蒜呢？闹了半天，那要给他胀腰眼的。
0: 等着，等晚上睡觉，我是暴打你一顿。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大贤人蓝月娥一心叫丈夫成个文武全才的英雄，她教丈夫常遇春念书，常遇春粗鲁莽撞，像匹野马一样，不让人管教，动不动就犯脾气。蓝月娥有主心骨不在，心想咱俩慢慢磨，看谁能磨过谁。一看教了四句啊，好几个时辰，常春没会，罚跪。常春火了，他要打，怎奈他老母亲在门口。常春说：好，等晚上你回屋睡觉吧，回屋睡觉我就揍你。等到了晚上，常春回屋一瞧啊，蓝月娥没回来，自己转弄没言语。天光一亮，丫鬟来送早点。
0: 哎，你家夫人呢？
3: 呀，我家夫人昨天晚上
1: 说来。赵钱孙李周武郑王，
4: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
1: 说头一句
4: 周武郑王，
1: 前边
4: 王。
1: 哟，又没记住是不是？

0: 不往心里去呀、啊？把手伸出来，
1: 干啥？
0: 打手板儿，这是老师的规矩。伸出来，你打我，我还揍你呢。嗯，你敢打老师？看我打不打你！哎，刚一近身，门口老太太说话了：“长青，不许跟老师无礼。”好，你等着。蓝月娥也不乐，拽着他手打三下。老太说：“给我使劲打。”他觉得我别扭，我今天晚上跟他商量商量。到了晚上再看，蓝月娥没回来。到第三天了，蓝月娥又坐下了。
1: 哎呀，哎，孩儿他娘，哎，你慢点教。
0: 嗯，来月娥一听有门，知道丈夫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如果说好话就能改。哎，你要好好学，娘也高兴，我也高兴，不是为你好吗？
1: 那我好好学，
0: 我背不下来。你再告诉我，行啊，你背。
1: 嗯，今天晚上你回去不？
0: 蓝月娥绷着脸，差点乐了。那他看你能记住记不住了，记不住，嗯，那不一定。
1: 嗯，我好好学不行吗？我学。
0: 你还别说，这四句真就背会了。蓝月娥说：“你背会没有？”
1: 我再背一阵，你先走吧。
0: 蓝月娥转身走，一会儿。常玉春回到自己的卧室，推门一看，见他妻子在那等他呢。
1: 哎，孩子娘，
0: 你再听我背一遍。好，你背吧。常玉春真背下了。蓝月娥笑了，哎，我也知道你一天够累的了，白天操演人马，还得教孩子再念书，真不容易。得了，歇着吧。常玉春太高兴了。我就想，刘先生啊，我光顾在家念书了，也不知道我的哥们弟兄都在哪儿呢呀。好，有请。说着大步流星来到外边一看，刘伯温仙风道骨，背背宝剑，手拿拂尘，无量天尊。常六爷一向可好，贫道有礼了。哎呀，仙长，不知贺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海涵也好。刘伯温心的话，嘿，这词儿好啊，几年不见变了。常六弟，你可想死我了。哎呀，仙长，不知你从哪儿来，意欲何往，想死小弟了。嘿，怎么变个人呢？我特来看望你。好好，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我的茅屋草舍。呀呵，把刘伯温的吓一跳，俩携手揽腕来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来呀，看茶，茶罢隔盏。刘先生，我真想你们了。你知道我的哥们弟兄的在哪儿吗？
1: 知道。常六爷呀，我一看这村子，一看这房宅，行啊。你是殷实人家，家趁人直，人丁兴旺啊！娇妻爱子，再过个三年二年的，你可就成了使奴换婢的常员外啊！强死那哥们弟兄，吃成疆场，餐风宿露啊！
0: 常玉春听出来了，这话带刺儿。哎呀，仙长。惭愧呀，惭愧，不是我常玉春偷闲呐，而是我不知道弟兄们的消息，但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
1: 哦，
0: 你还思念他们？哎，我常玉春可不是个懦弱之人呐，我现在操演500庄丁，就等着一旦有时机拯救黎民，赶奔沙场。说得好，你四哥朱元璋，火焚真武鼎，武当山起义，夺下襄阳城，拿。

0: 夏、楚州、自立、西吴王，现在可都在前敌呢。哦，你是从哪儿来？嗨，我找你有大事啊。8月15，南汉王陈友谅在乱石山摆下兴隆会，叫你四哥去赴会。酒好酒，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恐怕他们设下毒计要陷害你四哥。我怕你四哥有危险，故此来找你呀。陈友谅是你手下败将，只有你到乱石山就能胜了南海王。好、哦、先生，多谢你给我送信。好，我这就起身。别着急，你记住了，8月14到滁州就来得及。你保你四哥去为好，如果晚了你要随后追去。好，既然这样，那么先长，我准备薄酒带菜表表心意，然后我就走。刘伯也没客气，准备点酒菜，俩吃喝完了，刘伯温飘然而去。常玉春马上到上房见自己母亲。娘啊，我四哥有消息，他在乱石山要赴兴隆会，我得去保驾。娘啊，不能在你膝下派人常送封信了。哎，这回常玉春的发现，我这个妻子啊，万两黄金也换不着，这是贤德夫人。来到外边告诉常玉，点击500名飞虎队，这500人都是光棍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常玉春一说带他们投西吴王去，都高兴，准备好了。长茂长胜来了，哒哒哒跑了。长茂看着爹了，哎，大家伙，怎么叫大家伙呀、啊？是长茂浑浊梦浪爱惹祸，没事打架，掰着掰着孩子，他一下子把胳膊掰折，那个当一腿把人腿踢折了。你说那蓝月娥呀、啊，老得给人赔礼道歉，还得拿钱，有时吓唬他。我告诉你啊，长茂，你再惹祸呀、啊，我找你爸，你看你爸那个大家伙，揍你。他的意思呢，你爸身也高，体也壮，一打不得打扁了吗？他别的没记住，记住个大家伙，见面不叫爸爸，叫个大家伙。长茂一说这话，常玉春心里热乎乎的，怎么有儿子了？他喜欢长茂，为什么呢？这长茂胆大如狗，天不怕地不怕，没事呢爷俩还较力气呢。他把小长茂啪给摔地了，长茂一声也不哭，你随便说。嗯，这孩准有出息。茂啊，
1: 哎，大家伙。
0: 茂啊，听娘话。
1: 哎哎，好，你干嘛去？
0: 我到前敌去了。
1: 你得回来呀、啊。
0: 你放心吧，到时候我接你们娘几个。
1: 哎，你要不接呀、啊，我找你去，大家伙。
0: 哎，好，就这样，辞别父老乡亲，带着500人登城赶路。这一天，前面来到了黄菊镇，进了镇子，打着尖，继续登城赶路。突然，前面是一座高山，山上高挑大旗，猛然就听到啪啦啦啦啦啦啦锣声响亮，唰啦出来200名喽啰兵，有的拿单刀，有的拿双手带。嘿，站住！紧跟着蹭蹭窜出2个人来，是两家寨主，手压单刀，呸，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缝放个说不字，嘿嘿，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长春一看乐了，还有结果的。朋友，辛苦辛苦，我也是练武之人，你们别结我，我呀看着没有，也带500人呢，你这人不是我对手，打伤了你还自己治病，这是干什么呢？躲了不行，留钱。怎么，你们是不开面，谁来都要钱？那当然了，嘿嘿，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此过，要留下买路钱呀。

气。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泛着绿的脸蛋，口才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攒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命啊，我可就另嫁

0: 千金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
0: 呀，他在杵钩。

0: 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钉，能当饭吃啊。
0: 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

圣贤治国安民，前朝有位富济子，他的名字叫苏秦，五读诗书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0: 的雨呀，伴的那个小雨点，
1: 你好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哎，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将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哎，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生了媳妇啊，
0: 滚。
1: 哎，是
0: 谁？
1: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0: 哪儿来的情啊？哪儿来的义呀、啊、
1: 贤、啊

有普帮，烦死了人了。当初我怕你蛟龙能。

0: 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1: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0: 哎、夫人
1: 打趴你的厅，带我夺你的丈夫。
0: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还不行吗？
1: 敢不写？
0: 我写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1: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撒面啦、登走啦、西春啦、做贼啦、养，反正没。

0: 妻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吧，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啊啊！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你给奶奶我写。
0: 财神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

0: 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抡起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
1: 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哟，我捡呢，我捡个人捡。

0: 书往外就走啊。
1: 去
2: 呀妈呀，还拉班呢。
0: 好好
3: 崔侍女捡起了休书，二次往门走啊。
1: 人哪，
0: 这吃奶的孩子还扔不下了呢。
3: 少年我，
1: 你哼
3: 崔侍女拿着休书三次往门走啊。
0: 不送，我还得送送你呢。
2: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该挪挪窝了。
0: 这不到半价，滚球子！

0: 下诏使呀。
1: 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
0: 哎呀，一来二去，我这土匪钱攒的可就不少了。
1: 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累吧；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他妈嘎啦哈。我背着钱窗子在外边，这么一挂。

0: 住了啊，媳妇儿你的家。
1: 哎呀，这腰够苗条的啊！
2: 你比那猪买乘客强百套吗？
1: 啥强多了？
2: 嫁给你喝口凉水也上吊啊！
1: 要不能这么富态吗？是不是？

0: 行啊，你说再招就再招吧。
1: 都叫我们上来呀，胆儿小
0: 啊，胆小啊。
1: 黑天白日，
0: 咋的？
1: 你得陪着啊。
0: 哎呀，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打赤闹，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左脚摇，清晨起来你的灯啊。
0: 太在场。
1: 我
0: 那玩意我会吗？
1: 晚上睡觉你得帮我捶捶腰啊！
0: 来，你可拉倒吧！我看你是撒大钱买个闹钟吧？

0: 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咋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1: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打碎走。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就是跟你打大刀。
0: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秦大明，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就往外薅。
1: 不说打大刀，也叫打。

0: 对多少，何况你对他他妈臭肉，
1: 把你个龙不死的呀呀呀个光头扔到桌子锅里呼个热乎乎的喂大狗，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0: 回来
1: 回来干啥？
0: 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1: 元宝啊，元宝在这儿呢。

0: 老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哎呀，哎呦我操，哎呦真假的，还有假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买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0: 哎，啊，我这伙计
3: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1: 啊，
0: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3: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1: 啊，
3: 今儿脚长轻去了呢，
1: 就是你长轻去了呢。
4: 真会说话啊！
3: 哎呀，我说老爷
1: 啊，
3: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1: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
4: 怎么这事儿呢？
1: 我说，那么咱就骑马呗。
3: 哎、好嘞，
1: 牵马。呀，真胖哎！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1: 哎，我说伙计，牵点，牵点，这马撂蹶子。
2: 嗯，我也太胖了。
3: 老爷
1: 啊，
3: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1: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我了吧？我还是那个崔氏。我寻思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三天没吃饭也快把我那打蔫了，这老爷啊也快踏实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

边有个煎饼铺，我呀要点去。

0: 说你现在混得不错了。
1: 哎，你可别逗我了。我说掌柜的呀，
0: 干啥？
1: 你要有那煎饼果子，给我个一卷半卷的；有那餐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0: 不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的老母猪。
1: 这个该打死的。哎，上那家再要点去。

0: 这不是崔氏吗？
1: 那你看你也认识我呢，你瞅瞅你瞅瞅。
0: 也听说你发财了。
1: 哎呀，可拉倒吧！我说老财主啊，你要有那坛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剩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0: 谁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1: 这个还大院的欺负要饭

是将还是受寒贫啊，自从我当了赵氏将这满脸的褶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贱人，就把这当

0: 你是我们老爷的夫人。
1: 是啊。
0: 那你报报你的名号吧。
1: 我呀，家住胳膊肘子街草帽子胡同，大名崔氏，小名札子，外号叫粗大美人。
0: 美人，
1: 美人。
0: 哎呀，你现在等一会儿，我俩通言一声。
1: 二位呀，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封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给通言一声。

0: 旨离京来赴任，喜见当年众乡亲。
1: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他说是，
0: 到底是谁呀？
1: 他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0: 什么崔氏？
1: 崔氏，
0: 好，容他一见。
1: 是。哎呀，我老爷说了，
2: 你干嘛呢？
1: 我又不是再有你一见的，
2: 有我一见吗？
1: 有哪去？
2: 有我一见吗？
1: 一见一见，这说
2: 啊！啊！你说你们俩啊？刚才我让你们两个给我痛定一声，你们俩是贼拉拉的那么横啊！这老爷的夫人还有冒牌的吗？
1: 是老爷的夫人，都是名牌。
0: 是是名牌。靠后。
1: 是。
2: 赏你们俩个脸吧。
1: 啊，谢夫人，
0: 谢夫人，
2: 待我上天认。

姓三年前我的那个朱买臣呐、啊，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人呐、啊，奴是你妻，崔是女，跪拜在地。

仇恨心毒恩绝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醉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看，我就是你

平玉，雄蹄子穿朝靴，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连根。

0: 写下休书退了婚，那我孤孤单单没人问，让你一人清静清静都是稳丈夫你呀、啊、出人头地多不易呀、啊、当初
1: 海面上风高浪急，三叉戟险象环生，眼看就要轻舟覆船，船上众人。

0: 《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一个浪头从舱门外打进来，把驾驶舱里的人都淋了一身咸腥的海水。我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对雪莉杨说：“哎呀，想不到啊，这龙上水带起的风浪有这样的声势啊！哎呀，以往在山里摸金的老办法不顶用了，海狼和蛋民们的新办法也不会用。哎，我是彻底没办法了。啊，对了，搬山填海术中有没有应对的法子呀？”雪莉杨说：“搬山填海又不能呼风唤雨，哪能使风浪平息呢？我看这只上水龙带起的风暴来得非常急，但是去的也必然会快。现在只有尽量控制住三叉戟，争取时间撑到海上的风暴结束。哎呀，可说容易做难呐！海柳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浮摇晃，不断被推向浪尖和谷底，那每一秒钟都充满了危险呢。天上是黑云密布，晦暗阴霾呀。那虽然是白昼，却是形同黑夜。云层中电闪雷鸣，开了锅的海水久久不肯平息。幸亏阮黑和明叔驾船的经验老道，他们为了活命，那更是出尽了全力了。其余的人呢，全力协助，使三叉戟号每每在紧要的关头都能够化险为夷。英国人改装的这艘海柳船也当真是坚固之极，它竟然是经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也不知是海柳船是涉洋过海的宝物，那还是妈祖当真有灵。这艘船在海上如此的冲锋破浪，这船身它竟然始终是安然无恙，终于就熬到了有一线阳光从乌云的缝隙间就投下来了。风浪渐平了，汹涌的海面逐渐恢复了

船虽然没事儿，但船上的人可真吃不消。这全身的骨头架子呀，几乎就都被颠散了，人人是筋疲力尽。见风浪终于过去了，明叔激动的直接就跪在甲板上给妈祖磕响头许大愿。再看胖子，由于灌多了白酒，还倒在驾驶舱里睡的是颠三倒四，地上全是他吐的东西。古猜和多灵正吃力的想把喝多了的胖子拖进里舱，免得他堵着舱门碍事儿。我走到了船头，望着穿破乌云的刺眼的阳光，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阵风暴过去了，至少在数日之内，那不会再有如此之大的海气凝聚了。正可以趁此机会利用潮汐进入珊瑚螺旋，在那个被称为龟墟的海眼旁寻找沉船和阴火，当然还要当一把弹鸣彩南珠。虽然任务繁多，但是时间应该是够用，只是在风暴中偏离了航线，要比预期的时间晚上一天才能够抵达大珊瑚礁。想到这儿，我便打算找雪莉杨商议商议，如何利用混合潮把船驶过珊瑚螺旋外围密集的暗礁群。我刚要去驾驶舱找雪莉杨，就觉得海面上好像有些地方不太正常。仔细一看，可不得了了，海水都变黑了，海气把海槽深处的东西就都冲到了海面了，就形成了一大片黑潮。我们的坐船正好航行在墨黑色的海水之上，其余的人也发现了这个状况，一边观看着漆黑如墨的海水，一边议论纷纷，他们各说各的道理。雪莉杨说，海上飘了许多的死鱼，南海的大陆架是呈阶梯状下降的，那么这片海域刚好是海底的深渊，其深处的岩层里可能含有大量的煤炭和油气，被海水带到了海面呢，那深海里的鱼怕是遭殃了。阮黑则认同越南渔民的说法，他说这深海里的海水啊，天然就有若干股是黑的，最深的海水沸腾翻涌，与其他海水呢，那有很大的区别。纵然海底生物，那是也不敢接近。水热要胜过温泉百倍，那可能这个黑潮，那就是海底的黑船。明叔却说，那肯定是象水龙。啊，是象水龙把藏在海槽里的大墨鱼冲上来了。那墨鱼是八爪鱼啊，它可深百丈之外呀，大的不得了啊。他说那个东西是一肚子黑水，死的时候还会吐进墨液，所以呢这个海水就都变黑了。要是能够捞到它的尸体，可以联系外国的买家的话，那就能卖到大价钱，大概跟那具楼兰女尸属于同一价位。我对明叔说，哎呦，原来您不光买卖干尸，您连死鱼的标本生意都做呀。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大伙儿各有主张，把黑潮发生的可能性都给提遍了。不过直到最后，这黑色的海水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也是难有定论，只知道是从海底涌上来的。但看到海中翻翻滚滚的死鱼在浓墨般的海水中非常的显眼，看上去那白花花的不计其数，也都难免有些心惊了。

0: 过不了多久便会沉淀消失。我在船上看了多时，想找找明叔所说的大墨鱼的尸体。虽说凭我们这条船不可能把它带回去，但是开开眼那也是好的呀。结果还真就发现远处的海面上果然飘着一个白色的物体，远远一看就觉得它的个头不小。我赶紧让船老大阮辉把船靠近了，明叔早就抓过望远镜，他就看过去了。真是奇绝了，不是喜悦海上好像飘着一口棺材的，白的了。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这海面上它怎么可能飘着一口白色的棺材呢？我正想找明叔要望远镜看看，可这个时候三叉戟已经接近过去了，离那白乎乎的物体越来就越近了，凭肉眼就能看得很清楚。这海上果然有一口白色的石头棺椁，随洋流在涌动着。我们这伙人见过的棺材啊，那数都数不清了，凭我们的眼力绝对不会看错。等船到了近前，看得更是真切了。那长方形的棺椁，它平平整整，见棱见角，体积很大。它不同于寻常的石棺，里面装两三个粽子那都不成问题的。表面上雕刻得非常精细，有些地方裹了一层灰白斑驳的珊瑚虫，几条粗大的链条固定着石棺，石棺壁的是严丝合缝，生满水锈的铁链子将石棺与海面下的一个东西牢牢的就绑在了一起。石棺下有个比四张八仙桌面还大的黑色的物体，随着洋流起起伏伏，正是有这个东西拖着。石棺中发现了一口浮棺，有棺材，那里边必定有粽子和名器呀。他狂喜之下便立刻露出了本来面目，要兴风作浪了。船老大阮辉赶紧劝阻了胖子，咱们打捞队是做弹民的啊，到珊瑚螺旋里采弹的嘛，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大海里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咱们就不要自找麻烦了。而且有棺材上船太不吉利了，怕是要出事啊。我看呢，咱们就
1: 天大的麻烦了。
0: 其实啊，这明叔比胖子还着急要把这口棺材打捞上来，他借阮黑话里的台阶儿就把责任就偷推给胖子。胖子一听，竟敢败坏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他顿时就恼起来了，挽袖子抡拳头就想揍人。明叔可能刚才真是一时说走了嘴了，这个时候看见胖子一瞪眼，他顿时慌了，恨不能跳到海里边躲起来，只好表现得追悔莫及，连连跟胖子套近乎，声称自己刚刚啊见到了青头啊，情绪呢过于激动了，这人格分裂病的症状呢就复发了，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这个时候雪莉杨对我们说，你们要是再纠缠不清啊，那棺材就要随海水飘走了。我经他提醒，赶紧叫古猜准备钓钩，胖子明叔去清理后甲板，船上只有后甲板。

0: 展的空间较大，多灵连接水管，准备冲刷那石椁上的脏东西。众人是分头行事，七手八脚的一番忙活，终于把那海里的石椁就给钓上来了。吊臂将它悬在船尾，原来石棺下面那是与一只巨大的龟骸锁在一起的。多林和古猜那都是在艰苦劳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顶个是干活的好手，对船上的行为很是熟悉，不用我再吩咐，就打开水龙头，用黑色的水流冲刷着石椁上的海藻和污，白色石椁侧面的一些细节就逐渐的展现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刻着许多那奇怪的符号。雪莉杨视力过人，那石椁虽然还吊在半空，他便已经有所发现了。你们看，那上面好像雕着易经的图案。老胡，你等的卦象，快看看那是些什么。明叔呢，他挥着手给出了信号，软黑把钓钩收回，随着逐渐接近，石椁上出现了许多的八卦图形，但是灰白色的珊瑚茧太多，没有多少部分能够看得清楚。众人急急忙忙把它卸在后甲板，那龟壳中尚有完整的尸骸，形体还未化去，似乎死去也不算太久。不过以这石椁的外观来判断，那至少是几千年的古物。唐言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龟的寿命之长远远超乎其余的生物，也不知道这个巨龟附着石椁活到了多少年头才死。副官的龟甲上也刻着纹路，不过仍然是难以辨认，海底环境对这些东西造成的侵蚀太大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石椁里的事物还保留下一些来。胖子找来探鹰爪，撬开了果盖，果盖的缝隙都用泥封死了，密封得很严密，撬开一看，内部尚有另一层套果，而石椁盖子的内侧里边的雕刻保存的尚且完好，用水冲刷上面的污物，凹凸显现，那是一幅易经中的卦象，看几处特征细节，那都与被陈教授所复原的那部分玉像十分吻合。古人认为万事万象都会呈现出象，象是包罗万象的象，这就是所谓的物生有象，象生有数。果盖上的古卦象很是繁杂艰深，但是大体上与我们今时今日所研读的卦象那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在细节上推演得更为博奥。我看后半晌无语，直到雪莉杨等人问我，我才回过神来告诉众人，这果内所刻的内容是震上震下，震惊百里。我们在经历了飓风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锁在龟骨上的石椁，这也许是个奇迹般的巧合，可我想未必是那样。在珊瑚庙道收来的青头古玉里面同样是暗藏玄机，恰好也属照烛演卦生相，以此看来，这片海底埋藏了太多这样的古物，多到随处可见，但是大多受到了侵蚀，无法辨认原形，所以始终呢都没有得到重视。雪莉杨等人问我，这震卦何解呀？ 我解释说，在八卦中有顺畅通达和惊醒修身之意，难说是凶是吉，震为雷，震上震下，有雷声重叠不断之意，天地间雷鸣地颤，吓得人们全身发抖。不过过了一会儿便又谈笑自若了。巨雷轰鸣震撼百里，但重要的祭祀活动还要照常进行。震雷的到来不知是福是祸，人们感到恐惧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避免灾祸的发生。明叔和胖子等人闻言都说，这可巧了啊，刚刚经历了一场龙上水造成的大风暴，天上雷鸣电闪，好不厉害，这不是正应了震惊百里了吗？我摇着头说，不，震卦虽有雷鸣之象，却并不是指什么真正的风雨雷电，也不是指地震天崩啊，只有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才会这么解释。而且此卦图形古奥繁复，大概与周文王先天十六字卦有关，但已存留至今的后天八卦解读难窥其中的深意，这不是咱们这凡夫俗子所能够随意揣摩的，是不是？说完我让雪莉杨为果盖拍照留念，此物与海底龟墟之间恐怕大有渊源，若是将来有机会再见着张迎川，或许能让他阐述这里边的奥秘。话虽如此说呀，我却隐隐的就有一种阴气。
1: 飓风过后刚刚恢复，
0: 抱着人臂粗细的铜链子，隔了这么多的岁月，虽然铜性被海水淘尽了，大体被死珊瑚虫所包裹着，但是露出的地方却是莹澈透骨，仍旧是坚韧结实，与寻常的青铜那是迥然有异的，那是上好的青铜。我毫不犹豫地让胖子收了，声称带回去研究研究。众人好奇的就围到了内棺的近前了，都想看看这棺材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雪莉杨大概知道劝我们也没用，而且呀，有他那好奇心，哼，半点不比我少，只是说海上风大，棺材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不好保存，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来自海底的龟墟，那里面也许会是恨天人的尸骨。我对雪莉杨说，哎呦，那就是从海底来的了，哦，那岂不是同大西洋海底来客差不多吗？哎，不知道带不带蛤蟆镜啊。胖子说，我说，哎，也不一定就是从那海眼里冒出来的，是吧？你没看见的，哎，绑在王八盖子上了，是吧？哎，肯定，哎，这大王八精在海底到处乱爬，死了呢就在这附近的海槽里呢，才让一股黑潮给带上来，结果呢就让咱给赶上了，是吧？哎，我说这不是别的，这就是缘分，缘分。胖子说完就取出了一盒清凉油，我们每个人都用指尖挑着那个药膏在各自的鼻子上边抹了一点儿，只有船老大软黑三个人不明其意。胖子说，我说你们在海上当难民的，哎，自然不懂这规矩，我们呢那都是专业研究这块的，是吧？都知道，哎，不戴口罩就必须得抹点这东西防臭，省得让湿气把你们呛个好胆儿。船老大软黑也不知道胖子所说的专业那指什么呀，但既然有这个规矩，那就是

古猜和多灵两个人更是又好奇又害怕，想看又不敢看，又躲在了阮黑的身后，不断地往石棺这边张望。见准备停当了，我抬头看了看天，这个时候的天空虽是白天，却密云不雨，阳光都被乌云给遮住，海面上风浪平静，黑潮渐渐地退去了。这个海中石果的造型古朴浑厚，它近似西周石果的风格。胖子混到现在呀、那也算是个撬棺材的行家里手了，当下就先把石果顶端的位置推到了上风口，里面如果有恶气，那升棺的时候也会被海风给吹散的。石果内的棺材那也是石质而不是木料，通体乌黑，呈半透明状，是一种生在海底的

0: 掀开了棺材盖儿，一阵白气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尸体全身的筋肉收缩，就像是炸了尸似的，腾一下他就坐起来了。棺中的那股白气极臭，我们虽在上风头，这鼻子上又抹了一些薄荷油，却仍然觉得是臭不可闻，又让这突然坐起来的尸体吓了一大跳。大伙儿连忙一边后退，一边就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胖子和明叔还连连称奇说：“
1: 不是，我天哪，这大姐这怎么这么臭呢？她这个。”
0: 在明叔和胖子不休口德的叫骂声中，这股臭气很快就散了。只见棺中坐起的尸体，他的全身肤色发青，身上脸上散落在棺内，形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完了，这粽子它成灰了，连灵魂带肉体就全都成了历史的尘埃了。明叔跟粽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他什么样的古尸几乎都见过，但是这身上生有肉鳞的女尸，那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难道是南海里的鲛人？那就不是人而是鱼了。那东西死了，它就不值什么钱了。他走近想看看棺中剩余的骨头渣子有没有鱼尾巴，和我们凑过去一看，剩下的鱼还是又黑又碎，除了几颗牙齿，其余的再也无法辨认。胖子对死人不感兴趣，尸体被海风化去那才省事儿。他举着探阴爪乱拨棺中剩余的事物，翻找有没有死尸嘴里塞的珠子，那东西啊，肯定不会一过风就化为没有的。可这石镜棺内并没有太多的东西，棺底仅有一泓清水，里边有几条近乎半透明的小虾米在扑腾着，眼看是活不成。雪莉杨觉得很是奇怪，这石棺密不透风，沉在海里怕是几千年了，怎么里边竟然还有活着的小虾呢？我说这在科学上啊暂时还难以解释，但是风水清鸟之说却
2: 其中有宝啊，哎，就欲穷其秘了。想不到了，砸开一看呐、里面只有一汪清水和两条透明的小鱼呀、很快就死了，而那石头呢也就一文不值了，他呀差点受刺激跳了海了。这石中生水，水中生鱼，乃是天然造化了，可也没有什么稀奇了。哎，不过这口石镜古棺啦、真属奇珍异宝啊。你们看这下面的水纹呐、有多么的密集了。
0: 听此言是脸色大变，他死活拦着就是不让胖子等人把那个石棺装进底舱。我见他神色有异，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问他究竟，让他把话说明白，这底舱里到底有什么名堂。阮辉都快跪在地上了，可是他并不说缘由。底舱里是有块多出来的木头隔断，不过万万不敢拆，拆了咱们谁也活不了啊。说完他又求雪莉杨：“
1: 杨小姐啊，杨小姐啊，

0: 你是罪名市里的好人，你快劝劝他们啊，这件事情不敢做呀。
1: 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这阮黑他仍是不肯吐露半个字，不得已之下才说，这艘海流船上死过七个英国人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他们就是死在底舱的，别的我实在不能再说。
0: 总之
1: 那夹层里的东西不能看，看了就会死。三叉戟它本是由一艘古老的海柳船改造而成的，虽然英国人改头换面，但是船体中的主要的部件仍然皆是采用老船上的海柳。这会儿准备船只野心勃勃的英国打捞队共有七名成员，他们莫名其妙的集体死亡。而事发听说过海船上有这样的掌故，我便开始怀疑是阮黑的危言耸听，更要去底舱查个明白。阮黑又求雪莉杨帮忙，他认识这艘海柳船的前任船主，前不久英国人改装这条船，一些迷信的海狼如果发了重视，就必然不会存心相欺了。既然他说底舱里有不能惊动的东西，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航程，那就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破坏这些特殊的风俗和禁忌了。阮黑看我终于答应下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说，
0: 好，等踩了蛋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把这里面的秘密告诉你们的，只有不坐这艘船的人才能知道的，否则无意中在船上谈起此事，那就要惹祸上门的。那时在茫茫大海上，想逃都没有地方可逃的。
1: 我点头同意，不过转念一想，装神弄鬼这套说辞儿在我这儿可不灵。哎，等回去之后我再知道这里边的原因，那还有什么用啊？早晚我得找个机会先看明白了再说，啊，蒙在鼓里的事儿我不做。于是我不动声色，暂时把这件事情搁下不提，跟其余的人一起动手。由于船上的空间有限，那巨大的石椁以及棺椁中间填充的木料只好再次沉入了海里，只将最内层的石棺保留下来。众人把底舱里的物资装进了石棺里，直到把它填满，这样舱内的空间就足够容纳石棺了，而且石棺里边阴凉如水，把船舱里的许多西瓜放进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保鲜作用。我们在底舱忙活的时候，趁阮黑上去驾船，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那道夹层板，除了那被彻底封死难以活动之外，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的特别。我刚把耳朵贴上听听里边的动静，就被雪莉杨发现了我的举动，他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哎，你练什么功呢？我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夹层中有没有动静，我这脑子里想着到底有什么既不能说又不能看的东西呢，我完全没有提防身后，被雪莉杨就吓了一跳。我赶紧对他指了指这道夹层说，哎，我侦查侦查，哎，你也过来听听，你听听，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雪莉杨并没有跟我一起进行侦查，他似乎有话要跟我说，对我示意换个地方说话。

我便跟着他上了后甲板。这个时候，阮亨和明叔重新确认了航向，正在将船全速地驶向珊瑚螺旋。三叉戟在海上乘风破浪，船后悬挂着的两口潜水钟也随着船身摇摇晃晃。海底的黑潮过后，大片海域都显得毫无生气。以前不时能在海面上看到的成群的飞鱼也都不见了踪影，四周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浩瀚无极。雪莉杨在甲板上眺望着海天的尽头，过了半天才说：陈教授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的心愿那就是我父亲的心愿，冒再大的风险我都不会在乎的。不过南海真辽阔呀，珊瑚螺旋中的龟墟更是诡秘莫测，我有些担心咱们能不能顺利找到秦王赵古静，毕竟咱们大牢队的人少，船又小。我对他说：是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啊？人少船小不算问题，咱们人虽少却个个都有独当一面的本事啊，这叫兵贵在精而不在多呀。啊，另外在吸收队员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慎重，对不对？宁肯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哎，人少心急呀，不怕。

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阮黑拦着众人，不许把石果放进底仓，更是坚决不说出底仓夹层的秘密。雪莉杨对阮黑产生了怀疑。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那是可以透过现象表现出来的，从这些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他，我承诺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破坏这条禁忌的。随后我们就回到了船舱，开始吃多灵烧的饭。船上的一日三餐那都是由他准备，不过船上的清水的使用量那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所以使得这个餐饮呢就非常的单调。我们借着吃饭的机会呢，把众人召集了。范围很大，直径约有100海里，其具体的形状则完全无法探明。两层螺旋中间的区域下陷都是密集的珊瑚森林和海沟，由于这一带海底两山环合，数万年海气凝聚，那空气中风暴常年不断，电子设备会时常的失灵，海底呢又有幽灵之类的传说，所以数百年来很少有人敢贸然的进入。

有些投机的探险者和打捞船冒死前往，那也都是有去无回，不知是因为迷失了航向，还是遇到了什么其他的海难。有些蛋民为了生计下海采蛋，最多那也只敢到大螺旋外围的海底铁树丛里采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就连明叔和他的舅公也从来没有进去过。明叔的舅公那就是在外螺旋做蛋民的时候，在水底遇到了鳄鱼送了命，尸首都不能回归故土。再有秦王赵古静的沉船叫做玛丽仙奴号，那是一艘私人的豪华游轮，属于南洋的一位富豪。这个船在风暴中偏离了航向，误入了珊瑚螺旋，触礁沉没了。唯一幸存的船员描述玛丽仙奴号沉没的地方，海底呢那都被浅燃的火光给照亮了，那情景就好像是海底的水晶宫浮动和引线。南海海底蕴藏着大量的油气，地底还有活跃的火山时常喷发，但油气喷涌没有如此大的能量。珊瑚螺旋附近的海域也没有海底的火山存在，只有风水中所说的海气形成的龙火燃烧，再加上附近巨蚌壳中的月光明珠相应，才有可能把海底照得通明。不过这种奇观并非等闲能够见到，一个月中大概只有，那就不难找到沉船和老蚌成群的海底森林。虽起于峨眉山，最后从浙江入海，但在海中最大的一条鱼脉却延伸至南海的尽头。风水中所说的海气有一部分关于潮汐运用的概念，若以现在的原理来看，实际上那些指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而产生的海洋的潮汐，是一种海水的周期性的涨落的现象。由于和天文现象有关，故也名天文潮。涨海的现象虽然相同，但是在时间上人为的就做出一个区别，昼为潮，夜呢就为汐。月球和太阳由于距离地球的远近不同，月球的引力强于太阳两倍之多，所以潮汐的大小和涨落的时刻是不固定的，主要呢就随着月球这运行而变化。再加上各个海域地形的深度以及经纬度等因素的影响，除了每天升降两次的半日潮外，还有每天升降一次的全日潮，每天两次或者一次混杂的混合潮。在迁直方向上表现为潮位的升降，在水平位置上表现为潮落潮涨。在南龙尽头的珊瑚螺旋海，由于海气紊乱，最常出现的那是杂乱的混合潮，每月初一十五前后则有大潮。玛丽仙奴号那就是在满月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并发的大海难，才被巨浪卷进了大船难以进入的珊瑚螺旋。昨天晚上在海上遭遇了上水龙，险些舟覆船沉，不过这次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充分的准备，所以有些波折那也是有惊无险，没有遇到什么探险。之后我和雪莉杨急忙到驾驶舱取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匣和一个黑色的瓦罐，准备施展搬山填海中记载的秘术，只等时机一到，那就要借着早上的潮水大涨，一举穿过珊瑚螺旋外围的暗礁群。珊瑚螺旋外围那密集的暗礁就如同

潮落到最低处的时候会陷出一半，大潮升时则会完全没在水下，挡住了探宝者的去路。大船过不去，小船过去不顶事儿，所以暗礁群后的海域至今在世人的眼中那仍然是神秘未知。明叔与阮亨都识得风信水性，可以使三叉戟借助潮头越过一层接一层的暗礁，但是这片礁群真迷舵失，洋流与风向混杂难辨，在大伙儿的注视之下，就见雪莉杨不慌不忙地取出了瓶里的清水，如何的晃动，这小鱼呢也会尽力把丹丸推向固定的方向。众人看的眼睛都直了，都问这是什么名堂。我向他们解释说，这就是搬山道人的司天鱼，这个鱼把太阴伞顶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正东，屡试不爽。虽然抬头看不见北斗星，但是低头你能看见司天鱼呀，有他给咱们指明方位。诸位，咱们还有什么可犯愁的？搬山道人久居江浙沿海，他们不断地在各地的古墓之中寻找木尘珠，也曾有渡海躲避无敌鬼洞灾祸之心，又于海上寻访仙山灵药，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就独创了一套方术，后世称为搬山分甲。其中搬山填海之术中不仅有寻藏挖种的办法，也囊括了星土云雾生克制化的法门和秘方。方向感那是人类一切行动所必须依赖的，但在风水一道之中，最重要的龙沙雪水都离不开一个象，没有了方向的指引，便无法进行分金定穴。最早的时候，那人们是以日月星辰来确认方向的，后来知道地下有大慈山，那就发明了司南，再后来呢逐渐进化为更为精确的指南车。古代呢用罗盘定位的原理也离不开地磁，古人认为磁与真是母子之道，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罗盘就失去了效力，就只有使用司天鱼了。司天鱼的使用之法原藏于鸡王司天墓中，本已失传，偶为搬山道人所得。所谓的太阴伞呢，那其实就是那墓主中所含的防腐丹，蕴藏太阴之精。死尸的嘴里装了这些东西，那即使暴晒在日光之下长达数月也不会腐烂发臭，直到丸丹里的太阴之气散尽为止。秦汉时期炼丹之道大盛，宋代后期呢就开始衰落了，这种丹丸的配方也就无处寻觅了。搬山道人用特制的药水浸泡，就可以使丹内重新聚集阴精，月属太阴往于那最大不过成人的食指那么长短了，在罗盘失灵星月无踪的情况下，将消司天鱼的鱼头作为参照，虽然并不一定精确，但是也绝不会让船在海上兜圈子迷路的。另外雪莉杨还有魁星盘为辅，据说魁星乃是九九星中第一龙，五星学中魁为北斗第一星，堪称九宫之魁首，此星在天为万令之主宰，在地为百脉之权衡。魁星那也就是贪狼星，

据说贪狼星相貌最丑，偷面而獠牙。魁星盘同样是搬山道人自古司天墓中掘出的秘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风水观星盘，能够不受天后以及地磁和电磁的干扰。众人听明白了这司天鱼和魁星盘的作用，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不到啊，这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千百年前就有古人想出了破解的办法了。虽然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但是不能不承认，过度依赖于科技和装备使人们在某些方面就有所退化了。不过这些事儿还是留给哲人们去思考吧。现在南海中的最大的宝藏，那几乎就在众人的面前唾手可及了。富贵逼人呐，哪儿还顾得上去担忧社会的进步和人类退化之间的矛盾呢？没过多久，就听远海洪波怒涛的声音就传过来了。海水涌动的动静就如同巨钟，顷刻间海潮暴涨。有了搬山填海的司天秘术，三叉戟乘风破浪穿越了暗礁群。只见前方的海面有一团异彩云霞，海上跑船的人管这个东西叫仙山。仙山那并不是指露出海面的山石和岛屿，而是指的有云霞坠于海面。舟船之客望见这种奇特的景象，那是极好的兆头。我远远地见到海上有云霞笼罩，船到近处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估计正是海底两山环合，使得海气空蒙变幻，这是由于天上云厚，否则被日光这么一照，这里就会出现海市蜃楼。再看两件司天秘器所指，这里那差不多就是南龙余脉中阴火潜然的区域了。《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我让宁叔停船，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白米和油，纷纷就倒入了海里。只见白米不沉，油浮不起，这正是海底阴虚之象。如果海水下有阴火龙灯，那就在此处。我又测了一下海水的深浅，船行处不足70米，我当即沉下挂了浮标的铅锤定了位。接下来众人立刻在甲板上开了个碰头会，讨论了一下行动的方案。这片海域啊，那几乎就是珊瑚螺旋的核心了，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切顺利。但是这里的情况一切不明，能不能找到沉船那还是未知数。从现在开始不得不加上12分的小心，做到步步为营。为了避免在这是非之地停留太久，干脆趁着现在风浪不大，立刻就展开行动。先下水进行侦查，寻找沉船和南舟的位置，掌握了海底的地形之后，再因地制宜部署阵。船上的潜水钟只有2口，各能容纳1人，最后便决定由我和船老大阮黑2个人下水侦查。由于阮黑做过弹民，亲自下水采过弹，对此道颇为熟悉，让他下水作为我的搭档。安排已毕，胖子带

古猜等人忙碌着准备潜水钟，检查装备是否可靠。下水前，雪莉杨嘱咐我说：“哎，咱们虽然是进了珊瑚螺旋呢，但是我总觉得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反倒是让我不能放心。”听陈教授说，位于珊瑚螺旋中的海眼，那是天地间的规矩，天下所有的江河湖海的水呀，最终它都要归入海眼中的虚无的，那水流是永无休止的，归虚却始终也不满。这件事情在各种古书和文献中反复的出现，就连跑船的人也大多知道有这么一个海眼。可你看，这四周一望千里，这海面上又哪有什么巨大的海眼和漩涡呢？当然，归墟毕竟只是传说，但愿是我多虑了。不过你下水之后仍然要多加小心，不要莽撞。我点头答应了，反正这潜水中它坚固无比，要是海底有什么不测，至少也能保证侦查人员全身而退。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急于潜水观看那海底的情况，跟雪莉杨交代了几句，便匆匆地钻进了胖子等人准备好的潜水钟。铜造的潜水钟完全密闭，下潜的深度为55米，四周设有观察窗，并且装备了水下专用的强光照明设备波塞冬之弦，里边配备有被称为潜水电话的通话管，可与甲板上的指挥员进行联络。虽然有换气管连接船上的气泵，但是我们还是在铜舱内携带了氧气瓶以防不测。我在舱内准备好之后，对甲板上的人们打了个手势，潜水钟便开始慢慢的下沉了。在海面上还不觉得怎么样的排出气体的声音，当数到第15个数的时候，潜水钟中部海底数十米深的地方，那全都是密集的海底森林，周围山脉环绕，起伏的山形之间有一道深涧般的海沟，里面的海水不时地冒出一股又一股的怪异的漩涡，用探照灯照过去也看不见底，其深处似乎有黑雾在探首探尾，但是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海中的鱼群都不敢靠近。在深涧边缘的珊瑚丛中有许多的铁树，其中一株几十米高的水下铁树极为异常，通体都是半透明状，如同玳瑁，玳瑁也叫毒瑁，背有竹甲13片，重叠如覆盖瓦片，淡黑而微黄，有黑斑，它的外甲经过加工可以熟软，制造各种名贵的装饰品。那海底的大树呢，颜色和形状都非常像叠瓦状的玳瑁，树上呢覆满了老罗和巨蚌，最小的也大如磨盘，蚌壳微微开合之际似有月光在闪动，引得海中的水族围绕在侧。我吞了吞口水，我心想啊，这海底果然有蛋呢、啊、看来此行不虚啊，但在这个附近却没有看见那艘玛丽仙奴号沉船的残骸呀、啊、别说这艘沉船没有，整个海底能见到的地方就连其他的沉船的影子也没有。我猜测，如果那传说中的沉船牧场真正存在，那唯一的可能就在珊瑚森林中的深渊里边。如果玛丽仙奴号沉入其中，一旦超过200米的深度，凭我们的能力，那就没得设计。

之外，舱体周围那也有完善的防御措施。观察窗外有铁栅栏，可以防止在海底被洋流带动撞到的礁石。但面对活动的海鱼，我只好采取紧急措施，拉开控制水刺的保险栓，使潜水钟外的十几根钢刺就竖起来了。这铜汤立刻就变成了一只金属刺猬。水刺刚从卧槽中弹出来，那条七八米长、皮如顽石般的大鱼就兜头游过来了。它似乎也知那锋利的钢刺的厉害，但是闪避已然不及了。鱼头虽然转过，鱼身却被刺了个正着，那身坚皮韧肉立刻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拖着一股浑浊的血水，它就遁入了海底了。在另一尊潜水钟里的船老大阮黑就拨转了探照灯，循着血流去追踪。我隔着观察窗里，潜水钟在留在水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赶紧用通话管告诉船上的众人，卸去配重之物，按照减压的计划把铜舱升上水面。两尊潜水钟先后出了水，三叉戟船上没下水的人们见到潜水钟的铜壳竟在海里被鱼给撞挖了一大块，也都咋舌不已。大伙儿都明白此番南海彩蛋的行动，那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了。要想把上好的青头捞出来，那还得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人尽皆知不顶千尺浪难得万斤鱼的道理，富贵终须险中求啊。眼下既然找到了珊瑚螺旋中老螺巨蚌藏匿的所在，彩蛋的事便有了眉目了。众人是士气大振，个个抖擞精神，就忙碌着清理甲板，为了下海采珠做万全的准备。我站在甲板上看了看海面的情况，波涛汹涌的南海，那即便是无风也有三尺浪，可是海潮一退，这片珊瑚螺旋竟是平静异常。天空虽然云层密布，却没有大风和浪涌的迹象。如果不是先前海气宣泄出现了龙取水的可怕的现象，现在这片海域的状况未必能有现在这么稳定。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眼下潮位很低，正是潜水的良机。我环顾四周，我忽然发现船尾的方向的海面上露出了一座黑漆漆的岛屿，下水以前尚未发现呢，它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急忙举起了望远镜仔细的观察。时常听说海中突然出现的岛屿，那大都是大鱼的鱼脊背和巨龟的龟甲，有不知情的人停船登陆，必会引得巨鱼下潜，把人和船就都拖进了海底。雪莉杨说，我们先前在珊瑚庙村也曾听说过关于幽灵岛的传说，当地渔民蛋民们称它是黑鲸，传闻不少，但是真正看过的人却没有几个。如果有此岛作为参照物，那打捞作业就会事半功倍的。我打算让明叔把船对准幽灵岛驶过去，到上面查看查看。可是薛立阳说，他对那座岛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里应该不是什么稳妥的地方，还是不要接近为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冒无谓的险。而且潮位太低，幽灵岛周围的地势较高，三叉戟呢也难以接近。随后雪莉杨问我有没有在海底发现沉船的遗迹。沉字在海上最忌提及，说到沉船呢，必须用隐语生字代替，但是我不信这份

我对雪莉杨耸了耸肩膀，于是我吩咐下海采蛋的时候众人要多加小心，说不定那就会有突破性的发现。雪莉杨点头同意。这个时候多林跑到甲板上招呼大伙开饭了，我们便下到船舱之内饱餐，顺便共商采蛋大计。按照我和船老大阮辉在海底侦查反馈的信息，珊瑚密林的大致的地形被绘成了简易的地图。多林煮的饭大多都是越南味儿，又酸又甜，加上船上的材料有限，日复一日的单调的饮食，我吃着就真跟吃药似的。匆匆吃了几口，就对着地图给众人描绘的海底的地形。珊瑚螺旋实际上应该是一片椭圆形的环状岛群，外围一圈那都是暗礁，这就是海狼嘴中所说的外螺旋。外螺旋内部地形复杂，越到中间地势越高，中间的最高点呢应该就是潮位潮降后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这一片区域很可能就是随着大陆架下沉被淹没的岛屿和山脉，海底有若干条深不见底的海槽通往外海。

黑龙江那惊动了啊隔壁的姑苏州郎周庆章，聚会员高声喝彩，好，惊走了小兰花，转回头。

有三只鞋呀，大衣花影动啊，风送这个琴呐、啊、的音呐、啊，倒在这耳旁啊，也不知何处的流入，凄凉悲凉。

0: 不怕露水如湿透，
1: 冬衣的婴儿绿呀，
0: 也不怕花茬子

半夜、啊、呀，头顶这个乌啊云呐、啊，脚使这个小路上啊，招不得的样啊，跟我这个小丫鬟。

0: 上啊，口袋那个拉姑啊，听中长啊，这几天你的病啊，会是好了，会是强啊，好是干的呀、啊，我给你去打营啊，又是细的呀、啊，给你这个做碗汤啊，要几样的多钱，又什么要吃辣的多个姜啊，要吃酸的呀、啊，多个醋啊，要吃甜的呀、啊，多个糖啊，小红娘继续说的直心话，哎哎哎呀。
1: 江陵这里呢，烦得慌啊！我不香，只别烙饼嘛，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别切肉，不吃辣的；别切姜啊，不吃酸的；别放醋，不吃甜的；别放糖啊，换你的部位呀、啊，旁的是西厢下宴请当郎，哎哎呀！
0: 小红娘啊，我一听嘴一撇啊，大姑说话不知道这个秀大慌啊，动不动啊就把张三请了，你整张三你们两个我啥孤单啊，大宝弟啊请那张三啊，你们两个图快乐啊，我丫鬟那打瘦发成罗长风墙，我不去来我不去啊，不管大姑啊钱也够单啊，哎哎哎呀呀，
1: 张三请到西厢府呢，收我做大，收你做二一房啊，一说就妥当，哎哎呀，
0: 小红娘啊，我一听三龙浪的乐啊，口人大姑啊听中堂啊，老夫人那一日了我也不怕，为什么这么许亲不给上进天凉啊，红娘说啊，往外就要走，
1: 硬硬上前拉一张，听我告诉你，屋里没人把他请，屋里有人就说借他皮皮样吧，开个小药方，他要来了同伴手，他要不来他遭殃，藏着眉闭着眼紧咬人家骨腮帮，他要打仗先动手，只会知书拿文章，他要是思想学堂再让学何罪，你就说读书之人不应干什么到夜晚溜里溜秋大理大厦，叫个咱们娘们干播戏板戏板干磨砖对缝对缝砖磨能将将的硬不落的粉皮花枪，上花枪灯坏了琉璃瓦子下花枪，踩坏了浇花缸啊，这场官人与他打，漏子鸡生像平常，上沙子拍略广，仗了咱们家的东北旮旯西北机甲，弯五眼有铁无方，有出人黄盾锁，那两个破皮箱破皮箱不什么值钱宝，里边的装着老夫人的几件好衣裳，拿当的当不去，那么当不当吧给他经商，他仗着他的人民枪广仗咱们二。

记不

年人啊，雨里钻，菊花上前忙拦住，叫一声该死的丫鬟，你听言，你看这金鱼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

看他长得那么丑啊，粗嘴獠牙呀也差一半，梨花我越思越想没有活路啊，不如早死命归人间。谢谢。

考联考三场没中上啊，落榜的举子啊难回故里呀、啊、带领着小书童啊有四方车一来到普九寺啊，普九寺本是一所大庙堂，守寺的和尚啊名叫燕顺，收个徒儿叫普祥，惹师徒二人不识字啊，留下张君瑞啊观念表彰啊，张君瑞从此有了安身处，回文代表崔家。

0: 振一振社会风气。但这个风气呢，倒不是笑和不笑，是什么呢？是这个时候啊，这一些士人们呢、啊，都非常的清高。这些清高的士人当中呢，也有两拨人，一种是真清高，一种是假清高。一种是真有才，一种是假有才。但是有趣的是，这些人只要有一个士人的身份，那么不管他有才气还是没才气，他都有脾气。那么这些人都是采取一个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这些人都喜欢在背后议论、嘲笑、挖苦、讽刺曹操，这是曹操不能容忍的，是吧？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岂容别人天天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又岂容所有的人都不跟他合作呢？他必须杀一儆百，他必须杀鸡给猴子看，孔融就是这样一只大公鸡。那么在建安元年，李恒死了。在建安十三年，孔融死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死了。到了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了崔琰。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杀了杨修。崔琰的死、杨修的死和前面的这些人啊，祢衡、孔融、荀彧的情况又不相同。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又为什么要杀杨修呢？请看下集《命案真相》
1: 第六集。
2: 据说咱们的美女总经理最近可能对公司进行大换血，说不定因为这个案子，你就是咱公司第一个走路的人。
3: 哼哼，你听谁说的？
2: 办公室前，哎，真的，你现在打算咋办？
3: 哎，不知道。东森让我按照蓝剑方面的意思修改方案，我拒绝了，所以他让我明天直接去找叶总解释。
2: 那如果到时候叶总也坚持让你修改呢？
4: 任一凡沉默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嬷嬷想了想，忽然轻松地说：“
2: 哎，凡凡，这样吧，你把那案子给我得了，我来给你弄弄，省得你遭罪。反正到现在我还没做过策划案呢，手一直特别痒，想来啊，一定挺好玩的。”
4: 友情总是让人感动的，只是这种感动无需表现出来。任一凡笑了笑，对嬷嬷说：“
3: 嬷嬷，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修改自己做好的方案的？”“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出的案子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认真做过功课后得出的结论。领导改是领导的事儿，要改也是东森找其他人改。如果上面真的因为这件事开除我，那我无话可说，这样的公司再待下去也没意思。”“
2: 靠，你小子真够犟的啊！”
4: 嬷嬷一下子窜了起来。“
2: 行，有个性，基本上来说俺还是比较欣赏的，真要是待不下去了，大不了我和李跟你一块走。不过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啊。”
4: 嬷嬷说着，他俯下身来，更加神秘的小声说：“
2: 明天见领导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先把牛皮还给牛。”
4: 任一凡对嬷嬷

0: 他忍不住的惊呼着大笑起来，照着嬷嬷的大腿使劲的勒了一圈。
1: 你小子，快给我滚！
0: 嬷嬷离开以后，任一凡一直老老实实的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等着，他期望紫色美女叶灵能够快一些把他叫过去。
1: 甚至连见面的台词都设计好了。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第二面。是的，你不觉得缘分这东西很神奇吗？是很神奇呀，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这太好了。
0: 是啊，不如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庆祝一下我们的重逢。可是，一直等到下班，叶灵也没有召见他。坐在他附近的女孩方宁偶尔会和他说上一两句话，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内容上。
2: 任一凡可以听得出来，他和嬷嬷说的话，方宁基本上都听见了。下班的时候，嬷嬷给任一凡打来了电话。
3: 哎，凡凡，我一会儿和尤布离吃饭去，还有办公室的主任钱娟、媒介部主任李卫东，这个是个好机会啊，一块去呗。
0: 任一凡知道，嬷嬷之所以找他们出来吃饭。
4: 肯定是想借吃饭之机，更多的了解关于新任总经理叶灵的情况，以及公司的未来动态。只是，他对这种饭局缺乏兴趣。
5: 妈妈，我晚上有点事儿，你们去吃吧。
0: 放下电话，任一凡感到心里有点空。 可越是在这种时候，他越是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的想。回到家里，任一凡先是给自己下了一碗质量很高的面，而后吃过晚饭，刷好了碗，便换上运动服去体育馆。 平常来说，每周一、周四、周六晚上7点到9点都是他健身的时间，而今天他更想用不停的身体锻炼来冲刷掉内心的烦恼。7点钟，任一凡准时到达了体育馆。跳操大厅里，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领操的是一个名叫小蝶的活力四射的漂亮女孩，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十分的苗条健美。任一凡很喜欢听她的喊操声，极富煽动力，甚至还带有一丝性感。
6: 1、2、3、4、5、6、7、8。
0: 今天，小蝶扎着一个白色头带。 上着一件露腹的黑色运动胸衣，下穿耐克黑色白条运动裤。看到任一凡后，他笑着点点头，任一凡也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曾经有一段时间，任一凡甚至怀疑自己时不时的去跳操，并非是因为喜欢这种运动。
4: 而是冲着领操的小蝶去的，但随后又被他自己否认了。本公子怎么会是那种无聊的人呢？都是漂亮女孩。此时，
0: 任一凡不禁拿小蝶和叶灵做了个比较。两个人个头差不多。
4: 小蝶嘛有些偏瘦，而叶麟却稍微丰满了一些。至于长相嘛，
2: 应该是各有千秋。
3: 嗯，小蝶多了一些青春和靓丽，而叶麟则更多了一些女人的妩媚和韵味。
0: 任一凡在铿锵的节奏和无边的遐想中跳完了一节，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运动衫。他向小蝶默默招手示意了一下，然后便离开了。近来他在器械厅里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一位有经验的健身教练曾为他做指导，帮他设计了分别锻炼身体各部分的肌肉的动作，而这些训练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又来到了搏击厅里，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练散打，既为了健身也是为了防身。他的教练是在全国散打比赛中夺过男子75公斤级亚军的年轻散打选手风勇，此时正带着拳套在击打沙袋，出拳踢腿，虎虎生风。看见任一凡换完运动服走了过来，风勇笑了，他双拳一碰，做了一个准备出拳的动作。任一凡也笑了，他身体稍微转动并向后仰，右脚猛然抬起踢向风勇的胸部，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4: 好，
0: 随着一声断喝，风勇侧步转身，右拳挥出，直击任一凡的腋下。任一凡赶紧伸手挡住，与风勇打在了一处。
4: 哎呀，哥，哎呀，哥啊，
0: 十几个回合过后，风勇右摆拳猛地袭向任一凡，风勇赶紧嬉皮笑脸地蹲了下来。任一凡咬牙切齿地望着风勇，
4: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打趴在地上。
0: 任一凡来的是精神胜利法，人被打败了，心理上可不能垮呀。风勇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
5: 哈哈哈，行啊哥们，有种我一定等你。
0: 任一凡问他，
4: 你的腿一点感觉不到疼吗？
5: 是啊，我不到十岁就开始练功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可不是白下的呀。
4: 哦，怪不得已经这么强了还天天打沙袋。
0: 任一凡敬佩地望着他。
5: 哎，一凡，你的进步也够快的，临战反应和技战术水平都还不错，只不过呀基本功差些，不过这些只能花时间多练习了。
4: 哎，你放心，什么时候我打过你了，什么时候就不练了。
0: 任一凡说着站了起来。
5: 好，来吧。
0: 风勇笑着向任一凡伸出了手，他们的手紧握在了一起。第二天上午9点，任一凡准时来到创世纪大厦16层，凭窗眺望，到处是林立的高楼。任一凡突然感到，这无数幢高楼就像是一片丛林，而他就像是这片丛林里苦苦求生的一匹狼。任一凡知道，今天他即使不去找叶麟，叶麟也一定会找他的，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会面，就是不为他也得为蓝剑公司那个倒霉的策划案。但是 出乎他意料的

0: 不但叶灵没有见他，甚至秦东森也没有再找他，好像他已经被这两个人遗忘了似的。不，对此时的任一凡来说，仿佛是被世界遗忘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伤和痛苦。下午两点钟左右，嬷嬷来了一趟，看来昨天的饭没有白吃。
1: 贤姐要安排方宁给美女总经理当秘书。
0: 这是嬷嬷见到任一凡之后的第一句话。任一凡点了点头，以方宁的才能与机智，这种安排是非常适合的。钱娟是世纪畅想的老人了，在人事工作方面相当有经验。
1: 哎，凡凡，你知道吗？咱们新来的这位美女总经理可不简单呀。
2: 哦，怎么说？
1: 你知道她是哪儿毕业的吗？
2: 不知道。
1: 你猜？
0: 任一凡转头盯着嬷嬷。
2: 别废话，你还快说。
1: 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如果不是为了回来帮老爸打理生意，现在已经是博士在读了。
2: 他为什么急着回来呢？叶董事长不是好好的吗？
1: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听钱娟和李卫东说，最近的集团生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集团所涉及的各个行业都有波及，其中最重要的支柱房地产业受到打击最大，好像有专门别的机构针对咱们创世纪。我分析啊，叶灵回来一定和这个有关系。也许叶董现在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了。
0: 嬷嬷的话使任一凡感到叶灵此次的归来有些非同小可。
2: 那他为什么不去集团总部或者集团其他部门上班，反而来这儿呢？和集团别的部门比，世纪畅想微不足道嘛。
1: 是啊，我也没明白，钱姐和李卫东没透什么口风，我猜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原因。
0: 任一凡和嬷嬷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方宁回来了，嬷嬷看到他竟有些不好意思。
1: 哎，任哥，我先走了啊。
0: 说完，嬷嬷向方宁点点头，就赶紧离开了。任一凡感到好笑。
2: 嬷嬷一定是喜欢上这个女孩了。
0: 方宁没有回自己的办公桌，直接来到了任一凡面前，他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3: 任哥，叶总要我给他做秘书。
2: 哦？
0: 任一凡一愣。
2: 这是好事啊，你一定可以胜任的。
3: 可是我不想当秘书，太没有挑战性了。我想和你学策划。
0: 任一凡笑了，他很少和方宁开玩笑，但此时却想逗逗这个小妹妹。
2: 方宁小妹，你也知道哥哥也许明天就会被开除了，你上哪儿找我学去啊？
3: 什么？
0: 方宁愣了。
3: 不会的，仁哥，绝对不会的。我看叶总他不是糊涂人，你这么有才能，他不会这么做的。
0: 方宁说着，脸竟有些红了，一双纤弱的手拧在了一起，声音变得有些急促。任一凡朝他点点头。
2: 方宁，如果想学东西 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学的。总经理秘书本来就是个重要的职位，做好这份工作需要很多技巧，何况听说叶总是英国剑桥回来的，他身上有的是值得你学的东西。在那个岗位上，我想你会成长得更快的。
0: 方宁听了，想了想，认真地点点头。
3: 谢谢你，仁哥。哦，对了，刚才从叶总那出来的时候，他让我叫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2: 啊，好的。
0: 任一凡点点头，简单地整理一下桌面以稳定自己，而后朝总经理办公室走过去。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任一凡举起手，迟疑地敲了敲门。
4: 请进。
0: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上字，而且现在就坐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呢，却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在等待着他的训话。说实在的，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好像是终于写完了，她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一瞬间碰在了一起。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
4: 第七集，请进。
0: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简单地说了句：
4: 啊，坐。
0: 任一凡感到心里一紧，他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摸了一下鼻子。女人一直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致握着笔的纤细手指的关节处已经有些发白了。任一凡感到有些不大得劲儿，一个曾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但很快他们都恢复了。对方以一个标准的上司看下属的目光看着任一凡，那目光居高临下，却又显得谦和有礼。
2: 哼，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
0: 任一凡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声感叹。过了一会儿，女人说话了。
4: 你是任一凡？
0: 哼，所有不好的预感都随着女人的这一声问话而得到了证实。
2: 是的。
0: 任一凡有些赌气地回答，明知道败了也要继续玩下去，这是游戏规则。此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4: 听说
0: 与万众相比，现在的叶灵看上去冷酷的就像一个审判者。今天他仍然是一身黑色，套裙换成了西裤，越发显得深沉而且高贵，眼神也由朦胧羞怯变成了凌厉和冷漠。
2: 这就是那个柔情万种的紫

0: 简直是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冰雪少女。
1: 因为你的疏忽，可能会使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你知道吗？
2: 叶琳追问了一句。任一凡想了想，抬起头。
3: 对不起，叶总，我做不到。
1: 什么？你做不到？你是说你不肯修改那个提案吗？
2: 叶琳的惊奇中明显的带出了愤怒。
3: 是的，如果那份提案不能用，您可以再找其他同事再做一份，但是我应该对我的人格负责。
2: 任一凡看着叶琳，尽量把自己的语气放得和缓些，但叶琳还是被任一凡倨傲不公的神情给激怒了，他高耸的前胸在快速的起伏着。任一凡突然感到有些歉意，可是他的良心，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告诉他，他必须这么做。叶琳不愧是大家闺秀，接下来他做的真的让任一凡很是钦佩。只见叶琳很快调整好了情绪，说：
1: 那好吧，任先生，因为对方催得急，下周一就要听提案，所以我会安排别人重新做一份，你就不用管了。不过你作为公司员工，没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工作疏忽在先，无视公司业务进展要求，拒绝领导工作安排在后，因此必须接受公司对你的处罚。至于是什么样的处罚，下周开全体员工大会的时候我会公布的。好了，你先出去吧。
2: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任一凡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对处罚他并不在乎，最严厉的无非就是开除而已。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和叶琳分手，那是一个分不清酸甜苦辣的糊涂告别，这不是他任一凡的性格。当他伸手攥住门把手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直视着叶琳。
3: 叶总，你不觉得在哪儿见过我吗？
2: 这种超级愚蠢的话他还是脱口而出了，之后他便感到有些后悔。
0: 我简直是疯了，这分明是自取其辱嘛。
2: 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声音已经准确无误地传进了叶琳的耳朵里。叶琳愣了一下，而后咬了咬嘴唇，用漆黑的并带着冷漠的眼睛看了任一凡一眼。
1: 对不起，我想你认错人了。
2: 说完他便低头去做自己的事儿了。任一凡心里一沉，开门走了出去，然后小心地关上门。在往自己的座位走的同时，他伸出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4: 任哥，你怎么？
2: 任一凡没有说话，他也明白，史无前例的只叹了口气就走开了。下午上班的时候，任一凡基本上恢复了平静，再怎么着也不能影响工作呀。任一凡是一个敬业的人。

0: 又开始默默地做起自己的事儿，忙着忙着，心里的那些烦恼也就飘到九霄云外了。晚上，任一凡去了 CE 酒吧。如果在平时，今天本不是他来酒吧的日子，但是他却破例过来了。原因只有一个，郁闷。任一凡正坐在为他预留的座位上，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发呆时 ，K 走了过来。他照例举起酒瓶，为两人各自倒了一杯酒，而后举起酒杯和任一凡碰了一下，两个人一口喝干了。
1: 怎么，不开心了？
2: 没有啊。
1: 你骗不了我的，是不是因为那天那个美女啊？
0: 任一凡不由得一愣。
2: 我靠，现在的人都怎么这么敏感？服了，真被他给猜中了。
1: 不会吧，如果算上今天，你们也只不过认识了四五天，就是甩你也不会这么麻利。
0: 接着 K 又把自己的结论给推翻了。
1: 嗯，不过是一个一夜情，你不至于这样吧。
0: 过了一会儿，音乐变了，是那支他最爱听的不觉流水年长。任一凡知道这是 K 特意为他播放的，同样的忧伤与激情，同样的粗犷与细腻。听着这首歌，此刻的任一凡又多了几分感慨和落寞。不知不觉中，他喝了很多，酒精的力量总是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像是珍藏在你记忆深处的那些无法忘怀的往事，总是在你感觉孤寂失落的时候拜访一样。当他头晕目眩、意识模糊的时候，脑海里竟出现陈青那张精致的脸庞，清晰无比。
2: 小青，你在英伦还好吗？虽然你已经不属于我了，也没有属于我的，但是我任一凡，我，你曾经的爱人，一个不明一文的男人，一个不明一文的普通男人，会永远默默地祝福你。
0: 此时任一凡的眼泪竟险些落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天，任一凡都是在郁闷中度过的。蓝箭公司的方案据说经过高层研究，交给公司的一位资深策划员，曾几次参与集团房地产专项策划安居小组成员之一的许仁峰操刀，重新做过。叶玲也每天都准时来到公司上班，不过除了偶尔到其他办公室看一下之外，几乎整天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方宁告诉任一凡，叶玲正在做全面的调查摸底。让任一凡最看不上的就是他的顶头上司秦东森。

0: 听方宁说，几天来进叶林办公室最频繁的就属他了。
1: 不过秦总开始进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总是满面春风，目光炯炯，风度翩翩的，可后来表情就变得越来越严肃了，再后来就是皱着眉头，还带着迟疑。仁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方宁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乖巧和天真。任一凡听了只想笑，都怪秦东森平时太不得人心了，如今眼瞅着要失宠，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和他拉开了距离。就连以前恨不得一天去他办公室十趟的哥哥杀手徐曼丽也是如此。秦东森现在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让任一凡预想不到的是，中午一向不被秦东森看好的任一凡，却被东森强拉硬拽地请去吃饭，而且是不去不行。看着秦东森那双带着恳求的眼睛，任一凡实在不好推脱，便和他去了。
2: 来，
0: 你
2: 来，干，干！你知道吗，一凡，如今啊，我成孤家寡人了，人们就像躲老虎一样躲我。就你还行，对我总是不远不近，不远不近呐。叶总他不该怀疑我，还调查我。一凡啊，这两年来我为公司呕心沥血，接了多少笔业务，完成了多少笔单子啊！当然这里有你的功劳，不可磨灭，不可磨灭啊。
0: 任一凡感到一阵温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秦东森虽说是还没到死的时候，但在落魄之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也就真令任一凡感动了。
3: 秦总，来，我给您满上。咱不说这些，说点高兴的。
0: 可秦东森的话却还是止不住。
3: 哎，哥们儿，你不知道，哎不，你也许知道了，叶林对你也不看好，咱们是同命相连，同命相连呐。
0: 任一凡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了秦东森的哥们儿，又为什么和他同命相连。自己所以得罪了叶林，还不是因为倒霉的蓝剑那个案子，还不是因为你。他打断了秦东森的话。
3: 秦总，你喝了不少了，下午我还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先走一步。
0: 于是他没管秦东森高兴还是不高兴，便转头走了出去。走在大街上，任一凡感到灌到肚子里的酒精一个劲儿地往头上涌，他恨不得把刚才陪着秦东森吃到肚子里的韭菜都一股脑地吐出来。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普普通通的一顿饭竟成
4: 立谁为王太子，也就是基业的继承人，成为很重要的问题了。而在曹操的众多儿子中间，最有希望继承曹操权力的就是曹彰、曹植和曹丕。于是为了太子之位，他们凭借各自优势开始了明争暗夺的斗争。那么曹彰、曹植和曹丕究竟谁会最终胜出呢？这胜出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

0: 和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夺嫡之争。
1: 到了曹操的晚年，接班人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曹操要选择一个继承他的权力和职位的人，选谁呢？据不完全统计，曹操有15个老婆，25个儿子，这还是就是查得到的。在这个25个儿子当中，原本最有希望接班的是长子曹昂，长子嘛。但是呢，他在建安二年在征张绣的战争中牺牲了。曹操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孩子，曹冲，就是那个称相的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建安13年去世了，病故。当时曹操哭的是死去活来，这个时候曹丕就上前安慰父亲。曹操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冲儿死了是我的不幸，是你们这些人的幸运，因为你们这些人就有希望当太子。那么曹操说的汝曹，或者说你们这些人，指谁呢？一般认为主要指3个人，那就是曹丕、曹彰和曹植，这3个儿子当中展开。那么曹操在这3个儿子当中又选谁呢？一般认为曹操最先排除出去的是曹彰。为什么是曹彰呢？因为曹彰呢好像不大合适做政治领袖。曹彰这个人呢，在曹操的儿子当中呢也是很优秀的啊，他这个相貌呢也比较特别，他的胡子是黄的，叫做黄须儿啊，非常勇敢。每次曹操派他出去打仗呢，他都能够凯旋而归。建安23年的时候啊，曹操又派曹彰出去打仗，这个曹操就跟他讲了：“彰儿啊，在家为父子，出门为君臣，你可是领了将命出去的，这个军中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好自为之啊。”那么曹彰出去以后确实是奋勇作战，身先士卒，凯旋而归。回到邺城的时候，曹彰做了2件事情，一个是超常规的奖励他们手下的将士大赏，第二呢就是见了曹操以后呢，汇报工作的时候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曹丕出的。因为曹彰回来的时候先见了曹丕，曹丕就说：“你最好呢不要贪功，你把功劳归于部下。”那么有历史学家分析说，曹丕这曹彰说诺，出来以后跟他哥们说：“哎呀，这父亲都说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啊，就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啊，厮杀在疆场，建功立业，怎么能够在家里面弄几本破书，读个博士？”讲清楚，这个时候的博士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博士啊，汉代的博士是官职，现在的博士是学位，但是汉代的博士呢，确实要有学问的人才能做这个官。还有一次呢，曹操问他的几个儿子说：“你们都有些什么志向？”曹彰说：“好为将。”说：“我这个人就想当个将军。”曹操说：“那你当了将军又怎么样呢？”曹彰说：“当将军怎么样？披坚执锐，临危不惧，身先士卒，赏罚分明。”

0: 说好好好，那你就当将军吧。《三国志·曹彰传》的记载是太祖大笑，笑了。而在我看来，立曹彰为储的念头也就一笑了之了。
1: 据史书记载，曹彰性格刚猛，善于作战，曾为曹操扫平四方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由于曹彰只是想当一个将军，而最先被筛选了出去。因为曹操选择接班人第一个标准就是寻找一个善于搞政治的人。那么曹操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广告
0: 确实是有才。曹植小时候就很能写文章，很能写词赋。那据说有一天曹植很小的时候，曹操读到曹植的文章，就问曹植啊，这个文章写这么漂亮，是不是人家帮你写的？那曹植马上跪下来说啊，发言为诗，下笔成章，文章就是要自己写，为什么要别人写？那不相信父亲可以考我吗？我当场写，确实很有才。啊，曹操呢也确实很喜欢曹植，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我认为，恰恰因为曹操喜欢曹植，反倒证明了曹植不可能被选为太子。此话怎讲？我们要弄清楚古人立储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啊，这个政治制度呢是君主的世袭制，可以和丈夫相匹配，所以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子。选接班人的时候，首先要从妻的儿子当中去选，这叫做立嫡。那么如果有好多嫡子都是正妻生的，选谁呢？选年纪最大的，这叫做立长。甚至没有嫡子都是庶子，你也要立长，这叫做立子以嫡啊，或者立子以长不以贤，就是不是看谁才能最好。那么如果这两条原则你不能遵守呢，退一步立贤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选了一个最能干的，还是对大家有好处嘛。啊，这个社会舆论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呢、啊、都还能够接受。最不能接受是立爱，就你喜欢哪个儿子你就立哪个儿子，这是最不能接受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本想立的太子是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满朝反对嘛，最后还是立了吕后生的刘盈嘛。这是刘邦那么牛的人，他也溜不过这个东西。所以你立曹植有立爱的嫌疑啊。当然有人说了，这个曹操这个人嘛，他也不按牌理出牌，是吧？也讲不清楚，对对，没错没错。但是曹操呢，也还没有到讲不清楚到硬要和这条原则对着干的这个地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人说曹操立曹植不是立爱，是立贤，因为曹植有才嘛。但是我们也要分析，曹植是有才，什么才？文才，文章写得好，诗写得好，赋写得好，不等于国家治理的好，是不是？选储君他不是选作协主席呀、啊，对不对？如果说他为国选一作协主席，我觉得曹植那当之无愧。是曹植23岁的时候，曹操是跟他有一番谈话，说儿子啊，我

0: 突出表现，因为曹操在啊，曹操太强了，他那个儿子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突出表现，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曹植如果是表现得非常好，他最后为什么变差了，变得不好了？这个地方《三国志》记载的用了春秋笔法，语焉不详，含糊其辞，好像在隐瞒什么东西，给人感觉是。他的话呢说得非常简单，是这样说的，说曹植的表现和曹丕的表现呢刚好相反。曹植的表现是什么呢？任性不行，不自雕琢。就曹植非常任性，不检点自己，不约束自己。曹丕的表现是什么呢？欲之以素，矫情自恃。就曹丕呢，他很工于心计啊，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啊来处理人际关系，把自己的掩藏起来啊，不露出自己的真面貌，夹起尾巴做人。那结果呢，曹操越来越喜欢曹丕，越来越不喜欢曹丕，因为你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但问题在于，曹操现在不是要评选谁是最可爱的人，他要选择的是谁是最可靠的人。什么可靠？政治上可靠。政治上可靠什么意思？保证他曹魏政权代代相传。而他曹魏政权这个时候是不稳固的，对不对？那边还有两个敌人嘛，一个孙权嘛，一个刘备嘛，啊，朝廷内部也在闹哄哄的嘛，他这个时候就不能选一个任性的人呢、一个坦诚的人呢、一个性情中人呢、他得选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呢、才能保证他这份家业传下去啊。
1: 曹操选接班人，首先是选一个搞政治的人，其次还需要政治上必须可靠，因为只有选一个政治可靠的人，曹操的家业才能够传承下去。曹植无疑是有才的，但最终由于性格上的原因而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公元217年，曹丕终于正式被立为太子。那么易中天先生又是如何分析曹丕的当选呢？
0: 我认为曹丕最后当选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工于心计。第二个原因呢，文武双全。人家都知道说曹植有才，不知道曹丕也有才，而且是文武全才。我们去读三国志的这三个人的传，你就会发现曹彰的才能主要在军事，是武才；曹植的才能主要在文学，是文才；而曹丕是两方面都有。从文的角度来讲，曹丕是建安时代所谓三曹之一嘛，曹操、曹丕、曹植嘛，三大诗人嘛。虽然他的诗比曹操和曹植写的相对而言写的差一点，但是他是中国第一个写七言诗的人啊。另外他有文艺理论，曹丕的点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他是文艺理论家，而且他武功很好，他从小骑马射箭，那功夫是相当了得的，他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当时曹操向文武百官征求意见，我们在上一集讲的崔琰就是公开回答说立嫡以长，没有争议啊。其他的人也写信给曹操说，那这个原则不能破坏。最好玩的是贾诩，曹操去征求贾诩的意见，说你看这两个儿子我选谁好啊，

0: 然后他说我问你呢，你不说话呀？哎，他说我在想事儿。我在想事儿。曹操说你想什么事儿？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的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袁绍和刘表共同犯了一个错误，选接班人的时候没有立嫡长子，立的都是幼子，结果败了。曹操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第三个原因。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曹丕身为长子，再加上文武全才，所以在太子之争中占有先天优势。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撼动曹植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后来曹丕在与曹植的暗中较量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为曹丕当选太子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又是如何帮助曹丕的呢？刚才易中天先生讲到，曹丕当选为太子是具有先天优势，但是我们知道曹植也是很有才，再加上深得曹操宠爱，所以两个人的竞争也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因此曹植和曹丕都在小心翼翼地接受着曹操的各方面考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曹丕阵营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为曹丕当选太子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为曹丕又是如何支招的呢？
0: 第四个原因，高人指点。曹丕和曹植在夺嫡的这个斗争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向你的父王表达你的诚意。第二呢，叫设敌，你要让你的父王怀疑他们。有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这个城外去送行，这个曹植呢就出来练文章了，估计呢头天晚上已经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歌功颂德的，哎，同时也表达依依不舍的文采华丽的啊这篇文章朗诵啊，这一朗诵果然文章写得漂亮，大家哎呀怎么样，不错，文章写得好。那曹操自己也很得意啊，结果呢曹植心里也舒服啊，曹操心里也舒服，就曹丕不舒服，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写不过曹植啊。这个吴承恩叫王当喜，刘季可以哭就可以，父王不是要远征了吗？远征不是有风险吗？你不是舍不得吗？哭吗？曹丕马上明白，啪倒在地上，抱头就痛哭，痛哭流涕，哭得感天动地，哭得曹操也流下眼泪，所有人都流下眼泪，陪着一起哭，大哭一场。哭完了以后，曹植那一个人呢，就未免有点作秀啦，未免有点炫耀自己啦。大家就想不清楚到底他是舍不得父亲呢，还是趁机来卖弄一下自己学问呢，搞不清楚了都。所以我一再说，我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最朴素的东西，最朴素，素朴而天下莫能是真美。还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吴质呢，因为经常要跟曹丕两个勾结嘛，又不能公开来往，于是呢曹丕就弄了一个竹笼子，把它装在车子里面运到府里面去。这个事儿呢被杨修发现了，杨修马上就去报告曹操啊，因为曹操是禁止他的儿子跟这些官员来往的，有结党营私啊，怕你们，但是来不及查。这个事儿被曹丕知道，曹丕就问吴质怎么办呢？这事我说好办得很，如此这般啊。好，第二回又过了几天啊，曹丕呢又运了一个那个竹笼子来了啊，杨修看见了马上向曹操报告啊，曹操马上就把拦下来，一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绸子，没有人，

于是曹操就怀疑了，你们是不是诬告啊？不相信曹植，你看，这就是吴质的帮。这吴质看准了两条，第一条，曹操这个人虽然重才，但是任重情，所以你不要写漂亮文章哭。第二，曹操就是多疑，他看准了这两条，曹丕就赢了。而那三个臭皮匠呢，我进出馊主意。我上一集我讲过，杨修是经常猜这个曹操提什么问题，预先写好答案的，他把这一招他也去交给曹植，也把这个答案写好了，那曹操写个条子来，曹植就把答案交上去，想给曹操留下一个曹植才思敏捷这么一个好印象。谁知道这个杨修他没有把握住节奏，这个曹操那边的信刚送过来，他这边答案马上就交出去了，曹操一拿来一看，说我这儿子再聪明也没这么快啊，结果露馅，从此讨厌曹植。不过呢，相比较而言，帮助曹丕的人当中最有分量的是贾诩。当时曹丕也去请教贾诩，说我该怎么办，贾诩非常淡然的，愿将军恢弘得度，功数世之业，朝夕知之，不为子道，如此而已。这句话翻译过来说，愿将军你啊弘扬道德，加强修养，实践一个世人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勤勤恳恳，孜孜不倦，不要违背一个做儿子的该尽的孝道，那就够了，你什么都不用做，这才叫道。表面上看，贾诩好像在打官腔，说的都是官话、大话、套话，但是说到了根本上。根本是什么？做人。我一再强调，你不管做什么，你是做官、做生意、做学问，你归根结底是做人。你去看三国时代这些成功了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做人的成功。你只要守住你的本分，好好的做人就行了，不要去玩花招，不要去耍那些小聪明。贾诩是会被立为太子以后情不自禁抱住一个异郎叫做辛毗的啊，当有个异郎，什么叫做太子？太子就是接替君王治理国家的人。接替君王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君王去世了，所以接替君王你要感到悲痛。治理国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担很重的担子，所以你应该感到畏惧。一个人被立为太子以后，他的表现应该是悲痛和畏惧，而我们现在魏国的太子竟然是这样的欣喜若狂，我看魏国的国运长不了。了不起的女人，了不起的女人，而且不幸被献殷严重。曹丕在公元220年接替了曹操的魏王的王位，而且在当年就逼汉献帝禅位，自己当了皇帝，这就是魏文帝。然后在公元226年去世，只当了6年皇帝。曹丕去世以后45年，魏国灭亡，确实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当然，魏国的这个短命的根本原因，倒不在于说就是因为曹丕那个时候得意忘形那一把啊。这个如果算原因的话，也只能

0: 算个次要的原因。那么根本的原因呢，是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在称帝之前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制度说起来很复杂，我简单的说啊，把它简单化一点。什么意思？就是做官的人世代为官，就是你如果是做官的，你的儿子也做官，你的孙子也做官，只要你祖上是做官的，你总归有官做，而从来没有做官的人呢，就很难做到官，这个就叫做九品中正制。那么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和他的父亲曹操实行的唯才是举这个人事政策是相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争取士族的支持，因为那个是东汉末年已经形成了士族，你像什么袁绍啊、杨修啊这些家庭都是世世代代为官的，他是一个政治势力的。为了争取这些政治势力的支持，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最后他的政权落到谁手上呢？落到了一个世世代代就是士族的司马家族的手上，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归根结底，说到这个兴亡啊，还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没有时间来细说这些事儿。我们现在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孙权和刘备。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孙刘两家结成联盟，打败了曹操。那么战后如何呢？战后孙权和刘备还能够继续组成巩固的联盟吗？赤壁之战以后，孙权和刘备他们又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呢？请看下集，趁虚而入。
1: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和刘备、孙权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为了扩充实力，三大集团都对益州虎视眈眈。益州是东汉十三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而且益州的拥有者刘璋生性柔弱，缺乏谋略。而此时的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实力强大。孙权依靠父兄留下的基业也称雄江东，只有刘备这时的实力最弱小。那么在三大集团对益州的争夺中，刘备为什么最终得到了益州？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乘虚而入。
0: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三分了荆州。荆州呢，七个郡，曹操具有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孙权呢具有江夏郡和南郡的江陵，刘备呢趁着孙权派周瑜去攻打江陵的时候，夺取了荆州南方的四郡，就是长沙、贵阳、零陵、武陵，这样可以说就是三家三分荆州，一个在北，一个在东，一个在南。这个时候他们的情况是谁也吃不掉谁了，于是大家都来打益州的主意。益州呢也是东汉十三州当中最大的一个州之一，益州的范围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重庆、四川，还包括云南、贵州的一部分和陕西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地方大，人口多，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是一块肥肉。而益州的这个主人刘璋，相比较而言，这个能力是比较差的，他守不住。所以曹操、孙权、刘备这三只虎就都盯住了益州这只羊。争夺的结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刘备得手。刘备不但得到了益州的蜀郡，后来还得到了益州的汉中。

而当时的情况，曹刘孙三家应该说论力量刘备是最弱的。为什么一个最弱的最后成功了，而两个相对比较强的都没有拿到益州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困难。我们知道孙权的根据地是在江东，孙权要取益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汉路，那也就是走北路，这要通过曹操的防地，这是不可能的，曹操怎么会让他过去？第二条路呢，走水路，也就是走南路，顺江西进，这要通过刘备的地盘，刘备也不同意，所以孙权是很困难的。

雪霜。

0: 边睡啊。说的是化好妆，把衣穿，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了九转，来到舞台前，台下瞅，台下观。今天中午来进那个各位的朋友，老少的爷们的还挺全，也有老也有少，有女还有男，去了空座的算满员，个个都是那么脸朝前。来到二人转剧场，把我们那么哥几个改良的地方戏关一关。刚才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东三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了，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三代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力太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敬敬的时尚一礼，问声午安，舞步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街坊们发出的掌声，安砖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无味。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哎、上人来了。
1: 哎，
0: 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是吧？
1: 这么说话啊？
0: 哎，
1: 啊，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和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今天咱俩给朋友们表演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节目。
0: 哎，
1: 首先呢，为大家奉上一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看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OK。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妈妈热烈的掌声啊！谢谢。
0: 哎，
1: 唱了一
0: 个二月小帽。
1: 哎，旧社会的妇女都看小牌，
0: 对，
1: 看的呀是家里边啥都输光了啊。这玩意儿就是现在社会不同了啊，看不看牌都无所谓。
0: 现在都打麻将了，
1: 打麻将
0: 都开始搂宝了。
1: 搂宝。
0: 但暗传这玩意儿啊，就说学逗唱，相声小品，滑稽的形式，是吧？
1: 是呀。
0: 哎，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丑一旦，站在小小的舞台上，说点幽默诙谐的小笑话，哎，讲点小故事，把他们逗哈哈一乐，哎，把时间胜利的就度过去了哈，解除一天的疲劳。但是你不能说太纯太粉的，老少爷们坐不稳的，是吧？
1: 嗯。
0: 说点似秀不秀，孩儿不露的，有点勾头在里头，让那小孩听不懂，大人听不够，小姑娘听了也行，小媳妇也能接受的，是吧？哎，这样不会太深入了，太深入了，老少爷们接受不了，是吧？
1: 啊。
0: 笑话就出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
0: 你要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笑话。
1: 嗯。
0: 小故事也一样，故事都是在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发放于民间，是吧？哎，咱说昨天我和咱们那个弹琴的那个哥，我们俩去喝酒去啊，喝点酒，我们俩就出笑话，
1: 出什么笑话了？
0: 不言而言的出笑话了
1: 啊！
0: 上厕所，喝点酒迷得糊的上洗手间，解手

0: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1: 嗯，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的？
0: 旁边俩一个同志啊，蹲那块大便，这位同志可能是肚子不太好啊，
1: 嗯，
0: 就听放个屁，这个屁啊，朋友们都细细琢磨，这个屁的发出的声音呢，很起啤酒瓶子盖很相似
1: 啊，
0: 哦，啊，我这拉仙哥搁那迷着胡子也没抬头说话了，
1: 说啥了？
0: 哥呀，别倒了啊。哦，别提了，提我也不能喝了。哎，出笑话了。你看，那花花搁那块接小手，他搁那说：“哎呀，哥呀，倒多我喝不进去啊。”哎，这笑话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哎，你这玩意你得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呢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就唠，得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0: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来吧，啊行，
1: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儿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的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我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儿唱也累的，反正哈，咱俩来两句啊，
0: 行，
1: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

贤良，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就是下方那座徐家庄。我上个有些徒步走下去，我怎能到

0: 是小小子，一个是小姑娘，三等来年春三月，百草发芽把他种上啊，说爸爸葫芦籽儿背过去。
1: 老汉这里接手生啊，忙把葫芦籽儿揣怀内，多谢姑娘将我帮啊，转过身来往回走，回头咋不见这位大姑娘？不用那人说，我知道，叫。

0: 壁地梦大娘，梦老太太我过来忙开口，叫声老姐姐听中堂，真可惜这个葫芦就接这么一个
1: 一个呀，
0: 要是两个一家一个。

替他把名字起，起个咱这名叫徐梦江。

0: 出啊，
1: 李家宝没问，
0: 才上才日搬喜粮，搬喜粮要到山海关去把那么工活干，转过贤妻又把口来张。

0: 夫妻说不尽呐、啊，离别话，
1: 为人喊声半喜娘啊，
2: 快起来，
1: 啊！

重要，我定大才毁了我官，分析了我一死。

0: 前提相亲是吗家，
1: 你只顾在家找我对着相片叫我
0: 怎知道丈夫命丧那座古城墙，今天你要有我夫妻之意，你去把我的那古诗背回咱的家。

还想着多说那是几句话呀，不见得鸡叫狗咬，东方出太阳，把新娘们出在了无极

丈夫，他也回了家乡了。

娘，龙王这里施法术啊，一条大江，他还两分章，水分两路，中间出大道，露出小道，他俩呀两腰。

我不知晓，你提范喜良我知晓，我们两个是高木有王，我们俩住在姐弟床啊。范喜良现在他已死了，他死古尸就在古城墙，就压在古城墙下，顺着我手儿那旁看，我在这口腔就在

0: 强哥低头一列摇摇摇哦，哥我收他做个娘娘，走上近前美人叫叫声美人听周郎，跟我走来跟我走哦，一到宫中去把夫来
1: 昏君徐始皇有戏应下，他的婚姻是对不起丈夫范喜良，我若不应婚姻是恐怕我命活不长。回过身来万岁准，叫声徐始皇啊，听懂他你要
0: 始皇这里忙应下，应下这位女儿娇娘，
2: 演成一段光辉少儿涌向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燕青和李逵在3月28这天来到岱庙，哎，进庙一看呢，人山人海，房上树上全是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今天超过万人了，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哎，站住身。